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现在是上午8点，我是梁咏琪。藏在心底的那一份情愫，留在青春岁月里慢慢回响。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重温年少心事。

欢迎，我是裴冲，也是你今天的美食探索官了。今天要带你解锁陕西的一道宝藏美食。说到陕西呢，谁又能拒绝一口地道的肉夹馍呢？正宗的老陕肉夹馍讲究的是外皮酥脆掉渣，内里软烂多汁，现烤的白吉馍烤得金黄焦脆，掰开的瞬间香气直接爆棚，里面塞满了炖得酥烂入味的五花肉，肥瘦相间，糯而不腻，炖肉的老汤渗透进馍的每一丝缝隙，咬上一大口，馍的焦香混合着肉的醇香，在嘴里直接就爆开了，越嚼越香，完全停不下来。小小的一个肉夹馍，藏着最地道的陕西烟火。地处晋陕豫腹地的陕西是妥妥的美食江湖，烟火宝地。这里的美食从来没有花哨的套路，主打实在、过气、接地气，就像是豪爽热情的陕。走过街边的小摊，热气腾腾的肉夹馍配一碗凉皮，就是当地人最治愈的日常。简单的食材熬出最治愈的人间滋味，这就是独属于陕西的烟火。

这首歌是来自王凡瑞的《西安》。美食音乐地图，刚刚裴冲介绍了陕西的肉夹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早餐啊？王凡瑞，他1997年的时候离开了西安，也是一个秋天。当时已经在北京奋斗了几年的许巍，在那一年发了专辑《在别处》，但是，专辑的销量包括整个人的状态并没有那么的好哈。直到在2002年的时候，许巍发表了《时光漫步》，才算是从，那种早期的有点暗沉的基调转向温暖和明亮。现在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漫步》，同样是来自西安的许巍。

青岛漫步来自逃跑计划，把我们从西安拽到了青岛。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音乐之声的国庆特别直播，我是景伟，早上好。今天从此刻陪伴你到中午的12点钟，欢迎你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你的假期生活。你是出去旅行了，还是在家里宅着，或者是跟我一样在上班呢？欢迎你随时来说一说，聊一聊，听一听啊。杨子的杨说，刚刚听到许巍，每次听到他的歌就想仗剑走天涯，此刻就想出去玩。所以杨子的杨这个十一长假应该是没有出门的啊，在家里陪孩子，是不是？673说许少年02年的这张专辑真的非常的经典啊，时光漫步。还有海阔天空说，我们这边16度，体感还挺舒适的，感觉才正式入秋，但是早上出门确实是要加外套了啊。这边还有 VWL 的新朋友，早上好，你说爬山运动新的开始啊，这个秋天要登高啊，秋天整个天气都是非常适武汉的朋友啊，然后我们要一起看电影，国庆第二天上午的安排。啊，大鹅说果然是不能既要又要啊，连着三天每天2点多睡，7点多起，每天还要开个200-300公里的车，很辛苦很累啊。这个假期过得很，哎，现在还在山里吗，大鹅？祝四个有趣的名字说，久违的早班，早上好呀，有没有起床很非常？没有，听到闹钟一下就起床了。继续听到的也是一支来自青岛的乐队，哎呦，我怎么看到橘子海就要有来暖气？有暖气是他们的作品，这首歌是他们和陆卓合作的《不遥远》。

0: 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5: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威尼斯迷路来自许慧欣，融合了欧洲古典气质和拉丁音乐元素，整首歌就是把我们带到了欧洲，在音乐当中转了一圈啊。之前听到的是 Angela 张韶涵的预言，我记得在20年前这些歌，20多年前嘛，这些歌真的就是带我们去看世界，在很多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在音乐里先体验一下。所以可能你也会循着这些歌去到欧洲，去到很多歌里面出现的 MV 的场景里面游一圈打个卡啊，我觉得都是这些歌在冥冥当中吧，引领着我们，让我们去旅行，让我们出去玩。不知道这个假期你们去到了哪里啊？刚看到马宁静是在去南石羊大峡谷的路上，你说早上早点出去撒欢的感觉还挺好。然后李华昌说刚听到威尼斯迷路我最喜欢的歌啊，还有杨子的杨说听到预言想到了张韶涵之前的演唱会的造型，就是精灵一般的感觉啊。还有赤米白眼说很久没有听这首歌了，马上加入到我在路上的歌单，很治愈很好听。在路上呢还有大鹅啊，你说第一天有个开封的婚礼要参加，大概开车开了600多公里，头一天还是2点半睡的，办完事儿就四处跑啊，然后还在南太行山里。对，我觉得大鹅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就不能疲劳驾驶啊。也提醒各位朋友们，最近这个假期出去玩确实很开心，但是也要记得劳逸结合，不要太辛苦啊。在这个休息区听听音乐之声，在音乐里面晃晃神儿，放放空，稍微休息一下再出发啊。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这假期比上班还要累，尤其是要开车开很久的朋友啊。关景阳说长春，我在长春体感10度左右，穿着单衣骑行20公里上班啊，喜欢景伟的歌单。然后刚刚听到了我们音乐之声的国庆特别节目美食音乐地图，聊到了西安，听到了王凡瑞中的那样，类似西安南京都只是都只能分旺季和旺旺季，只有人多和人更多，你3天肯定体验不好，得把时间拉长一点啊。玉泥波波说请问长假第二天我来报个到吧，贵阳没有出太阳，仍然是阴天，适合睡觉，适合这个放空的天气，穿长袖啊，长袖 T 恤长裙，然后听着音乐之声在外面溜达溜达，还挺惬意的啊。还有小萝卜头也在音乐当中放空，你说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这就是我的假期。提酒笑红尘，哦，这个很有画面感。你说此刻啊，10月份正是我最忙的时候，在地里收玉米。哎呀，我想到我童年的时光，有一年11长假也是跟我家人在这个玉米地里度过的啊，也是帮着家人。我其实干不了什么农活，但是就是在看这个玉米地，看着大家忙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氛围啊。我记得当时，是我二姨家，就是他们家的院子里面全部都是那个，我们叫棒摊儿啊，我不知道其他的像东北地区或者其他地区叫什么。我记得我当时就帮他捡那个棒摊儿，然后还把那些玉米粒收起来，他要把那个玉米粒从那个棒摊上弄下来啊，用一种特殊的工具。但是已经很多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现在肯定有更好的设备了，但确实勾起了我一些童年的回忆啊。阿甘说早上好，开启了收音机来睡回笼觉，什么这么开心。好，无论你们是在被窝里听节目，还是在车里听节目，还是在户外骑行，都希望有遇到你们喜欢的歌，遇到这首歌，如果里面有你们的青春故事，欢迎你们随时来节目当中分享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对，云听客户端。还有雪孩子说我10分钟就可以交班了，终于是把这个班给值完了啊，一直在潜水听节目，下了班就可以开车回老家了啊，真好。立川今天要加班，那就跟我一起加油吧，继续听到这首歌送给你啊，陆雪秀子继续加油干。一首很有生命力很有干劲的歌，来自 Nicholas 谢霆锋，活着 Viva。

0: 座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上下门牙一咬、啊、
1: 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烦恼歌来自张学友。在休假的时候的故事，在没有放假之前就开始说收到了一份就是假装收到了一份假期的那个什么套餐，等10月8号的时候就要失效了。对，我觉得不用想那么多啊，我们先享受当下的快乐。哪一首歌让你觉得很解压，哪一首歌让你觉得没烦恼，欢迎你们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云听用户698931说，确实很久没有听到学友大哥的歌了啊，听听还是很喜欢的，是不是？还有刚刚是播谢霆锋的 Viva 的时候，有杂念的小仙说本来都要下车了，听到这首歌那得听完了再下。哎，那现在是不是已经下车已经听不到你的留言了是吗？大表哥说现在正在香港玩耍啊，这首歌就是活着 Viva， 也是我歌单当中常驻的一首作品了，几乎每天都会听一遍，很有生命力。现在正在戴着耳麦吃早茶，桌子下面的腿就不自觉地抖起来了，很 happy， 很应景。对，然后刚刚还看到郑继生没法起了，说很惬意的假期，久违了在白天的时候跟警委重逢哈，要去尝一尝朝阳咖啡厅的咖啡，哇！还有无夜不登楼说准备出门买个菜，没想到这个风秋风打在身上还冷飕飕的啊，夏天终于是褪去了体感的热，开始感觉到秋意浓了啊。终于就是生活说是不是在音乐之声应该没有人会迟到吧。记得有一次景伟说早上的时候是我没有分享过车坏了，是不是，是当时我坐那辆出租车师傅犯困，他撞到了洒水车。所以刚才是哪位朋友分享说坐那个网约是那个努力做自己吧，说那个发现师傅打盹嘛，春困秋乏夏打盹，秋天确实容易疲惫，所以不要疲劳驾驶啊。我是那次已经是在2018年了啊，那会儿上班的时间更早，大概3点半的时候出门，那个时候应该是夜间开车最容易犯困的时候，我那个师傅他当时确实有一点打盹儿啊，然后他在

他要超车的时候那个距离没有控制好啊，然后就撞上了，就把我放在路边了。我倒是还没有算崩溃吧，因为我那会儿就给我预留了充足的这种万一有什么样的事情啊，就是所以就状况这种问题，因为你前面没有同事帮你顶着，不像现在如果是中班和夜班的话，万一有什么事情啊，还能跟前一班主持人说一声啊。但是早班确实很关键，所以也像是所有上早班的同事啊，说一声辛苦了。此刻我虽然没有上早班，但是我理解这个非常的难啊，银子小钱都非常的那个不容易啊，我前哥伟说我在沈阳一边跑步一边听音乐之声，还有这边晨跑的 VGJT 啊，说听了这么久的音乐之声也是在晨跑的时候来打个招呼吧，第一次留言，已经跑了11公里了啊，辛苦了。继续听到这首作品，不管今天是星期几吧，希望你们都是星期天啊，不用上班就是开开心心。这首歌是来自 Cameron Way 的《今天星期几》，星期六音乐之声的国庆特别直播。哦，严是在澳门旅行，好的。哦，不对，你是在澳门工作哈。不管星期几，明天反正休息，哪里都不去。

经典有风骨，新歌有态度，从忙碌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2点到傍晚7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活。

0: 空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上午九点，我是两栖，烟火虽然一瞬即逝，滚烫余温会长留在我们的心底。这首经典的旋律。

0: 国庆假期做什么？当然是要吃遍四方啦。Hello， 各位小伙伴，我是塞纳塞小花。今天我们要吃点什么好呢？
1: 兰桂坞夜幽怀事，尽在深深两败中。
2: 来浙江嘉兴看看。

0: 爱小花花。
1: 最好前门子。
0: 哇，鲜肉眉毛啊！让我来猜一猜，冬笋烧麦呀，啪嗒啪嗒层层叠加，清清爽爽的江南鲜味儿。哇哇哇！越吃越吃越上头。没有厚重的调味，全是食材本身的鲜甜，这就是嘉兴最纯粹最治愈的烟火气质。
1: 嘉兴就是这样一座温柔的江南水城，吹不好所就长出了清甜的冬笋，做不出这口独一无二的江南本味。可再说说冬笋烧麦，也像江南灵气，而嘉兴里最朴实的日常烟火。
0: 哎呀，说的口水都要掉下来了，快跟我和阿仙一起来尝尝这江南味道吧。

划破天际的心来自艾热，旭日伴着谁出征呢？看到 Mr. 演武说，旅行的路上听着音乐之声，带着愉快的心情已经出发了，还有努力做自己已经是上车了啊！前面的乘客居然还拿了一次性的床单铺在座位上，很讲究。你作为一个游客是什么样的心情，或者你作为一个宅在家的人士呢是什么样的感受？欢迎你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我有一个最美的期待，南征北战。

0: 棍到地下，往怀里啪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晴天来自周杰伦。海纳百川说，晴天听到晴天感觉可真好，准备把被子晒一晒，在阳光里面好好的让被子洗洗澡。一口南瓜饼说，全家出发去千岛湖，打开音乐之声听到周冬的歌，听到晴天很开心啊，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假期快乐。滚来滚去说，正在高速公路上，希望音乐之声的这个陪伴下，我们能够在路上不堵车，顺利到达。堵不堵车这个我说不好，但是我相信这些音乐肯定让你不堵心的啊，而且让你心情舒畅。李斌说，这首歌晴天很好听，天津今天是个大晴天，已经不需要外套了，温度还挺舒服的。哦，早上你六点出门，或者说再早一点四点多出门，可不是这个感受。所以这一天啊，温度变化还是挺明显的，大家这个还是洋葱式穿法啊。小芳说，上了48个小时的我终于可以下班了，辛苦辛苦。上班的朋友珍妮称没法挤了，说我是刚下夜班，现在是去朝阳的咖啡厅坐坐，可不是朝阳区。好的，久违了的燕麦拿铁不加冰，我昨天还在说呢，我说咱俩错过了威海的行程啊，我知道你威海的行程取消了是不是。拿铁加冰月加心，两位拿铁朋友走逛逛很舒服。这个天可能不适合喝冰的橘子汽水了。

天天哦，百听不腻，因为每一次听都像是重新谈了一次恋爱。吃饭的时候，当我喝咖啡的时候，当我在放假的时候，我都很想你，好像是那种肉麻到有点腻的情话，就放在音乐当中，你就怎么听都觉得很好听啊！天天来自陶喆，之前听到的是方大同、麦恩利，就麦恩利，然后刚刚是这位尾号是 CVO 的朋友说，听到方大同好开心啊！此刻已经开启了从天津到阜阳的旅程 Go 啊！好，魏玲打 call 男孩也上车了，旅行正式哎，应该说是叫什么出差正式开始啊，工作伴着旅行，开启了我的假日生活。嗯，看到这边还有被音乐治愈的小伟说，我在沈阳，沈阳今年的游客非常多啊，几个景点都是排长队，今年新开的东北有戏超有排面啊，欢迎各地的朋友来沈阳度过国庆假期吧，现在去还来得及吗？但是你说今年我们一家三口没有出游，准备带老人去这个农村里逛一逛啊，就是去乡野看一看风景，还有同样在沈阳。

那我兜里有糖，说我正在惬意的在家喝冰咖啡，外面艳阳高照，但只有9度，我在温暖的家里喝着冰咖啡，真不错。重启就是生活，说天天确实有恋爱的感觉。另外你说不能够喝热的饮品，只能喝凉茶，因为还挺热的是吧。Steve 说上午在晨跑，蓝天凉意舒爽的歌，精神饱满，现在准备去吃个 brunch 啊，早午餐，然后继续听音乐之声。注册给我去的名字也是晨跑刚刚结束，买好了早饭回去投喂家里的懒虫。合成，你说本来这个国庆要在宿舍窝几天，但是意外得知我的高中同学要来重庆看我，于是呢我们相约出来逛逛街啊，人挤人的大街，人挤人的咖啡馆。好吧，如果大家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哈。刚才看到风中摇摆说邯郸也是一个大晴天，超开心。对，今天因为是国庆假期，所以很多人都忘记了，其实今天是一个星期五 ，Friday， 超展开，真是和魏如萱。

到傍晚七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热曲生飞扬，让耳朵炽热。

好像是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执行的一些表达爱的动作，但其实日复一日能够坚持很久很久，这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并不简单。

所以爱才珍贵呀。新朋友 GXJ 说菏泽也是大晴天，还有 Oliver 说我们这边是雷电的天气啊，雷雨大风，在家里看书也挺舒服的。海拉百川说刚刚听到 Energy 的星期五晚上，然后有一种在周五晚上听今宵夜未眠的感觉。夏天的冰可乐说从天津去北京的路上去探望一个亲戚，一个健康的人突然生了一场大病，所以大家都要注意身体，有不舒服赶紧去医院看，不要拖着。哦，玫瑰的故事上线了，你来的这么巧啊，听听这是谁呀、啊。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上午十点，我是梁咏琪，经历破碎依旧向阳而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听见重生的力量。

家好，我是孙小乾。我的美食音乐地图要给您介绍我的家乡菜，因为我的家乡在黑龙江省鹤岗市，那里以煤矿闻名，所以我是一个家里有矿的人哈。不过最近几年鹤岗是网红城市了，它以低生活成本高质量生活而著称，这绝对离不开美食和美景，所以我要向您推荐大名鼎鼎的鹤岗小串。这个全国各地连锁店很多，您一定见过，但是最正宗的鹤岗小串还是得在本地享用，跟典型的东北烧烤不大一样，它主打的是薄切肉片，猛火快烤。首先必点的招牌就是三分熟牛肉，这个熟度有点类似牛排的火候把握，但不同的是牛排是后切，而三分熟小串甄选上好的嫩牛肉，切薄片在炭火上飞快地过一遍，表面是微微的焦的，而内里还是保持粉嫩，入口是嫩滑多汁，吃的就是牛肉本身的鲜味儿。还有一大招牌深受喜脂肪的风味物质叠加美拉德效应，甜香混合肉香，包您是越吃越上头啊。说完了美食呢，也推荐一下美景，鹤岗空气好，风景美，公园保有量很高，出门几步路就有一个公园，真的是一个既有绿水青山又有金山银山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看到黑龙江的清澈的水文，还能看到小兴安岭茂密的森林，尤其现在这个季节真的是层林尽染，您自驾在有设计感的这个多彩的公路上，可以看到道路旁金黄的火红的枫叶，美景体验感绝对拉满。正所谓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好吃好玩好爽，欢迎光临鹤岗。

一路秋光啊，一路秋光，一路荆棘，希望不荆棘吧，有荆棘也没有关系，有音乐之声陪伴大家。这里是 VCD 音乐之声的国庆特别直播，上午好朋友们，我是秦伟。有刚刚起床的朋友，有已经休闲了一会儿，看了会儿书，拼会儿乐高的朋友啊，小萝卜头说休假的日子就是这么的惬意啊。然后我叫你声敢答应吗，说打开音乐之声这一路都很顺畅，现在出发去本溪看枫叶，两个小时的路程，导航预估是四个小时吧。因为确实啊，本溪，辽宁本溪啊，这最近很多朋友都往东北走，再晚一点东北就要升暖气了，就要看这个冬天的风景了啊。秋天去东北还是挺好的，然后看看层林尽染。哎，我觉得应该去东内蒙啊，就是去大兴安岭那边会更，是不是美景会更多一些，然后自驾的选择也会更多一些啊。不知道现在你们路况如何啊，堵不堵车，在景区玩耍的朋友，这个有没有人山人海，可以随时的来节目当中，我们实时更新一下消息啊。西北玄天说欢迎大家来我们宁夏啊，宁夏是可以给心灵放假的地方，欢迎你们来我的故乡。Mr. Happy 和我叫一声敢答应吗，说听到二手玫瑰很惊喜，那是因为我们在今年国庆假期有一个美食音乐地图，然后我们的前哥啊孙前推荐了鹤岗小串嘛，所以就有二手玫瑰这首香啊，好听是不是，很提神。重启旧生活说我这个鼻音现在有没有通一点，有，而且我刚刚还补充了能量啊，吃了点东西，确实这一上午六个小时，说是六个小时直播，其实我四点钟就起床，所以现在已经醒了有六个多小时了，该吃第二顿饭了，很饿的，对，比你们早起两个小时，所以要早两个小时吃午餐，但现在正在看了两眼。高晨无忧，上午好。你说好久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是最近是在晚上上节目啊，不是最近，已经有快一年的时间了，说明你晚上都没有打开过音乐之声，九点之后。凡夫苏子，上午好。还有逆风的蔷薇，在喝着咖啡吗？正在加班的尾号是 KFC 的朋友，哟 ，KFC。你说一边听音乐之声一边加班干活，整个楼层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得让音乐之声陪伴我，我们一起加油啊，少年故事彭坦。

0: 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皮皮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0: 我还真没注意。哎，皮里茶器是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1: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4: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The Want You。干吧，我这个小号和爵士味道的钢琴搭配在一起，特别像是在骑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假期。哎，就是松弛加上松弛，十二种颜色，迷糊猫咪都是在高铁上啊，都是在火车上。十二种颜色说我在从哈尔滨到沈阳的火车上，旅途当中听到音乐之声，别样的有感觉。嗯，迷糊猫咪是从深圳去杭州的高铁上，听着歌跟旅途非常的适配。然后骑行的是月饼。

解月一杯酒啊，解月一杯酒是在骑行318啊。你说听到朴树的歌太开心了，明天就会到拉萨，非常好看的秋景。月亮妈妈是今天骑了5公里，上午没下雨，所以是在这个乡野路边，骑车看着一片片玉米地，还有发黄的大豆田，很秋天的风景，很收获的感觉。在老家待着真的很治愈。另外你说我是带着茉莉花茶骑车的啊，是车上有货。红衣说原计划20天的休假，今年再走一趟阿里大环线，但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封山了，所以呢只能在家喝喝茶，画画画，画了一张很有成就感的画，避开人潮，算是错峰出行吧，等以后再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大鹅说马上要进山了，非常适合听许巍，但是这个小时没有许巍啊，有待会有500啊。一闪一闪亮晶晶说此刻正在回老家的路上，听着熟悉的警委，幸福感又多加了几分呢。哎呦，我也是你的家人。李斌说说到家人，是今年大年初五的时候跟媳妇儿还有孩子去北京，当时听到警委就是在上班嘛，上这个大班，而这次呢又是来北京，从这个天津去北京的路上啊，北京半天游吧，总之又听到了这个警委，警委就很有缘分，是不是？所以他李斌记性特别好，说我上次上早班就是在大年初五那天。对，我觉得有你们就一直跟我，你想每天我们如果是共度3个小时，或者说今天我们共度6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啊，很多美好的记忆，很多你美好的时刻，我也帮你们记录下来，是不是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啊？然后这边有一个新的老朋友啊，你说20多年前其实就在听音乐之声，有一段时间没听了，但是今天听又找回了从前的感觉，就像是跟从前的自己重逢了那种感觉是一样的，是不是？Mr. Happy 说今天警委当班天气都变晴朗了，之前都是听着你的节目回家，今天是听着你的节目出发，嘿嘿，真好啊。你说上班都没有那么苦，哦，今天上班呀，上班，上班也快乐啊。Steve 说确实在过去的36个小时里，早中晚警委这个都经历了，也伴随了我生活的每一刻，晨跑、午餐、旅行、开车、打扫、烧饭、遛毛孩子、深夜微醺，各种场景都有音乐之声，都有警委的声音。真好啊，我这是全方位的占据你们生活的日常。好，来跟小怪兽说一声假期快乐。还有云卷云舒说今天为了听你6点钟就起床了，那你怎么过了4个小时才打招呼啊？火字旁的景，王字旁的伟，确实好久不见了，你说1年多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我也确实好久没有看到这个 ID 了，都干嘛呢？叶子在听歌说宅在家很幸福，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继续享受生活，享受秋天。尾号是 GUP 的朋友说福州好像在等雨，要下雨的天气。总之东南方向啊，我们祖国的东南方向下一场雨，这秋的味道就浓了。天凉好个秋，锦绣二重唱。

非常喜欢这首歌尾奏的钢琴的这个部分，它其实前面有非常多想说的话，但是都没有说到最后，大概是几十秒钟的这个钢琴的部分，一下子把很多的情绪都带出来了啊。白鸽99年的作品《伍佰》，当时也是因为一起社会事件吧写的这首歌，所以歌里面会听到很多的意象，很多的比喻，包括白鸽给你自由啊等等等等。其实在我心目当中，伍佰老师啊，一直都是那种特别会用摇滚乐来抒情的人。他说抒情，他不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更多的是感情啊，就是他会让摇滚乐变得柔情似水，充满了情感，充满了很多的温情，会抚慰很多人，也是这个原因吧。不知道你们在这首歌里听到了哪些感觉啊？欢迎你们随时来节目当中分享。地球上的歌声说，这首白歌有着平凡的力量，每一次听就会想到之前骑行的旅途是吧？某一位之前很知名的作家。爱吃的考拉说，现在正在去已经是在石家庄植物园遛完弯了啊，强烈推荐给大家。门票虽然5块钱，但是里面风景真的很美，而且特别大，非常适合遛娃，是不是？心悦向上，生活向前说，现在正在四川乐山的大佛景区，人多吗？旅行体验如何呢？洛神5768说，今天两个宝宝出门去广州的漫展，看着167全装 cosplay 的女儿，后面跟着184白 T 就穿着白 T 恤酷酷的儿子，瞬间感觉到自己是老了，跟不上年轻人节奏了。因为这个不知道68挺年轻的呢，没想到两个孩子都挺大的啦。处女就是生活说，知道我到这个点儿上班已经上了快5个小时了，有点困有点饿了啊，赶紧来逗逗我。说其实逗我或者说让我醒神的应该就是前哥的那个鹤岗小串啊，那个好香的烤五花，还有糖油混合物。饿了啊。这边有正在整理资料来听节目的朋友，我觉得听音乐挺适合整理的，就整理衣服也好，整理资料也好，对，整理一下心情吧。黑夜尽头，黄立行。

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Ye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

0: 上午11点，我是梁咏琪，抛开世界所有的纷扰，循着心跳奔赴一场满心的欢喜，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遇见心底的热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家好，我是银子。作为一个哈尔滨人，打小就偏爱东北菜，它大气厚重，讲究食材本味，锅气十足，豪爽实在。不管是炖菜还是硬菜，都带着黑土地独有的热烈烟火气。但是次去到广东出差和旅行之后呢，我深深地沦陷在了广东早茶里。在我心里，它的魅力甚至超过了很多菜系。不同于东北饮食的豪爽热烈，广东早茶是细腻温润又懂养生的。一盅热茶，两件点心，看似简单却藏着满满的讲究。晶莹剔透的虾饺啊，软糯入味的豉汁凤爪，绵密鲜香的艇仔粥，还有很多甜品小食，每一样都精致不油腻，清淡却不寡淡，吃得舒服又养胃。重点是啊，还很好看，很好拍，每一次啊都是手机先吃。最打动我的不只是丰富的茶点，更是老广得闲饮茶的生活态度。北方生活节奏更快一些，而广东的早茶从不是匆匆填饱肚子的早餐那么简单，它是慢慢探出来的惬意时光。一壶茶反复续杯，一坐就是半晌，人们聊着家常，放缓步调，把平凡的清晨过得轻松又自在。我特别喜欢这份藏在烟火里的从容，它让我明白，好好吃饭，慢慢生活，也是一种难得的治愈。美食是一座城市最温柔的名片，里的美食，也祝大家国庆安康，三餐温暖，日日

晴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来自李宇春春春第一次写给歌迷的一首逗号情歌，对，中间有一个逗号啊。正在收听的是 Mr. 音乐之声的国庆特别直播，哇，还有一个小时我终于快要下班了。无论你所在的城市下面下雨，我们都在一起听歌，一个关于未来的想象，来自毛不易。

0: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动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22陶喆。这首歌里的她是一个女生啊，就是一个刚满22岁的女生走出校园面对社会时候她内心的变化，但是其实听下来整首歌把春夏秋冬所有的季节都写了一遍，它也有一种时间流逝的感觉啊。现在来到了秋天，来到了国庆假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能够感觉到这种时间的流逝。反正我是看大家的留言，尤其是洛神说他两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感慨了一下，好像刚刚来音乐之声的时候，很多听友都还很学生气，或者说有非常多小情绪，然后到现在好像大家都在解决问题，都是落实在实实在在的这个家务还有各种这个明确的事物上面啊。你看朱四个有趣的名字说，我跟我媳妇儿一边整理家务一边听音乐，气温正好，阳光明媚，我们也没有出去旅行，宅在家待着就挺舒服的。然后茉莉妈妈是说，上午缺席了2个小时，没有办法一边旅行一边听节目。我觉得你既要又要很难的，尤其是如果你做家务你还可以整理一下衣服整理一下心情，但是旅行是一件沉浸感很强的事情，你要不断的去看不同的风景，你要在这个风景当中体验啊，体验不同的这个风貌等等等等，你怎么可能在节目里面要互动然后要旅行啊，有点困难是不是？那就改天回听吧。知行合一说，我是一边玫瑰故事说，此刻是刷外卖的状态，也不知道吃点啥。对，他刚才说这个

点外卖的时候，我这肚子又开始叫了，正好听到银子在介绍广东早茶，共同度过也说听到广东早茶有点馋，是不是？嗯。上善若水说，早上听到赵宇介绍炸酱面啊，现在正在家做炸酱面，国庆也不准备出门玩了，在家吃点好吃的，自己做的怎么都香，看看书听音乐也挺好的。嗯，跟栗子咪打个招呼啊，说好久没有在早上听到你，听到这么鼻音重的我。青青柿子说毛不易的歌非常治愈，很安心，这个安心的假期啊。苗诗雨说吃得香睡得着，生活不无聊，就是很好的假期，没错，希望你能够听到喜欢的歌吧，继续听到这首作品来自苏打绿。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洞吗？
1: 嗯，是的，
0: 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

节奏与布鲁是来自 Elva 萧亚轩，说唱部分有黄立行负责，两种拍子步调不一致，但是还是会爱上，这就是爱情。对，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好像会有非常多美丽的巧合啊。李斌刚刚就是说，在11:22的时候听到22这首歌，是特意安排的吗？不是啊，跟爱情一样，就是没有任何的规律，没有任何的这个标准，就不小心排到了啊。太阳爸爸说，国庆假期一直在健身房听着音乐之声，跟着音乐锻炼也感觉不错啊。还有海纳百川说，刚刚听到美食的时候，我也有点饿了。朋友家是12点准时开席，我已经饿。

好不容易来到这里，来到了11:53，一起走到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正在收听的是梅西的音乐之声的国庆特别直播，我是景伟。哇，过去的36个小时里，是不是听我都快听烦了？晴朗，感觉自己都变萌了。雪夜蝉鸣说，假期值班辛苦啦，在去延庆你的老家的路上有点堵啊。哇，今天去延庆的人肯定多啊。12种颜色说，刚刚听到告五人的歌很有辨识度，很振奋啊。玫瑰的故事点了牛蛙凤爪，好馋呐、啊、好的，谢谢大家这36个小时之内某些场景当中一直在听我，一直跟我分享你们生活当中假期生活里的很多美好的惬意的时刻，而且这些时刻都是有音乐相伴的。好吧，那我去休假了，朋友们，稍后把时间交给赛小红花，我是景伟，祝你假期愉快。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满在歌声里寻求一份释然，我是梁咏琪。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正午12点。
2: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大家好，我是 DJ 高米。提到火锅，大家第一时间可能想到要么是香辣的川渝火锅，要么是温润清甜的港式打边炉。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辽阔的青海高原给大家解锁一款原巨大的昼夜温差形成了当地人朴实的饮食习惯。你看这道菜它并没有很多花里胡哨的调味，就是熬好的肉汤再放一点胡椒和盐，之后呢就马上丰富的食材小火慢炖，慢慢的激发食材本身的香气。首先最关键的便是这汤底，选用的是本地土鸡加上牦牛筒骨小火熬制而成，一直熬到骨中的胶质全都融到汤里，汤色呈现淡淡的奶白色。等骨汤熬好，再放入青海本地老坛腌酸菜。酸菜放在底部，除了不容易糊锅之外呢，也能让酸菜的香味更好的融进汤里。要说这骨汤熬出的酸菜可是真香啊！
1: 啊，真香！哎呀，
0: 因为这个肉就很不一般。青海地处高原，这里养着的藏细牛啊、牦牛啊，肉质紧致又细腻，自带天然的香甜，一点都不膻。
2: 哇！
0: 我们现在呢，码好了酸菜，之后呢，就可以放上炸洋芋、豆芽、青菜、炸带鱼段、炸虾，或者再把卤制的牦牛肉、羊肉和土鸡块切片，还有肉丸子，这个也绝对不能落下。吸饱了汤汁的炸丸子可是这道火锅的灵魂，再配合自己喜欢的蘸料，别提多香了。摆好食材后，再铜锅放入些炭火，然后就耐心等待吧。荤素搭配的食物持续恒温微煮，味道不断交融升华，越煮越入味，口感层次也很丰富。现在天气也渐渐凉爽了，特别适合吃这样热气腾腾小火慢炖的食物，尤其是到了冬天，屋外寒风凛冽，冻得人直大哆嗦，一推门踏进暖意融融的屋里，瞬间就被铜锅升腾的袅袅热气包裹，从头到脚都透着松弛温暖。这就是青海人冬日里最安心的也是最幸福的瞬间。

整点必听周杰伦，12:11，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到了我的时段，这个甜度要增加一点点了。我特别喜欢整个国庆期间由这个李哥为大家倾情制作的美食音乐地图系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的那一期嘉兴这个肉

做梦先。嘉兴鲜笋烧麦的这一期啊，听到这一期的时候，我当时就整个震惊了，因为我录给他的版本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然后李哥凭借着自己的才华，把它做成了一个 remix 版本。所以呢，在这样的一期节目当中，你也可以听到一个虚拟的角色，代表嘉兴的阿星，来和我进行这样一番美味的对话。又到了中午的时间，今天中午你要吃点什么美食呢？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胡夏的版本《双栖动物》。

0: 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燕姿一首非常可爱的歌叫做咕叽咕叽，12:2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要跟大家说上一声国庆假期快乐啊。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琼英、苗诗雨、努力做自己，哎，都来跟我们道国庆快乐了啊，还看到了小雪、市长听友毛仙，还有苗苗，啊，刚刚提到说这些小单元都是李哥做的吗？是啊，都是他来统一制作的，所以听到整个的这个美食地图，还有各种各样戏曲、戏剧的加入做的 remix 版本，真的是特别的酷啊！所以整个音乐之声的团队真的太多才多艺了。Steve 陈给的这个留言。哎，非常的对，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来锁定关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然后关注我们多平台的呈现，包括在新媒体平台，各位主播们来给大家写的一些文章啊，做的图啊，用 AI 来制作的音乐，还有我们的主战场，我们的这个广播频率里面来给大家呈现的多姿多彩的小单元，全部都是由各位主持人们精心制作的。海棠飘飘提到了说此刻正在吃的美食是开封菜嫩牛五方，现实返场是不是？不瞒你说，上周已经吃过了，就是这个东西吧，你乍一吃你遥远的一点回忆吧，所以呢，在我的时段12:18，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来给我留言。

啊，我看到有些听友还没有听到我的那一期的节目啊，其实还真的是挺有趣的，因为是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孙杨也特别认真的做了一个 remix 版本，所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应该在稍后一点的时间可以再一次的听到这个版本。那么国庆的 OOTD 也已经更新在我的抖音赛小花花上面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看一看温柔的粉色国庆限定是什么样子，超级市场绿光。

0: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不是家财万贯，但是带你转转地球球球。你喜欢巧克力，喜欢我瞧着你叫自己仙女，前世坐车都坐轿子里。我说你神神，说那国仙女不会碰身，你却说等等，外卖吃起来一样丰盛。我现在口袋里还真的没有几两银子，但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去买台名车，可以像追风少年追寻过梦想女神，顺便问哈喽小姐，我这样在你面前。

在心心放的雪花，听说那缓缓月牙坐上等待你回家，于是我丢下了没有必要留下的，带你坐上月牙看爱情雪花又下。

0: 车就是很可爱很可爱很可爱的歌。
1: 这就是很可爱很可爱很可爱的歌，在10月2号的中午为你增加一点爵士味道。刚刚听到的是路易和梁小雪的合作，很可爱的歌。哎，如果是熟悉唱片公司的朋友，应该已经发现这个小节是一个明堂唱片的合集啊。在之前听到了夏之雨、蒂斯卡、懒散爱，然后路易，然后包括现在听到的李丁丁 C， 还有之后会听到蒂斯卡的只怕，全部都是明堂非常经典的这样的一个唱片公司，来给大家带来的很多美好的可爱的歌。12点43分，继续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在10月2号国庆节第二天的下午来陪伴各位度过。来看一看我们的好朋友们都吃了些什么。努力做自己说，小花在郴州，祝你节日快乐呀。刚下高铁看到山水画卷郴州相见，吃了一碗郴州杀猪粉，和我老家的江西米粉很像，然后他觉得江西鱼头粉更好吃。哇，赶快把我的口水收一收。在我们制作的特别的节目美食地图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体现。那这一次没有给大家推荐一些很就是为人熟知的菜系，反而都是每一位主持人推荐了一些自己觉得比较小众的比较好吃的东西啊。再来看一位听友，我们的苗苗说，秋天还没过几天，家里街上都开始卖冬装了，因为觉得今年的天气真的是冷得比较慢，但是呢又冷得比较突然，所以昨天确实穿上一件薄薄的小羊绒毛衣，还是会觉得已经有点冷了，尤其是早晚的时候。所以呢最近也要注意天气变化，注意增加衣物。马上听到的这首歌 Treat You Better 再

0: 黄小琥电视剧《裸婚时代》的片头曲，一首《重来》。
1: 才会明白，
0: 黄小琥的声音特别适合在傍晚来听，就是那种一杯红酒配上窝在沙发里面去听心事的那样的感觉。佩哥说：“小花，中午好呀，吃完了一点不剩。”想。

0: 能就是今天在上节目，再赖一会儿就可以把洗好的衣服去晒太阳。有朋自远方来，下午去约个会，谢谢你的播的歌来陪伴我度过整个下午。 Mr. 黄说国庆辛苦啦，小花麦田此刻正在楼下吃牛肉火锅，苗苗呢她的午餐还要等到3点左右再吃啊，10点钟可能是起得比较晚，吃完了早饭逛公园逛逛街买点水果，现在要先回家躺上一会儿，所以还没有那么的饿啊。看到大家都伴随着同样的音乐声在做着彼此各自想要做的此刻想要做的事情，就会觉得有一种电影徐徐展开的感觉，同样的 BGM 之下，在同一个城市或者散落在不同城市的人们正在忙着自己手里不同的事情，就会觉得非常有电影画面感。那不知道此刻听到这首歌，你的脑海中又想的是什么样的电影画面呢？蔡健雅，达尔文。
1: 新的就不分

随风落幕，在歌声里遇见焕然一新的自己。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

0: 国庆假期，人未开启，用味蕾带路，美食音乐地图。
1: 大家好，我是赵宇，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地道的老北京美食，也是我吃了40年都没吃够的美食，预计还是我再吃40年还吃不够的美食，它就是炸酱面。经常有朋友会这么问啊，说哪儿的炸酱面最好吃啊？哎，这个答案跟打听其他美食的都不一样。最好吃的那碗炸酱面呀，一定是家里炸的那碗炸酱面。你看这么多年，不管我是出差啊还是旅游啊，回来之前爸妈都会问我第一顿想吃什么呀，99.999%的时候我都会脱口而出炸酱面。因为直到吃到爸妈炸的那碗炸酱面的瞬间，我才感觉我到家了。所以你看，炸酱面在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家的味道。而说到炸酱面呢，它的精髓就在于那一勺炸酱。我们家呢一般会用油里脊切成小丁，在热油锅里翻炒，听着滋滋的声音，肉丁逐渐变色，油脂渗出，这时候就已经调好了。之后倒进煸好的肉丁，之后啊就是考验您耐心的时候了，就小火呢慢慢熬吧。一般怎么也得熬个40分钟以上才能熬出它的香味来。而这个面呀，最好是用手擀的面条，有嚼劲儿，口感更好，也才配得上咱炸的这碗酱。菜码呢一般用时令的蔬菜，比如说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豆芽等等，拌在一起，哎，不仅增添了视觉上的美感，还带来了清爽的口感。最后再来说说它的吃法啊，有人会说吃我还不会，还真让您说对了。我要不说啊，您还真未准知道炸酱面怎么吃。吃炸酱面呀，您得吃搂着吃。当然了，还别忘了就上几瓣蒜。炸酱面是北京人的精神食粮，是北京人的情感寄托，是北京人的文化象征。炸酱面啊，就是北京人的家。

一个很特别的声音水印，阿舍是阿舍，阿舍 Papers。13:10，继续来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刚刚听到了于姐给我们大家推荐的炸酱面，突然一下觉得特别的香。看到大家在问这个什么叫摊搂着吃啊，感觉都不会打那两个字儿。你可以想象，就是当你端着一大碗面条，然后特别大口的很快速的吸溜进去，暴风卷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具体这两个字儿怎么写我也不是特别。北京小妞如果要推荐北京的美食的话，小花会推荐什么呢？我想了想，这个炸酱面还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推荐的。因为如果你问一个北京人最好吃的炸酱面在哪儿的话，他一定会告诉你是咱们自己家炸的，是姥姥家炸的。这个炸酱每个家都有不同的配方，都有不同的味道啊。那如果再推荐一些别的的话，我可能会推荐烤鸭、涮羊肉，哇，想

想，尤其到了中午这个时间，突然一下觉得特别的馋。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讨论起来，看一看你家乡的美食，十一期间或者是你旅游到的城市的美食，都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聊起来。

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0: 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身体会下意识地感觉到疲劳。伸懒腰不但能调节血液分布，唤醒肌肉，还能刺激交感神经，让人心情愉悦。跟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好音乐，一起来伸个懒腰吧。
1: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会试航，一路高歌。Mr. Radio， 热曲声飞扬。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是味也。聊美食的这一期节目，哇，我可太有发言权了。作为一个老家黑龙江，出生于湖南，江西读了四年大学，现在又在北京扎根生活十多年的人，妥妥的南北混搭的成长轨迹，也直接练出了我一个兼容南北口味的万能味。虽然啊，我不算是一个大吃货，但是对各地美食我也是超敏感的。最近这几年，江西菜真的是悄悄的爆火出圈，大家所熟知的李浩炒腊肉、莲花血鸭、香辣过瘾，地道上头，圈粉无数。但是呢，相比于这些重口硬菜，在我的心里

最能代表江西烟火气的，从来都是那个是醇厚鲜甜，食材的原汁原味完全锁在了罐子里，一口下去鲜而不腻，温润养胃，是刻在江西骨子里的治愈味道。而在众多瓦罐汤里呢，我最最最最有情怀的绝对是鸡蛋肉饼汤。上面裹着一颗嫩滑的整蛋，底下是扎扎实实的完整肉饼，这简单朴素却是我大学四年的专属标配。那个时候呢，几乎就是天天喝，顿顿喝，早晚都要喝，喝出了专属的回忆。不过说起这个汤，我今天是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搞笑记了好多年的大学小故事。有一次我照常喝我的本命肉饼汤，夹几只肉饼准备开吃，可那天心血来潮，我把这个肉饼翻了个面，结果发现这肉饼当中竟然压着一个小小的不明飞行物。哎，估计是制作的时候这一不小心揉进肉泥喂进汤里，结果这个鸡蛋这块肉饼就变成了我和他共同分享。当时那个画面惊悚好笑离谱，愣了半天。可是呢，现在回想起来也一点不影响在我记忆当中关于肉饼汤的味道，反而觉得这就是大学最真实最接地气儿的烟火小插曲。一碗热腾腾的瓦罐汤，

Hello Nico， 这首花开启了今天音乐好时光第三个小时，小花陪伴各位的时间又到了。我的主题曲在我的 BGM 里，没有人可以打败我。14:1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那么今天也是10月2日，在国庆节的期间带给大家的一个特别节目，在每个小时的刚刚开始的时候都可以听到美食音乐地图。那在这个小时刚刚听到了魏野带来的江西瓦罐汤，配合上茶汤的这首歌，也会让人联想到很多很多的滋味，很多很多的故事。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康姆士乐团，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

0: 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职称什么来的？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塑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一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3: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一首经典的任贤齐《心太软》，14:28，继续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来看一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大家在国庆的第二天都在做些什么呢？小袁 Yuki 说：“小花花，国庆快乐呀！坐标广州，正和王先生一起听着音乐之声，

祝福你们的节目越来越好，也祝福你和王先生可以度过美好的一天。午夜不登楼说，小花小花，我来报道了，刚刚和闺蜜小约了一下，吃了个午饭，聊了聊各自的生活，虽然不常见面，但是只要一见面就聊不完的话题，人生得一知己，夫复何求啊。确实昨天的傍晚也和好朋友小小的相聚了一下，然后我的闺蜜刚刚从云南度蜜月回来，给我带来了一个特别嗲的粉色的绒球小包，很有云南特色啊。看到他的时候，虽然已经有一段日子没见了，但是好像还是非常非常的亲密啊，瞬间就把所有的八卦都聊完了，把最近的近况都更新好了，时不时的和自己最亲密的人见上一面，尤其是在这样的假期里面，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继续来听歌，陈奕迅。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夏天发行于2010年9月17日，收录在李玖哲的专辑《好酒》中。周杰伦在聚餐时主动提出为李玖哲创作一首歌，并最终兑现承诺完成合作，展现了音乐人之间的默契。从第一个音符起，旋律走向就带有浓浓的周杰伦式风格，但李玖哲用他辨识度极高的厚实嗓音把这首歌唱成了另一首李玖哲式 R&B， 把原本的周式框架唱出了自己的味道。副歌部分，李玖哲大量运用假音，配合细腻的声线处理，让可听性上了个台阶，也是整首歌最抓耳的部分。这首歌后来成了每年夏天必翻红的经典。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10年的音乐作品，李玖哲《夏天》。

孟文蔚一首我累了。14:41，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还没有累啊，继续来看一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大家都队长。我前两天在看央视新闻的时候也有看到啊，真的是百花齐放，而且看到整个古镇都是红旗飘飘，特别有节日的氛围。晚上呢他们要聚餐，今天和另一伙朋友一起家庭聚餐，打打麻将，吃顿好的，明后天带着孩子去附近的温泉玩两天，最后几天回乡下老家收玉米采菌子，顺便吃个火腿土鸡胖他几斤。这个有风的地方真的是不一样啊，大家生活就是如此的惬意啊。昨天跟闺蜜聊到丽江的时候，聊到云南的时候，她是整个休了16天的假期啊，年假连着她的婚假，然后呢她就觉得这个时间完全不够。我还问他说要请几天假去云南玩比较合适，他说有几天就请几天啊，把最长的假期留给云南，他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佩哥也说哎呦不错哟，云南欢迎小花来做客，我们的饼里有鲜花，还有好茶好酒好咖啡，哇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啊。苗苗说江南华南一带的夏天是彻底结束了，昨天看无锡29号正式官宣进入秋天了啊，老家很多地方却都已经穿上了这个薄羽绒服，刚刚是买了一件内搭和毛衣外套，连续几天下雨，短袖是真的没法穿了。这两天的北京其实也是这样，短袖我觉得穿上已经有点冷了，一定要在外面套一个短的稍微薄厚适中的外套才可以。哎，看到了林轩 Sally， 他说此刻在动物园狮虎山向我问好。哎，读到的这一会儿是不是已经走到猴山了？动物园真的是承载了很多美好的记忆啊，尤其是如果你此刻是个小朋友的话，那么去动物园的时间就是最快乐的时候了。希望你再慢一点长大，可以不用经历，不用听懂这些烦恼，但保少年维持着烦恼。

好安静的一首歌，真的特别适合在晚上来听。这首歌叫做 Vincent， 王若琳，他描述的是梵高的那幅画 Starry Night。 刚看到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地球上的歌声，他说此刻在南宁35度大太阳，在楼顶晒着日光浴，听着小花的声音和歌单，闭着眼睛享受。那我相信刚刚的这首 Vincent 应该带给你一种很迷幻的感觉吧，就是日夜在你的眼前缓缓地展开，交替旋转。如果你知道那幅名画 Starry Night 的话，应该会有一种双重的享受。14:54，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国庆假期第二天，我是塞纳塞小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还是有一点点夜晚氛围的歌，来自艾怡良 Waterfall。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力续航，一路高歌。Music Radio 歌曲声飞扬。国庆假期，韵味开启，用味蕾带路，美食音乐的同步。

嗨，我是裴冲，也是你今天的美食探索官了。今天要带你解锁陕西的一道宝藏美食。说到陕西呢，谁又能拒绝一口地道的肉夹馍呢？正宗的老陕肉夹馍讲究的是外皮酥脆掉渣，内里软烂多汁，现烤的白吉馍烤得金黄焦脆，掰开的瞬间香气直接爆。

里面塞满了炖得酥烂入味的五花肉，肥瘦相间，糯而不腻。炖肉的老汤渗透进我的每一丝缝隙，咬上一大口，我的焦香混合着肉的醇香，在嘴里直接就爆开了，越嚼越香，完全停不下来。小小的一个肉夹馍，藏着最地道套路，主打实在、过气、接地气，就像是豪爽热情的陕西人一样，质朴真诚、大方坦荡。当然，这座城市既有古城的厚重底蕴，又有街头巷尾的鲜活热闹。走过街边的小摊，热气腾腾的肉夹馍配一碗凉皮，就是当地人最治愈的日常。简单的食材熬出最治愈的人间滋味，这就是独属于陕西的烟。

问世间情为那么的熟悉，但若提到他们的代表作品的话，真的是每一首你都听过。比如说张学友的《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Coco 李玟《想你的365天》，孙燕姿《我要的幸福》，逆光张学友《1000个理由》，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梁咏琪《胆小鬼》，然后孙燕姿的《天黑黑我怀念的开始懂了》，神奇等等。这些歌，这些耳熟能详的歌，都是这对来自新加坡的双胞胎兄弟所做的。那其实他们从1984年入行到现在，他们的创作生涯已经有40年的时间了。据说创作的歌曲总数已经超过了700首，而且其中的经典歌曲真的是大家每一首拿出来都能够听过，都能够哼唱两句啊，非常厉害的两位创作人。15点13分，继续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马上要听到这首歌《Ocean》。

15:3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10月2号这天陪伴你度过的白天下午的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刚刚看到云听直播间里面螺蛳粉是只猫，他说今天是和老婆相恋11年了，可以祝福一下我吗？当然可以，这首歌送给你，韦礼安，第一个想到你。

是的歌声，网络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TOP 排行榜。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淡出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世航一路高歌 Music Radio 歌曲香飞扬。国庆假期仍未开启，
1: 嘿、hey, 你好，我是徐曼，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但是以美食热衷口味的维度分析精神层面，我好像是一个我自己都理解不了的精神四川人。

从小对麻辣有一种真诚的热爱。今天我要和你一起吃火锅，哦不，聊火锅。我觉得煮火锅这件事儿很像一场大型交响乐的现场指挥。你需要统筹全盘，协调每一种菜品的下锅时机，有的要久久入味，有的只能短暂涮烫，火候时长全都要拿捏到位。其实中国美食文化博大精深，各个地方都有自己拿得出手的代表味道。以我吃过的这些菜系来讲，我很难想到还有其他的一种吃法能像四川火锅这样，它不是坐等菜端上桌就开吃，而是所有人都要参与进来，一起忙活，一起品尝这个热气腾腾的成果，大家共同投入一个过程，共享一样的节奏，这就是

四川火锅本来应该是特别麻辣的存在，但是经过徐曼这样的一描述，好像也变得温柔了起来。刚刚听过的是美食音乐地图徐曼带来的四川火锅，世界上不存在的歌。16:0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10月2号陪伴你度过的假日。刚刚在窗户旁边看了看今天的天气啊，真的是觉得阳光正好，风的温度硬度也刚刚好，所以如果此刻你还在家里面窝着的话，不妨趁机走出门去感受一下秋日，就是一切都刚刚好的瞬间。周杰伦以父之名。

刚好的风，刚好的阳光，刚好的温度，听到了邓福如 Where is the love 16.2，环游了整个中国，环游了各地的美食啊，真的是一个挺特别的体验，在每个整点都听到了主持人为大家带来的美食地图。那么同时呢，也在好音乐当中，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跟大家聊天，看到我叫王大锤，今天过得是特别的滋润啊，上午加班，下午呢做了个养生热灸，一边按摩一边听音乐，真的是舒服加倍。哎，你知不知道现在其实有一些按摩的地方，他会做这种音乐疗愈，就是你在进场之前呢，会先挑一个让你觉得很舒缓放松好听的音乐的专辑，然后在按摩的同时就可以一边按摩身体一边享受这种精神上的灵魂上听觉上的按摩啊。所以有的时候音乐真的是可以带给人放松的快乐的愉悦的能量。刚看到还有听友说此刻正在路上听歌，真的是觉得蛮舒服的。还有在问主持人是不是今天下班结束之后就要开启假期了呢？并没有啊，明天的早上依然还是我，所以还有一天的时间来陪伴各位。那么在明天下班之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远程的旅行计划，就是想要好好的享受北京的秋天，因为这个十月份真的是北京难得的最舒服的季节，所以就想在这个城市的附近来好好的逛一逛啦。马上要听到的继续来听歌吧。

0: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哎，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疼吗？棍儿到地下，往怀里啪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一曲红霞寄丹心。

题歌，歌词简约明快，直抒胸臆，旋律婉转柔美而又激情昂扬。该片根据同名歌剧拍摄而成，讲述了中央红军整装出发开启长征的关键时刻，农村姑娘红霞为掩护红军顺利转移，保护群众免遭屠杀，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献出宝贵生命的故事，讴歌了苏区人民热爱红军、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

首演于1957年的歌剧《红霞》，编剧石汉是在烽火硝烟中淬炼成长的军旅作家。他在创作过程中深刻体悟到，长征从来不只有红军将士翻山越岭的漫漫征途，更有万千苏区百姓以血肉之躯为北上主力断后护航的守护。这部作品填补了文艺创作中长征启程阶段苏区敌后斗争题材的空白，塑造出红霞这般鲜活的苏区百姓群像。

0: 歌剧《红霞》的音乐创作吸取了昆曲、黄梅戏、京剧等大量传统戏曲和江西民歌曲调的表现手法，同时运用西洋歌剧音乐刻画人物的成功经验，写出了一首又一首真挚动人的旋律。随着《红霞》热的出现，许多戏曲剧中也竞相移植。1958年，昆曲也改编演出了《红霞》。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也因此声名鹊起。无独有偶，南北相望，1965年广东越剧院二团改编并首演越剧《红霞》。

0: 从歌剧、歌剧电影，再到昆曲、越剧，多元的艺术形式接力诠释了英雄风骨，让跨越岁月的红色情怀在声声传唱中永续回响。长征史诗的光辉，既闪亮在红军北上的漫漫征途，也镌刻着苏区人民的拳拳之心。这份大爱跨越时空，至今仍在每一段激昂的唱腔与每一帧鲜活的影像中熠熠生辉，光照永远。
1: 我们现在就走。

0: 鹏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经典有风骨，新歌有态度，从忙碌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2点到傍晚7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

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遍，16:49啊，一下子时间又进入到了16:50。这里是 Miss Radio 英语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10月2号国庆节第二天的时光。昨天还在跟几个好朋友说，现在能够用到唱 KTV 的这个场景真的是很少很少了，好像 KTV 逐渐变得少了起来，大家能够聚在一块儿去唱歌尽情嗨歌的日子也变得少了起来。刚刚看到直播间里面佩哥说，哦，听到这首忠孝东路走九遍，好听好听，也很好唱啊，感觉要安排个 KTV， 突然就想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有一些歌真的是才会特别特别的有感觉，那么这其中又怎么能少得了熊天平的名字呢？熊天平，我都在乎。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2: Avoid，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什么又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啦。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儿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续航，一路高歌。Music Radio 热曲声飞扬。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0: 我是景伟。作为一名米线爱好者，我最无法拒绝的是云南的小锅米线。
1: 阿里山也好百怪，
0: 它最大的特色是最最最灵魂的，被称为云南酱味之王的昭通酱，还有酸腌菜和新鲜的肉末，然后用大火把它们煮开，等到汤汁沸腾的时候加一些韭菜和豌豆尖，整锅端上桌，香气热气扑面。

咸菜清爽的酸，肉末醇厚的酱香，还有吸饱了汤汁的米线，酸辣鲜香层层的交织啊，那口感啊，我就只能咽下口水努力的克制一下。总之我就是好这一口，小锅米线百吃不厌。都说食物藏着一方人的性情，小锅米线好像也能够让我们读懂云南人的脾气。它的味道很浓烈，但是却不霸道。虽然没有华丽的外表，但是滋味很饱满。所以无论是作为清晨唤醒味蕾的早餐，还是深夜聊天的宵夜，它都好适配。也像是云南给我的感觉，热烈鲜活，简单直接，在平凡的日子里，好像可以随时的享受一份鲜香的舒服和自在。

木卫，一首很舒缓的歌。这世界那么多人，时间来到了17:11，总觉得到这个时候歌曲就要放得更温柔一点，更走心一点。而且15点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时刻，因为从直播间的这个窗户望出去，刚好在17点左右，就在我们放这首歌前面的那几分钟，是一个很神奇的时间，因为太阳刚刚好从前面的那栋楼的楼顶上路过，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最后的一点点太阳光是从窗户，在这个时间从窗户里面射进来，然后可能是通过玻璃的折射还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产生了一些丁达尔效应，所以远远的望过去就会觉得这是一天当中最温暖最神秘也最浪漫的一点点时间。我是塞纳塞小花，今天继续的最后一个小时陪伴各位的时间了，马上听到的 Tag 如果我变成回

0: 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啤梨茶器
0: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 茶啤酒？
0: 嗯，对啊，你看这配料表啊，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可不色，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3: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三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4: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5: 7300，0160，0373，7300。 骤雨一样是急促的古典，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烁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
3: 安塞腰鼓，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随着天色渐晚，进入到了 Blue Hour 蓝调时刻，感觉所有的音乐也跟随着一起温柔了起来。刚刚听到了于丁密 You Are You Will， 也已经约上 KTV 啦。节日期间估计三里屯能走上几遍一定是听了很久的节目吧，把我们歌里的一些话题、一些小单元还有歌曲的名称都串了起来。主播节日快乐，也希望各位听到今天节目的朋友们可以国庆节快乐。琼英说冉姐应该来接班了吧，小花看到田卓眼睛都要亮了吧。诶，没错，你怎么知道？感觉好像偷偷的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在看我们啊。下一班的主持人已经到了，所以每次到节日班的时候，大家虽然是个乱序，但是可以见到一些平时常见的或者是不常见的同事，小小的聊上两句，真的是一个很美妙的体验。17:33啊，随着太阳的落山，让我们继续把节奏放缓。王菲，暧昧。

0: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先是听到一阵萨克斯风悠扬的声音，感觉是回家的号角，然后又听到了一连串闪烁的灯光的电子音效时段，现在听到的是逃跑计划你的爱情。再来看一下直播间里面有很多听友过来道晚安道再会，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SXK 他说地理女孩来报道啦，下午五点偶遇一首老歌，旋律是小学时候很流行的，歌声响起想起了小时候和伙伴嬉戏的时光，现在身在高三也被这段旋律勾起了童年满满的回忆。看到了理想的猫 CC 说中午节目开始时正在从超市里走出来，正咕嘟咕嘟喝着崂山可乐，吹着山顶的风，那会儿的天是蓝蓝的，下午听着节目下地干活，收拾完抬头看夕阳正浓密地抹在天边，哇好喜欢他描述的这个感觉。塞纳小花下班快乐，六小时的超长待机辛苦了，晚餐要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真的是已经马不停蹄按耐不住想要回家好好的休息一下的心情了。看到海棠飘飘说管理员下班快乐呀，假期愉快，吃饱饱睡饱饱，晒晒太阳吹吹风，现在应该已经晒不到太阳了，但是依然可以吹吹风，大口的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明天早上下班的时候应该还可以看到太阳啊，明天早上是超早的超长待机，明天上午的七点钟依然会在这里准时的守候着各位，各位熟悉的听友们，明天早上见咯，拜。

0: 半踏青时，我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

0: 桑叶味的蝉鸣，夏至由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晚六点，我是梁咏琪。生活总会遇到纠结和遗憾，不必急着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慢慢感受世界。也不需要抱歉。
1: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路高歌。 Music Radio 热曲香飞扬。
1: 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入。

国庆假期做什么？当然是要吃遍四方啦。Hello， 各位小伙伴，我是塞纳塞小花。今天我们要吃点什么好呢？

0: 什么子。
1: 哇，先掉眉毛啊！让我来猜一猜，冬笋烧鳗。
0: 冬笋鲜肉烧鳗，正宗的味道。
1: 太绝了！软糯的外皮，多汁的鲜肉，爽口脆嫩的冬笋，三重口感。

0: 厚重的调味全是食材本身的鲜甜，这就是嘉兴最纯粹最治愈的烟火气质。
1: 嘉兴就是这样一座温柔的江南水城，水土好，所以就长出了清甜的冬笋，做得出这口独一无二的江南本味。可再说说不去扫码，也像江南名气和嘉兴里最朴实的日常烟火。
0: 哎呀，说的口水都要。

你的假期必不可少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假期必选项，是不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陪伴呀？我们刚刚听到是来自魏晨的这首 Holiday Song。时间来到了18:1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卓然。各位假期小时开场的美食音乐地图啊，赛小花跟大家来推荐嘉兴的冬笋烧麦，是不是啊？对，听到了这集的内容，是不是制作非常的可爱有意思啊？还跟大家玩了一个这个算是什么呢，小切片 hip hop 节奏的感觉哦。琼英说是谁排的梁咏琪暴食的歌，也太会排了吧。在傍晚的风里遇见冉姐哈，能感觉到大家听的还是挺开心的。对啊，我们的国庆的一些特别的节目，特别的呈现，大家感觉如何呢？也欢迎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窦靖童的 My Days。

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哎，
1: 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0: 嚯，诚意满满啊！
1: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0: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肥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千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3: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生活慢下来，才会看到更多的风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导绿色出行。

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热爱主持的弟弟女孩，她说呢，刚刚听到了李荣浩的李白这首歌，然后回忆就拉回了小学哈。李白这首歌当年很火啊，还记得班级联欢会有男同学演唱，现在已经高三了哇。李白这

这首歌都这么多年了嘛，他说现在高三了，一曲入耳门，心怀念小学那段美好的时光啊。是啊，音乐就是这样，很容易把我们就一下拉回到曾经的记忆当中，就好像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鲜明的注脚。这样的一个假期，不知道大家此时此刻都在干什么呢？可能有人还在出行的路上哈、啊，有的朋友今天就宅在家了，有的朋友是不是在景区排队啊？可能也有朋友今天是不是最大的行程就是从卧室走到客厅？所以，对于你来说，假期最不能少的是什么啊？就是属于你的假期标配啊。可能有的人就是想要好好的睡个觉补个觉哈，有的人就是想见见老同学呀，对呀，回忆一下曾经当年美好的学校时光，还有的朋友会觉得说，哎呀，能够吃上妈妈做的一道美味哈、啊，就是假期非常满足的事情啊。欢迎大家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分享粤语歌对峙。而稍后要听到的歌曲呢，也是来自谢霆锋作曲啊，为张学友写的一首歌，叫《很远的地方》。

这首歌曲我们能够充分的感受到抒情和摇滚的对比，还有它的动态也非常的大，不管是旋律线条的那种跌宕起伏，或者是主歌和副歌之间的安静和比较爆发力十足的呈现啊。我们听到的刚刚这首歌曲是电影《海关战线》的主题曲《很远的地方》，来自谢霆锋作曲，张学友演唱的歌。继续迎来的依然是谢霆锋作曲的歌。据说呢，当时是谢霆锋和莫文蔚啊，两个人是楼上楼下的邻居，然后谢霆锋让莫文蔚上楼拿盆栽的时候啊，然后顺便呢莫文蔚也把这首歌给烧走了啊，这也是两位都非常偏爱的一首作品。嗯，制作的时候也是关掉了所有的效果器，只保留莫文蔚这样的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声音。这首歌

张艺兴的这一盘麻辣麻婆豆腐啊，怎么还带着一种比较清凉的薄荷味道啊？麻婆豆腐，那今天你的晚餐吃了什么呢？下面这一位还吃出了自己的态度，周华健，我吃故我在。

That's right. 给我一碗面，随时随地任何事情。

0: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啷，棍儿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骨。
2: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Ye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18:48，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卓然。看到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朋友们的留言，先说一下上个小节我们听到了，全部都是和美食相关的歌哈、啊，有方大同的面面，还有林志颖的芹菜。然后琼英就说了，刚刚听到方大同这个嗦面的声音啊，想到了国庆音乐之声的小单元美食音乐地图里，然后赵宇分享的炸酱面的吃法啊，是要他搂着吃啊，是吧，他是这么说的吧，他搂着吃啊，那个嗦溜的声音啊，就是吃面的灵魂啊。是方大同也是一个面食爱好者啊。继续看到喜欢音乐的菲菲，她说在公园里微跑步，假装自己在跑步啊，微跑步，跑两步呢，哎，咱算锻炼了。然后呢，走三步算是一种放松啊。如果这么微跑着，跑着跑着闻到什么烧烤味啊，什么火锅味道啊，还能够立刻转场啊。我觉得假期就是这样啊，不赶路也不打卡，就这种不紧不慢的欢乐是最实在的。不知道对于电波前的还有网络前的你来说，假期什么是必不可少的呢？欢迎继续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一下。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呢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或者在新浪微博搜寻 DJ 卓然，抖音平台可以找到卓然555三个五啊。梁博出现又离开，这是他在我是唱作人这档节目当中的 live 现场。

梁博非常喜欢风笛声，然后在他很多歌曲当中我们都能听到这样的一种编排，出现也有离开。看到我说我是齐天大圣啊，在云听互动直播间说，对我来说呢，假期必不可少的是奶茶、炸鸡和广播三件套。看看齐天大圣的牌面啊，被一杯奶茶就这么收编了。是啊，有些事情啊，你看他好像虽然不那么起眼啊，是小事儿，但少了他呢，假期好像就是没有那个味儿啊，是不是啊？就像有的人吃碗泡面也必须要搭配个老电影啊，有的人喝一杯咖啡也必须要端到啊窗户边来喝。有的人晚上的时候一定要出去走两圈，是不是？这个小时最后迎来的是蔡健雅，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梁咏琪，学会收敛任性，带着专注与包容，和你身边的人一路前行。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在爱到越来越对之后的我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

大家好，我是孙小乾。我的美食音乐地图要给您介绍我的家乡菜，因为我的家乡在黑龙江省鹤岗市，那里以煤矿闻名，所以我是一个家里有矿的人哈。不过最近几年鹤岗是网红城市了啊，它以低生活成本高质量生活而著称，这绝对离不开美食和美景，所以我要向您推荐大名鼎鼎的鹤岗小串。这个全国各地连锁店很多，您一定见过，但是最正宗的鹤岗小串还是得在本地享用，跟典型的东北烧烤不大一样，它主打的是薄切肉片，猛火快烤。首先必点的招牌就是三分熟牛肉，这个熟度有点类似牛排的火候把握，但不同的是牛排是后切，而三分熟小串甄选上好的嫩牛肉，切薄片在炭火上飞快地过一遍，表面是微微的焦的，而内里还是宝石粉嫩，入口是嫩滑多汁，吃的就是牛肉本身的鲜味儿。还有一大招牌深受喜爱，肥瘦加糖，肥瘦相间的肉串烤制的时候撒上白糖，高温烤出淡淡的焦糖香气，那个肥肉烤的是透亮微脆，脂肪的风味物质叠加，而几步路就有一个公园，真的是一个既有绿水青山又有金山银山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看到黑龙江的清澈的水文，还能看到小兴安岭茂密的森林，尤其现在这个季节真的是层林尽染，您自驾在有设计感的这个多彩的公路上，可以看到道路旁金黄的火红的枫叶，美景体验感绝对拉满。正所谓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好吃好玩好爽，欢迎光临鹤岗。

Yeah.

他的这首歌曲的创作呢，也是诞生在一次想要放下焦虑啊，奔赴自由的一次长途旅行当中，然后从旅途当中的风景啊，遇到的人啊，还有一些片刻的瞬间，然后汲取了灵感，于是创作演唱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也是他在上个月九月份刚刚发行的一首全新的单曲，叫《记得温柔》。这首歌呢，也是目前我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的一首新歌推荐。听到刚刚这首歌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人的脑海当中啊，感觉蹦出了朴树的《那些花儿》啊，因为不管是宁桓宇的演唱啊，有一种非常外放的感觉，有很特别的口吻，包括啊中间的啦啦啦，是不是？我们来听听朴树的这首《那些花儿》。19:12，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卓然。

朴树的那些花儿，童年啊，然后今年终于推出了他的全新普通话专辑《温柔的存在》，在上个月是正式上线了。然后专辑当中呢，收录了11首歌曲啊，我们要听到的是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温柔的存在》。这首歌也是 GG 自己来包办词曲创作的，然后也是延续了26年前他的代表作《花火》的和弦脉络哈，所以很多乐迷听到这首歌就觉得，好像这首新歌是跟自己当年的那首《花火》啊，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啊。包括这支歌曲的 MV 也是复刻当年《花火》的拍摄手法，而且呢，导演为了这一次复刻还重新出山啊，林锦和，并且还召集了当年的原班人马再度聚首啊。我们听到的《温柔的存在》也是中国Top排行榜的新歌推荐。

0: 老板，来几个杯子。
1: 哎，好嘞，稍等啊。
2: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0: 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3: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0: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哎，口感咋样？
0: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4: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2: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U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外出游玩时要爱护自然环境，不随地吐痰，不随便乱扔垃圾，不采摘花木，踩踏草地，让我们都积极争做文明。

想起了朴树到我这座城市的几次，每次我都会去，很是难忘。也希望朴树每天开心吧，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啊。感觉已经把朴树当成是一个遥远的老朋友啊，每次去到你那儿，你都想去现场看一看，是不是啊？感觉你的这一份祝福也非常的，就很特别，特别的朴树哈、啊。好像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这件事儿，朴树这辈子都在努力的践行，就尽量不把自己弄丢，过自己向往的、开心的、喜欢的生活。继续迎来的这首歌，也算是音乐创作人的甜蜜困境了啊！写歌的人最懂。想要去赞扬一个自己非常心仪的人啊，发现所有的词语加起来，所有的修辞手法加起来，从诗词歌赋，然后到歌德、拜伦到但丁等等等等，好像都不足以形容对方。张靓颖的新歌也是他自己担任制作人的一首歌曲，来自墨菲定律乐团的词曲创作。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

这个萨克斯风一吹啊，浪漫的感觉直接拉满了。张靓颖的《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也是 Music Radio 中国跳排行榜的一首新歌推荐。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配歌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就是假期必不可少的是什么？他说对我来说，假期必不可少的是睡懒觉。然后呢，聊了一下啊，对于我们这个国庆节目的一个听感，他觉得特别棒啊，还有听到了节奏感的曲风，听到就特别的高兴，还有美食音乐地图这个有滋味的小单元啊，DJ 老师们带给我们听觉到味觉的享受啊，好尊重我们，还 DJ 老师们啊，假期不睡个懒觉，确实啊，好像缺失了什么，等于过年不吃饺子啊。你说到这个美食音乐地图有滋味也是很开心啊，因为这个小单元呢在每个整点为大家送出，就是希望大家耳朵先吃，然后胃再跟上啊，听饿了赶快找外卖。19:31，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分享啊，对于你来说假期必不可少的是什么啊，来听听徐良的这首《写词的人》。

0: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1: 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跳排行榜，我是卓然。迎来的这首歌，汪苏泷为《早春晴朗》这部剧集来包揽自己创作、制作并且演唱的主题曲，非常有流动感。一首有关于离别、有关于成长和遗憾的啊，带着很多内心独白的这首歌，《路过晴朗》。

方苏龙带来的路过晴朗。看到云听月之声互动直播间吹不了的泡泡糖，他说哇哦，苏州石湖公园一圈才跑到一半，下起了雨，那既然雨来了就享受雨水吧，何况还有音乐呀。啊，这个石湖公园跑这么一圈应该是不小吧。哎呀，跑到一半也是有点进退两难，是不是？换别人可能骂骂咧咧要往这个亭子里躲了啊，但是你是觉得要享受雨水，这个心态可以啊，很豁达啊。不过雨要是真的大了，该躲还是躲，千万别把自己整感冒了，回家记得喝一碗热汤。吴克群，我走我走。

有着激昂的鼓点，进行曲式的旋律的架构啊，包括来自安琪非常霸气的层层推进的演唱。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安琪的一首新歌，也是她的首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名字叫女字旁，非常有种女性力量的歌曲。有意思的是，这首歌曲的作曲人当中还包含了陈星汉，也是安琪之前合作过的一位音乐制作人。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的一位唱作女歌手关诗敏。安琪的新歌女

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执法守法。

0: 激你的流行玄心，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1: 大家好，我是银子。作为一个哈尔滨人，打小就偏爱东北菜，它大气厚重，讲究食材本味，锅气十足，豪爽实在。不管是炖菜还是硬菜，都带着黑土地独有的热烈烟火气。但是多次去到广东出差和旅行之后呢，我深深地沦陷在了广东早茶里，在我心里，它的魅力甚至超过了很多菜系。不同于东北饮食的豪爽热烈，广东早茶是细腻温润又懂养生的。一盅热茶，两件点心，看似简单却藏着满满的讲究。晶莹剔透的虾饺啊，软糯入味的豉汁凤爪，绵密鲜香的艇仔粥，还有很多甜品小食，每一样都精致不油腻，清淡却不寡淡，吃得舒服又养胃。重点是啊，还很好看，很好拍，每一次啊都是手机先吃。最打动我的不只是丰富的茶点，更是老广得闲饮茶的生活态度。北方生活节奏更快一些，而广东的早茶从不是匆匆填饱肚子的早餐那么简单，它是慢慢探出来的惬意时光。一壶茶反复续杯，一坐就是半晌，人们聊着家常，放缓步调，把平凡的清晨过得轻松又自在。特别喜欢这份藏在烟火里的从容，它让我明白，好好吃饭，慢慢生活，也是一种难得的治愈。美食是一座城市最温柔的名片，广东早茶装着岭南最动人的烟火与温情。国庆假期，希望你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好好享受那里的美食。也祝大家国庆安康，三餐温暖，日日

破哈，有比较世界音乐风格的风旅。因为我们刚刚听到了这首 Bye Bye Bye 啊，很节奏感强烈的电子舞曲，然后也是展现了他自己非常酷帅的魅力啊。包括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呢，严明熙也是换上了赛车手的外套，然后也弄了一个编发的造型啊，非常的冷艳和洒脱的这一面。时间来到了20:11，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各位继续晚上好啊，我是卓然。迎来的依然是我们本年度 Top 榜单上的一首粤语新歌，来自容祖儿，等等等等。

来自容祖儿的劲歌热舞啊，这首粤语新歌等等等等。看到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风简云说和银子一样啊，一边是热爱刻在基因里的东北美食，同时也喜爱广东的各种美食，早茶啊，煲仔饭呀，靓汤啊，还有烤鹅肠粉啊等等等啊，偏爱这些美食带来的不同的体验意义哈。我觉得美食地图就是这样的，不用选边站，对吧？东北啊，广东啊，两头吃啊，才是真赢家哈。不知道我们的电波前网络前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所谓胃口啊不分南北的朋友啊，也欢迎你继续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心情还有听节目的感受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一下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呢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可以边听节目然后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哈。或者是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就是对于你来说假期必不可少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假期标配是什么？新浪微博搜寻 DJ 卓然，抖音平台你也可以找到卓然555三个五，给我留言我也能看到。继续来听到的是我们本年度套榜上的一首粤语新歌，成绩也是非常好的歌曲啊，陈小春的人一个。

0: 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定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九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在
3: 0635373-7300。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听到这首歌来自袁娅维为电视剧《早春晴朗》而献唱的片尾曲叫《此刻》。9月25号，刘欢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那时那刻的不敢相信啊！我们都知道袁娅维和刘欢之间的音乐缘分啊。当年袁娅维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面唱完，刘欢老师为他转过身，然后后来他也加入了刘欢的战队。后来10多年啊，刘欢也一直在托举他的音乐之路。当然我们都知道刘欢老师也是在一路的支持托举众多的音乐人。这段时间有太多太多全国的乐迷还在不断的缅怀这个令人感动给人带去鼓舞的声音。我们来听听刘欢这首他为电影《流浪地球2》现场的主题歌《我在》。头顶海

是刘欢。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刘欢的《我在》，里面唱我一直都在。现在在听到这首歌。

感觉到这五个字就像是刘欢留给华语乐坛的签名。继续迎来的这首歌也是第一时间缅怀了刘欢老师的，对于吉克隽逸来说，刘欢也是重要的贵人。听到这首歌来自吉克隽逸为电视剧《无所畏惧》献上的主题歌《

0: 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1: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2: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给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0: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3: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4: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5: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龙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玩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6: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7: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

0: 来入境客流高峰，
1: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0: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2: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0: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3: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4: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宁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6: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5: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7: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5: 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0: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5: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1: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5: 20年来 ，EAST 持续。

0: 聚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

0: 对特别好的人，
1: 嗯，
0: 你这胃酸分泌能力很强，
1: 没错，
0: 蛋白酶活性也大，是吧？
1: 嗯，
0: 你可能没啥事儿。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就是一个胃酸分泌不足的人呢，你是一个胃病患者呢，
1: 是，
0: 你身体很弱呀，什么对吧？萎缩性胃炎患者等等，
1: 是，
0: 他可能真的就会觉得不舒服。
1: 明白了，嗯嗯，还有一个事儿是在这个前几天中秋节。然后呢，这也挺逗的，说这个月饼和螃蟹一起吃会中毒，然后这说法还上了热搜。就是这两种东西，其实我们单吃嘛，肯定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放在一块儿吃，比如说，我们说月饼吧，淀粉和糖为主的食物，哎，它跟这个螃蟹这样的富含动物蛋白的这种食物放在一块儿，对我们的胃肠也会有很大的冲击吗？
0: 理论上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
1: 嗯、
0: 我们又得说但是了、
1: 嗯、
0: 对于消化不良的人来讲、
1: 嗯、
0: 就要小心什么呢，就是螃蟹里边蛋白质含量挺高啊，
1: 嗯，
0: 然后你吃月饼就是它会比较油腻，
1: 嗯，
0: 那么又大量脂肪又大量蛋白质，这有一部分人他就会觉得
1: 嗯
0: 这个胃不太舒服，有点堵在那儿啊，
1: 是，
0: 但是如果你胃肠是健康的，其实完全没有问题。
1: 嗯，
0: 那你吃螃蟹的时候，你吃一点稍微油一点的菜，
1: 嗯、
0: 你不也觉得没事儿吗？
1: 是
0: 吧？
1: 嗯、
0: 那你吃块，你说你吃螃蟹的同时，你再吃口蛋糕呢？
1: 嗯，
0: 你再吃个蛋挞呢？你再吃一个像那个什么蛋黄酥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那些东西脂肪含量也不比月饼低呀、啊。
1: 嗯，热量也很高的，
0: 对不对？其实没事儿、
1: 嗯，
0: 而且吃一点糖，
1: 嗯、
0: 对于海鲜啊，糖跟海鲜你吃完全没啥问题。
1: 嗯，刚死的螃蟹，哎，你马上煮了吃，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也有人说、
0: 嗯、
1: 死蟹是一口都不能吃的啊，一点都不能碰。这个事儿怎么理解哈、啊
0: 嗯？
1: 这个螃蟹死后，它这个比如说菌落总数的增长是会特别的快，是马上就没有办法食用了吗？
0: 确实是非常快的，
1: 嗯、
0: 就是。有学者做了研究啊，就发现，把这个螃蟹咱们放在这个冷藏或者是室温下啊，
1: 嗯，
0: 就让它，不是你买来以后没有当天吃，它还能活一会儿是吧？
1: 对，
0: 在它没死之前还好，它这个蟹肉的成分没有太大的变化，
1: 嗯，
0: 它就是瘦点，
1: 嗯，
0: 但是呢，一旦死了当天，它就飞快的就变了，
1: 嗯，
0: 飞快的就变了。

0: 面了啊。然后是这个速度有多快呢？是以小时计的。
1: 哦呦，
0: 嗯，以小时计，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螃蟹，因为它跟咱们吃肉不一样，这个肉啊，
1: 嗯，
0: 它是一个健康的动物，肉里边是无菌的，
1: 是，
0: 它是接触到别的东西，表面上有菌，
1: 嗯，
0: 然后从外往里那么去腐烂，
1: 嗯，
0: 哎，但是这个鱼、这螃蟹什么的不然，
1: 嗯，
0: 它因为体内就含有一些细菌，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它飞快的就会繁殖，而且它这个蛋白质高吧，就繁殖微生物的速度飞快，
1: 是。
0: 那么就发现呢，原。

0: 的再分解成生物胺，比如说什么丝胺呐、脯胺呐、酪胺呐、组胺呐，哎，就是比如说组氨酸这种氨基酸就会变成组胺。
1: 对，
0: 哎，总之吧，这些生物胺这些东西啊，它第一它是有不良的味道，它会有一些臭味儿。
1: 嗯。
0: 另外，你听那名儿，什么腐胺、腐败的产生的胺、
1: 是
0: 尸胺、尸体的这个胺，你听着都觉得吓人，是吧？
1: 对。
0: 然后最多的呢，其实产生的叫组胺。
1: 嗯。
0: 这个组胺呢，有一个说法叫组胺中毒，你听说过吗？
1: 嗯。
0: 组胺吃多了是有可能中毒的呀。
1: 哎呦，嗯。
0: 啊，这而且不需要很大的量就能中毒。
1: 嗯。
0: 就有个吃个十来克，吃个十来毫克。
1: 嗯。
0: 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不良的反应。
1: 嗯，
0: 那么这些不良反应是什么感觉呢？
1: 嗯、
0: 这个组胺中毒，它比如说皮肤有可能发红，比如说脸呐、脖子啊、胸部有可能皮肤发红，这叫皮肤潮红。
1: 是。
0: 还有就是头疼，这个常见、
1: 嗯、
0: 有这种头疼的症状啊。
1: 嗯，
0: 然后你如果你原来就有些偏头疼啊之类的，就可能他可以给你诱导出来。
1: 嗯。
0: 然后胃肠道会不舒服，恶心啊、呕吐啊，
1: 哎、
0: 啊，会有什么稀便便成为一个稀便啊、
1: 嗯、
0: 水样便呢、啊？啊，然后还有就是你会觉得胸闷、气短、
1: 嗯、
0: 呼吸加快、
1: 嗯，
0: 严重的时候会呼吸困难。那有一些原来就哮喘啊什么那些人，他可能就会一下子就发作了。
1: 嗯。
0: 然后血压下降，头昏心慌、
1: 嗯、
0: 身体虚弱啊等等等等，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些不良的症状。
1: 嗯，
0: 所以说吃了以后啊，它不一定都是细菌性食物中毒，
1: 没错，
0: 它可能有组胺的带来的这些不良的影响。
1: 嗯，
0: 因此我们说这个实现你还是真的太危险了，
1: 是、
0: 啊、最好还是，对，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你最好还是别吃了。
1: 对，
0: 如果你对自己身体没那么自信的话，
1: 不要冒这个风险，对吧？
0: 对，
1: 没有这个必要。
0: 那有人说，那我这个也买了、
1: 嗯，
0: 我确实没时间吃啊，怎么办呢？
1: 嗯嗯，
0: 实在不行你。

0: 给他就是为了让他晚点死，你千万别把他烫，实在不行你冷冻起来，冷冻起来虽然不够好吃，但至少不会让你发生中毒。
1: 没错啊，我们也谢谢范志宏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科普讲解，谢谢您。
0: 不客气，好的，再见。
1: 好，那我们在挑选这个大闸蟹的时候，我们怎么才能够挑选到一只特别好的大闸蟹哈？我们一起来听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教授、国家现代产业技术体系淡水蟹养殖科学家程永旭的介绍。如何才能成为一只好的大闸蟹？
2: 高品质大闸蟹呢，我们一般来说用五个字来评价的。第一个就是要肥了，无论大蟹小蟹，不肥的话不好吃啊。小的螃蟹很肥的话，蟹黄蟹膏非常饱满，滋滋有味。就肥是第一的，大是第二个，香是第三位的，鲜第四位的，甜鲜甜就五个字，肥大香鲜甜，我们就是用肥满度来表示了。什么会影响这个肥呢？如果落脚的营养方面就是脂肪，香味怎么来的就是脂肪，然后甜和的鲜是水质好不好，这个水质越好的话，这个螃蟹的甜度就一辈子吃了以后忘不掉。
3: 怎样挑到一只好的大闸蟹？
2: 挑螃蟹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是算，算就算什么呢？你是北方蟹还是南方蟹？这个瓜果一样，在南方就是九雌雌雄，雄的话可以圆长一点，外观来看就是八个字，身背白肚，金爪黄毛。
3: 哪些因素影响着我们能否实现大闸蟹自由？
2: 基本上啊，对螃蟹的产量的影响，一个就是我们养殖的这个苗种的质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苗种它那个质量好，在同等条件下可能成活率70%，差的就30%。那其次呢就是迁徙，我们这个水产养殖靠迁徙，这个蟹种一般都是在这个春季之前放下去，但是春季之前有个倒春寒，它这个温度啊下降得很厉害，这样的话对我们当年的蟹种的这个影响呢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今年有倒春寒，这个成活率就显著下降。一个是我们这个螃蟹要种草嘛，你梅雨季节正好那个时候是水草要长的，见不到阳光，梅雨季节的话氧气啊这方面这个水质都很差，又会影响它成活率，影响产量。还有一个就是跟营养也有关系，它吃的什么饲料，这个饲料我们说大闸蟹呢，它吃的饲料它是杂食性的，和我们人一样素的，它喜欢吃肉。
3: 如何延长大闸蟹的赏味期？
2: 放到这个四度左右，因为这个螃蟹的话就是放到四度左右，它保鲜了，基本上它这个代谢就非常低，六度以下它基本上代谢呢就处于接近零了。这里面有一个说就保存多少时间呢，就是说你如果是在九雌雌雄这里买的，比如说你十月份或者十月份买的池的，它已经很肥了，对吧？你放到冰箱里面，你放就湿毛巾搞一下，你放三个月不会死的，很瘦。一个是品质不好，一个是它活力各方面它抵御不了这个长时间的这种消耗。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十一假期是驾车出游的一个高峰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早已深入人心。那么如果喝的是无醇啤酒呢？市场上这类无醇啤酒凭借着有酒味、无负担等等卖点，成为了聚会餐桌上的新宠。那么喝了无醇啤酒再开车，
8: 0.5%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9: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8: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0.05%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八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10: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八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8: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0: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 0.5%、 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相较于传统啤酒 5% 左右的酒精度，已经降到了1/10。而喝了8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 0.05% 的啤酒为 0% 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 1%。 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1: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0: 有网友质疑，既然不是绝对没有酒精，为何不叫低醇啤酒？欧阳千里介绍，国标中对于低醇啤酒定义更加复杂。
1: 常见的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正常的啤酒啊，制作完之后它经过2次的真空蒸馏，比如说把3度的酒精变成了0.5度的酒精了。第二种办法呢，就是它通过酵母或者发酵环境的变化，当它酒精度达到了 0.05 或者达到 0.5 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就是两种办法让这个酒精度变低。
0: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 0.5% 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2: 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是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比如说不含反式脂肪，它指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低于 0.3%。无糖它是指糖含量低于 0.5， 无醇也是一样的，只低于 0.5， 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 0.5， 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0: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2: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 0.5 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我们在路上遇到测酒驾的时候，它不是测你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让你吹气。如果说你刚刚喝完，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0: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 只要标签含有酒

0: 经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1: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你喝了，喝到了一定的量，这是很有可能会造成这酒后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
2: 也就是说，无醇啊，只是一种标准概念，并不等于完全没有酒精。另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提醒，有一些食品药品也有可能会含有酒精，需要特别注意。
3: 这个地方呢，要分清口腔残留和真正被身体吸收的酒精。存放酒发酵的荔枝，还有其他水果，喷涂食用酒精的饼干、小蛋糕，刚吃完吹气仪器可能报警，但是这仅仅属于口腔的表层残留。但无醇啤酒和含了40%-50%乙醇的这个藿香正气水一样，酒精都会经胃肠道被人体吸收。还是无醇啤酒都不要喝，麦芽带来的嘌呤依旧保留，不同产品含量差异很大，高尿酸痛风人群不能因为是无醇就放开喝。
2: 此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还指出，是否空腹也对人体吸收酒精的程度有影响。
4: 因为我们人体吸收酒精大概80%左右是在肠道吸收的，然后有少量是在胃部吸收的。那如果你没吃饭，你直接就喝了一罐啤酒或者一瓶啤酒，那你的胃排空的速度就快，就是说它会很快的进入到肠道，然后就吸收，肠道吸收是很快的。那如果你是边吃饭边喝的话，那因为胃里面有食物嘛，混在一起嘛，胃排空的速度就降低了，所以这个进入肠道的速度也降低了，那它形成酒精的峰值的这个时间也会往后延。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国庆假期景区游客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参与游乐项目前留意设备安全检验标志，仔细阅读游玩须知，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量力选择项目。游玩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要擅自解开安全压杠、安全带，不将头手伸出设施外侧，如遇设备骤停、晃动等突发故障，保持冷静，原地等候工作人员处置，切勿自行攀爬逃生，谨慎选择低空游乐等高风险项目，拒绝体验无安全保障的网红项目。游玩时看管好老人小孩，设备运行中身体不适要及时向工作人员示意求助，听从现场指挥，有序进退场。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这是一起险些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并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带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沙特内政部声明，该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在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其在位于该国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该航班于9月30号9时45分安全着陆。当天17时40分，所有乘客搭乘迪拜航空调派的替代飞机继续行程。机长和副驾驶以外的机组人员搭乘该航司另一架飞机返回迪拜。据阿联酋方面消息，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为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10月1号晚，越南胡志明市、阿塞拜疆巴库、阿联酋迪拜等全球多地的地标性建筑纷纷点亮中国红。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当地时间2号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收取任何费用。总台记者获悉，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2号以安全问题为由暂停对外服务，但没有举行大选，选举总统、州长、参议员以及联邦、州和地区议员。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 2.9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 13.3 万。瑞典议会议长诺伦2号再次授权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新政府。诺伦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前围绕议长选举出现的情况促使安德松交回尝试组建新政府的任务，但议会席位分布仍是决定由谁负责尝试组合的基础，因此决定再次将该任务交给安德松。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摔跤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布和额尔敦获得男子自由式125公斤级银牌，冯子琪、李文吉分别获得女子自由式50公斤级和76公斤级铜牌。此刻提示，国庆假期铁路部门科学制定售票策略，实时调整票额分配，努力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提示，假期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可能出现需求扎堆、运力紧张情况，暂时没有买到车票的旅客朋友建议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更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考克特和德约科维奇的比赛，这场比赛呢目前已经打到了第二盘。那第一盘当中呢，布宜朝克特是6-4先拿下一盘，那第二盘当中的局分现在是3-2哈，德约科维奇暂时领先。但是呢这一局呢是小布的发球局啊，这球打得非常好，小布呢再下一分。现在目前呢就是在双方各自的啊发球局当中，从局分来看的话，应该各自保发都成功。在第一盘当中呢，小布应该是破了一个德约科维奇的一个发球局，6-4拿下了第一盘。这个比赛已经进行到了1小时26分钟啊。我们从比赛内容当中看到呢，德约其实在体能上的确由于这个39岁的年龄啊，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刚刚也是叫了一个医疗暂停，进行了一些啊场地内的按摩。我们陪伴大家共同来关注这个比赛。现在是第6局，布宜朝克特发球，这球一发是没有过网。那一会儿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比赛哈，也希望这个两位选手能够继续发挥出色。那继续来关注亚运会的比赛，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呢，中国队今天是获得了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呢是摘得了一枚金牌。拳击赛场呢，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是发挥出色，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自行车女子争先赛，中国选手苑丽颖获得第一，队友呢蒋雨露获得了铜牌。亚运会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的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是斩获金牌。那网球赛场呢，我们来先关注一下亚运会的比赛哈，女单决赛。白琪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女单的决赛。
1: 嗯，这场比赛王希雨是战胜了张帅，6-2 6-1，确实制作两盘赢球，这次首次参加亚运会就拿下女单金牌了，这确实是一场属于王希雨的比赛。对于张帅而言呢，连续第二届亚运会闯入女单决赛之后，又一次是收获了银牌啊，但上一次他应该是雅加达，他没有能够拿到冠军。对于王希雨而言呢，这枚金牌不仅是一次个人的突破，也意味着他获得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席位，中国队也是包揽了女单的金银牌，这个项目呢也实现了6连冠。赛前呢，可能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老将张帅和年轻的王希雨之间的这种传承与碰撞。那么比赛真正开始之后呢，场面就很快变成了王希雨对比赛节奏啊，还有像进攻主动权呀，以及关键分上面的一个全面掌控吧。其实这场比赛的变数呢，就是从第一盘中段开始，王希雨逐渐是建立起了这个比赛的主动权。真正改变比赛走势的就是第一盘第3局，王希雨开始明显加强了对张帅发球局的冲击，通过这个底线的调动，不断寻找进攻机会，最终呢是率先完成了破发，将比分改写成2-1。紧接着的第4局呢也是非常关键，因为王希雨的在这个发球局当中是一度15-40落后，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他没有因为比分上的压力去改变自己的比赛方式，而是依靠着发球和底线的进攻呢顶住了张帅的反扑，连续的化解了危机，完成爆发。这实际上是一个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这一局张帅能够完成回破，比分来到2-2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比赛节奏了。但王希雨没有给张帅机会，守住这一局之后呢，他的信心也是进一步提升，而张帅的失误呢就开始增加了。今天我坐的位置啊，实际上是坐在了张帅的这个球员包厢里面，在我身前呢就是张帅的教练刘硕指导，我们两位也一直在交流这场比赛。刘硕指导始终认为张帅这场比赛实际上很没有太多问题，因为既定的战术就是这样设计的，只不过呢今天张帅的这个反手的大截线以及这个一些切削球的处理啊，确实手感不在线，再加上王希雨今天一些神仙球吧，包括几次擦网球带，都是这个运气都站在了王希雨一侧啊。刘硕教练觉得可能今天

0: 确实是王旭表现太出色了，再加上有一些运气的加持，他们制定的既定战术实际上是没什么问题的。随后呢，第一盘比赛呢，王旭又一次完成了破发了，已经从比分呢，好像快就从1-1打到了5-1，王旭连下5局，这个时候其实这场比赛的胜负悬念其实基本就揭晓了啊。但是张帅没有放弃，他第7局呢是连续化解了对手的盘点，艰难爆发将比分追上1局。张旭第一盘比赛自末段吧是没有出现任何意外的，在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当中呢也是顺利拿下6-2拿下第一盘。其实从技术层面来看啊，最值得关注的其实并不是说这场比赛两个人某一个说精彩的回合，而是王旭宇对这场比赛节奏的掌控。他没有和张帅说陷入长时间的这种无效的底线相持当中，而是在相持过程中呢不断去寻找改变落点变现的一个机会，而且呢他一直在加快自己的击球速度，这和受伤之前的王旭宇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一段出现机会呢，王旭宇上手非常果断，这种打法让张帅很难去舒服的说进入到自己的一个节奏当中嘛。而且进入到第二盘呢，王旭宇赢得就更干脆了，几乎没有留给张帅任何机会。这说明啊，并不仅仅是张帅的状态出现波动，而是王旭宇呢抓住了张帅这种短暂的状态的对手。其实对于职业网球运动员来说呢，这种能力很重要，因为网球比赛啊，从来比的都不是说你能够打得很漂亮，能够打出一两拍漂亮的制胜分来，而是比的就是呢，谁在比赛出现困难的时候，接发球很主动。王旭宇今天这个接发的策略呢是非常的激进的，他没有站得很靠后等待相持，而是通过这种积极的接发，第一拍呢就想形成这种接发球抢攻，其次呢就是在底线相持当中非常主动。他在相持过程当中呢去不断的改变线路，不让张帅把比赛拖入到自己的节奏当中。另外呢就是进攻很主动，他敢于拉开架势去打这种制胜分，而且呢并不是那种已经形成明显优势的分数，在一些强相持的这个回合当中呢他也敢于去变现，确实很有勇气。这场比赛这场决赛呢对帅姐而言啊确实是有点残酷了，但是呢这块亚运金牌还是留在了咱们中国网球队当中。其实从郑洁2006年夺冠到之后中国金花一直在亚运会上登顶，再到今天王旭宇夺冠，中国女网呢已经在亚运赛场上完成了6连冠。其实不管王旭宇还是张帅夺冠，其实啊都是中国网球的胜利。好的，
1: 好，我们听听赛后王旭宇说了哪些。
2: 怎么说，一直都挺激动的吧，但同时也保持着冷静，因为能跟帅姐在决赛会师，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然后，但我觉得很高兴，我们俩都站到最后，然后拼到了最后吧。
3: 今天这场比赛，我看有一些网上的评论说，觉得旭宇打的是比较轻松的，是一个一边倒的比赛。你赞同这种观点吗？
2: 我并不赞同，因为我们都发挥出自己实力，然后有时候我。

0: 其实还有两年的时间，那么想不想对未来的自己，比如说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有一个怎样的期待？
1: 我希望自己能过好每一天，然后努力训练，然后不断的积累对自己的信心，然后一步一个脚印跟更强的选手去对峙，然后增强自己的实力，然后希望自己能在下一届奥运会取得。
0: 王希雨这个现在回到场上好像比以前成熟了稳重了，而且比赛的表现比以前让球迷更踏实了，你怎么看球迷的这种观点？
1: 年纪大了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次伤病对我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情，因为也让我理解其实生活有时候也不只是网球，当你对于生活的眼界开阔的时候，也会更加以开阔眼界去看待网球，就有时候你能从网球发现更多的可能性吧。
0: 还有什么可能性？
1: 会更乐于参与到这项游戏中，当对手打过来什么样的球，你以什么样的球再回过去，

0: 然后他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你，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1: 嗯，那么现在亚运会结束了，但是这个赛季实际上还没有结束，比如说之后还有中国赛季的一些比赛，那么针对接下来的比赛还有怎样的目标？
0: 希望今年自己能进前七十、前五十，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吧。我觉得希望能在接下来中国赛季能打得更深一点轮次，然后跟更多高水平球员去晋级对峙，然后希望自己更加有信心，更加坚定自己。
2: 我们再来说说张帅这边的表现啊。
3: 嗯，其实张帅今天的这个发挥呢，说真的，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张帅在赛前我跟帅姐的沟通呢，其实两人的，我跟他对我的一个表达呢，就是说今天刘硕教练给他布置的呢，就是一个压反打正的这样的一个策略。什么叫压反打正呢？就是因为王希宇他是一个左撇子选手，所以呢，他的这个反手位，也就是二区的这个位置呢，实际上会相对薄弱一些，就是他的反手的逼迫着王继宇啊去打这种昨天打耶拉时候用出来这个侧身正手 inside out， 就是让他强行去侧身。但是一旦打这种侧身正手呢，他就必须要多跑一步左右，半步到一步吧，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张帅就可以随后主动变线，把这个球回到王希宇的正手位，让造成王希宇回位不到位的情况，然后去拿下这一分数。这个战术我觉得布置的是没问题的。面对像这种左撇子选手，其实这大部分的选手都会采用这样的策略。而且呢，说实话，就像以前费德勒打纳达尔的时候，面对纳达尔这种左撇子选手，也是这种压反打正的策略。从正手位突破，从反手位压制，这个战术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但确实啊，今天王希宇的发挥实在是太出色了，整场比赛几乎没有留给张帅太多的空间，你更不要说什么破发点呀、形成回破啊，这些都不用说，张帅想完成自己的保发都很困难。而且今天王希宇的这个接发策略，我觉得真的可以说是有如神助啊！我很少看到中国女子网球运动员，不管是王强、郑洁，还是说朱琳、王雅凡，还是现在的王希宇、王欣宇、郑钦文，我从来没有在现场看到过如此激进的这种接发策略。一般女子网球运动员接发的时候都站在离底线大概半步左右的距离，王希宇今天都恨不得已经站到底线里面去了。他而且接一发就这么站，接二发的时候，可能站的要更靠前。确实，这种接发策略，在女子网球运动的时中是非常罕见的。因为你如果打这种策略的话，肯定是要打这种。但你如果是女子网球运动员，这种打底线相持的选手，如此激进的接发，第一拍接发就要抢攻，而且每一拍几乎都能抢上，给张帅造成这么大的压力。虽然张帅的发球啊，在女子运动员当中不算是那么强力的，但他至少也是一位，我觉得曾经的职业生涯前30左右的选手吧。这他虽然年龄现在偏大，他这个体能下降，这个回球的这个速率下降了，但是他的发球能力可没有下降了。这种站定击球的能力，张帅可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王希宇今天在接发上能做到这么出色，也确实啊，就像张帅赛后所说吧，今天王左啊，左左的表现确实太出色了。张帅的在赛后也是一直在夸王希宇啊，说王希宇的现在这个能力比我职业生涯的巅峰特要出色。我们也来听听张帅在赛后的表达。
4: 今天已经谈不上表现了，因为我已经真的是拼尽全力的，在过去的这几天，然后

0: 完全碾压我的这个实力，但是从我们的绝对实力来说，泽泽肯定就是要比现在的我要强太多，比巅峰的时候的我也要强太多，所以这一点我是心知肚明的。所以能够看到我们中国有这么多优秀的年轻的球员而且都已经成长起来了，并且已经越来越成熟我真的是由衷的感到高兴。然后呢，希望未来泽泽能够前途无量，当然也是从今天
1: 刘硕教练一直在对你进行一些鼓励，说要继续打继续打，这样打得不错，战术没有问题。当时他和你是一种怎样的沟通？
0: 其实有的时候也听不太清楚，因为人很

0: 多，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确实已经这个很难再做出更多的东西来，因为走的这个球速非常的快，又重还卷，所以他的这个左手和大家都是反转的，所以对于我来说，确实已经很难以再招架了，因为就是，我觉得，今天的我就是今天赛场上所展现出来的我的所有一切了，但是，调整一下，然后看看休息几天能不能稍微的好一点，对。
1: 昨天采访的时候你跟我说其实自己还有很多的目标，还有很多想去完成的事情，但是我当时没有追问你是什么事情，现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的目标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0: 目前眼前来说，这个比利简金杯和亚运会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要进入到自己的这个职业比赛了，然后要回去有中网啊、武汉啊，因为我们每周都有比赛，所以我觉得先把目标定的就是眼前的中网和武汉，希望能够带着过去这两周的好的这种状态，能够继续有好的表现。
2: 男单半决赛呢，无意表演是战胜对手，顺利晋级决赛哈。说说阿炳这边的比赛。
3: 今天吴亦丙和这个日本选手的这场比赛，说实话我只看到了个尾巴哈，因为这他和张帅这场比赛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在张帅比赛结束之后我就准备去采访了，我并没有完整看完，但是从比分上来看呢，确实这场比赛吴亦丙的发挥是比昨更出色一些了，但是吴亦丙这场比赛呢，我能够明显感觉到他身体完全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不是说不完全在最佳状态，是完全不在状态，因为吴亦丙我能够感受到他身体有点沉，而且在这种比赛相对安静的时候啊，场里没有那么喧闹的时候呢，我能够明显的听到他的咳嗽的声音，他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也不是特别好，看得出来呢，因为此前的这个重感冒的情况还是没有得到太多的一个缓解，确实打这么艰苦的比赛能够只有2盘赢下，我觉得是应该给吴亦丙点个赞，我们来听听吴亦丙在赛后的表达。
1: 首先问问今天的身体状况怎么样，感冒好点了吗？
4: 感觉还不如昨天，对，今天起床感觉可能更加严重，那也是不容易吧，我觉得能拿下今天这场胜利。
1: 今天的一个对手我们从比分来看似乎比昨天的要好打一点，在场上你是一种什么感觉？
4: 我觉得并没有吧，今天这个对手他其实在底线上的击球质量会比昨天那个对手更高一些，再加上他有这个主场球迷的这个加持，那我自己也是做足了充分的这个准备，去在关键分上可能比昨天自己做得更好更耐心一些。
1: 我在现场听到啊，有球迷在喊你的名字，也看到这些球迷为你加油，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4: 很开心啊，那我们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自己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肯定是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也非常幸福，那希望大家明天继续来为我们加油。
1: 提到明天，那么决赛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展望？
4: 时隔八年再进这个亚运决赛吧，然后又是跟我上一届输的这个对手，我觉得可能命运也冥冥之中对于我有一些指向，那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
2: 就是明天的决赛是黄泽林来对吴亦丙，两个人也是老对手哈，咱们来前瞻一下这场决赛。
3: 我印象中啊，杭州亚运会上吴亦丙和黄泽林就碰到过，当时吴亦丙我印象中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啊，是决胜盘抢七，好像是6-1领先，但被黄泽林给逆转了。那场比赛我觉得对吴亦丙来说肯定是他职业生涯中很难忘掉的一场比赛。其实我觉得明天这场比赛第一个看点就是吴亦丙能不能走出这个杭州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6-1领先，结果被对五个在演的情况下被对手给翻盘了。对于运动员来说啊，这种比赛恐怕是要记一辈子的，而且呢在杭州亚运会之后吴亦丙又经历了伤病和职业生涯的一个低谷，所以这场比赛开始之后如果比赛出现了波动，吴亦丙能不能保持专注度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地方。当然了，此前的杭州亚运会的比赛不能简单的说挪到今天就这样来对比啊，因为呢这几年的职业生涯两个人的心态和状态都发生了变化。对于吴亦丙来说啊，能够重新站在亚运会舞台上吧，其实我觉得本身就是一次心理上的突破吧。如果他能够不去想之前杭州亚运会发生过什么，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在的这一分、这一局、这一盘，那么我觉得

得他有可能去真正的翻篇。另外呢，我觉得吴亦丙的一个优势呢，就是能够依靠发球帮助他迅速建立起第一排进攻。如果他能保证他的一发成功率，那么他就。

0: 打到这种发球胜赛局了，或者抢七局当中啊，谁能够主动进攻，谁能够在压力当中坚持自己的战术，而且心脏够大，谁有可能就获得机会。而且啊，网球比赛中很残酷的一点就是前面赢下的每一分，对于接下来的这一分当中啊，可能说意义都不一样了。所以呢，这场比赛不是说单纯的比较说谁的这个底线更扎实，说谁的发球更快，而是要看看谁能够真正在这种决定冠军归属的那几分上完成更好的一个执行。这两名球员可以说是风格迥异，看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状态更好，谁能够在比赛当中更稳得住的吧。当然我们现在说的这些呢，可能更多的都是纸上谈兵，比赛呢还是要靠运动员在场上一拍一拍一分一分的去打。我们也期待吴亦鼎呢在明天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好的，
1: 好的，关人奇再次把目光转向正在进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德约科维奇和波音朝克的比赛呢还在进行当中啊。现在呢是两个人第二盘的局分来到了5-5，那双方呢都各自保护住了自己的发球局。第一盘呢是波音朝克特啊是破发一局成功6-4先拿一盘。第二局其实德约科维奇有过破发接近的一个点，但是呢由于体力和体能的问题，对于现在这位老将来说的确难度比较大一些哈。现在是德约在发球局，德约在发球的过程中呢，通过自己的手感力量以及这么多年的经验啊，基本上在发球局当中现在给波音朝克特的机会很少，现在是40-0啊，获得了3个局点。就是整个来说呢，德约啊，如果不跑的话，站在原地打还是当年的德约。但是呢，小布如果把它调动起来的话，德约科维奇现在这个体能，面对一个现在已经打了2个小时的比赛来说呢，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我们来看看这个球啊，这是发了一个内角，小布回到德约的手上，好球，德约呢再下一局6-5哈。整体来说，德约科维奇呢，就是现在的年龄啊，对于他来说呢，大家真的不能苛求太多，就是能够在现场看到这么高水平的选手的比赛，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了。我们也会随着节目的深入，继续来陪伴大家关注本场比赛。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破放严攻，天域奋斗，
10: 烽火无限战，
9: 永远值得一战。
11: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7: 同样，那么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8: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5: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9: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20: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 1分41秒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
0: 决胜时刻。
2: China, you

0: 晚间10:34，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男足的热身赛啊。今天这场比赛呢，是中国男足0-5输给了巴勒斯坦啊。那就本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老朋友足球评论员赵宇，赵宇晚上好。
1: 大家好，丁你好。
0: 咱们上次连线呢，还是夸U23啊，这次呢就面对了国足这个当头五棒啊。这个比赛呢，其实邵阿姨指导，当然这是一个不全的一个国家队层面的一个阵型，因为 U23 现在有很多的球员已经进入了这国家队的梯队当中，并且呢像吴曦不谈哈，就像这个朱晨杰和张玉宁应该是国家队的绝对主力。前天呢记上这个阵型，反正就是一上场就连丢仨，就是比第一个失误刘洋那时候反正给我看笑了啊，就这个失误。先说说吧，这个整场比赛这个观感哈、因为这个0-5这算是一个超大比分了。
1: 首先我觉得这个比赛啊踢得不像是一个正常的球队，不是说这个球队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原则性问题，就是你在场上的这种技战术的执行，包括对于对方球员重点球员的盯防，包括整体的防守、整体的进攻、整体的中场组织，那我觉得这个你说不及格都是便宜了，这个我觉得最起码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的分数吧。如果10分满分，那我也顶多就给这支球队打1分打2分。我觉得可能刚才这个郝迪也说啊，这个球队阵容上有比较大的影响，因为很多的 U23 国足的球员，包括我们的这几个超龄球员都去征战亚运会的比赛了。现在的这个阵容呢，包括现在招入的球员，基本上未来再能留在国家队的很少。可即便如此呢，你这些球员也应该是吧，这个趁着能够进入到国家队这个机会，把自己的好的状态打出来。哪怕说你未来不一定在国家队能踢上主力，但最起码你得给教练、给球迷、给外界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未来如果说真的缺人，让教练把你招进去，让这个外界媒体也好、球迷也好能够想到你，那你会发现这个比赛踢完了，不管是首发的球员还是替补的球员，绝大多数我都不想在国家队见到他们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就是这些人你在比赛当中没有表现出来自己的最后一个丢球，就是这个伤停补时阶段，对方的球员在我们的大禁区外拿球转身之后第一下他就想射门了，结果发现我在大禁区弧顶处拿球，没有人上来逼抢我，然后他又带了一下直接一脚射门，严俊凌出现脱手，对方居然又补射把这个球打进了。这就说明我们整个不管是中场还是整个防线都是涣散的，在这么重要的位置竟然让对方转身之后就发现没人管的，还能往前多带这么一步，还能完成这个射门。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发生在职业比赛当中是非常不应该的。而且郝迪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上下半场伤停补时我们都丢球了，就是你开场10多分钟丢球，那可能是因为你没有站稳，那你再丢第二个球可能是因为你防守能力不强，那你在上下半场伤停补时都丢球，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比赛态度，包括比赛的这种专注度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踢了这么多职业联赛，我们作为职业球员会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出现连续2次这种非常低级的失误？可能我说今天说的话有一些不太客气，有一些难听，但对于这些球员来说真的应该支持吧，就是这个比赛不能这样踢。国家队之前1-5输给泰国的比赛的时候，我在现场，当时那个比赛就让我看得很绝望。现在这个比赛有人跟那场比赛类比，我觉得也不能完全做类比吧，最起码现在我们在这个阵容啊人员方面可能跟那个时候还不太一样，但是这些球员我觉得你未来要想真正留在国家队，或者说代表国家队去打一些重要的比赛，你这样踢是真的不行了。这就是我最大的感受，可能今天说话有一些重，但我觉得真的就是作为一个观察者一份对于这支球队爱之深责之切吧。

0: 巴勒斯坦啊，就是上一场和中国队的比赛，我记得我是在现场看的。我估摸你也在，你再回忆一下，2023年大连梭鱼湾，就梭鱼湾投入使用头几场比赛，那时候还杨科维奇带队呢，当时赢了2-0。就你有印象吗？就当时我们记得很多。
1: 我觉得是两码事儿。就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还是这个精兵强将，还没有说这么多的这个国家队的球员进入到这个亚运会的名单。就像咱们上次聊的，我觉得
0: 上一次的名单，我跟你说一下哈：严俊凌、蒋光太、高准翼，这都今儿还在的，你知道吗？
1: 对，
0: 张琳芃、李磊、王上元、王秋明、孙国文、林良铭、艾克森、吴磊。
1: 这个是国家队的主力。就好像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现在的这个，我就像我上次跟你聊的，就是 U23 国足的球员，我觉得未来5-6个球员要进入到国家队的首发阵容。就是现在邵佳一过去三场比赛，你看他的这个首发阵容总是在变，就证明什么？就现在这个国家队就没有一个明确的首发阵容。你说哪一套这个阵容，包括马尔代夫啊，包括新西兰，包括这场比赛主力没来，哪怕你考察队员，但最起码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框架。现在等于说没有一个明确的框架，在没有明确框架的这个情况之下，比赛踢成这样，我觉得教练要为此负责任，场上踢球的球员也要负责任。
0: 我是说什么呢？就是当时的那场比赛，巴勒斯坦我们不知道是当时来多少人，当时我记得好像说是来了半支国家队，那当时踢了个2-0，但是呢，从上一届的亚洲杯开始，我看巴勒斯坦比赛，我看过两场，这个队就已经完全不是当年我们在梭鱼湾看的那支球队的样子了。就在当时亚洲杯，我看完巴勒斯坦比赛，我觉得这个咱们全息全耳的国家队都未必能赢得了，因为这个国家现在整个虽然说正在经历战乱啊，这个地区在经历战乱，那它某种程度来说啊，它的这个足球水平还在提高，它没有说往下走。但今天呢，这个比赛真的是让大家反正有一点点的失望啊！我看了当时一个评论，就是23年的评论，国际大赛应该赢点强队啊，拿个鱼腩踢2-0没什么意思。想想23年说巴勒斯坦是鱼腩赢了没意思，这不到穿越到26年回来看这个评论的时候，人真的是这样，就时光。荏苒啊，就会有很多的心中的一些不同的感受。其实阵型跟大家简单说说，上半场是严炳良当的门将，对吧？蒋光太也位阵打中后卫，刘洋左边啊，高准翼右边，然后呢是中场王上元、韦世豪、陈璞、陶强龙和杨明瑞，包括这个王胜豪、黄胜豪，就行。你现在就觉得这些人的确没必要再试了。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你试来试去，加一其实也现在很为难。就是你试来试去，就这几盘菜能用的就那些人，不能用的你也不用再去试了。就是对自己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某种程度来说呢，这场比赛我觉得邵佳一直到现在也有压力，我们要给他减轻压力，对吧？啊，你说啊。
1: 好像我觉得是这样。从阵容角度来讲，就是上半场比赛踢完之后全部被换下的球员以后就没必要再来了啊！就我觉得就不是说他们这个，咱先抛开比赛态度不说，就说比赛能力，把这种国际比赛的能力，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欠缺了很多。你比如说这个杨明瑞，我说这名球员是很有潜力的，但是他现在不具备这个国家队的实力。包括黄胜豪，包括陶强龙、陈璞，其实这些球员我觉得还是应该在联赛当中再锻炼锻炼。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惊艳的表现，那可能未来也你给他机会，他真的能顶替这个 U23 国足的那些。
0: 可能吓你一跳，就今天我觉得佳一指导是被这些球员吓一跳，应该是。
1: 就是他邵佳一啊，我觉得他首先给新人机会，尤其是在这个现在的情况下给新人机会没问题。但是你什么时间给这些新人机会？是不是每一场比赛都把这个阵容换乱了？就是大家在场上你会感觉啊，明显没有默契。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阵容的安排，在这个阵容的稳定性上是有问题。这个比赛是可以大规模换人的，那你先上半场比赛或者说60到70分钟安排一个，三场比赛都安排一个相对固定的阵容，然后你下半场比赛到了60分钟之后你再大规模做调整，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这样你再输大比分，那可能也是一个正常的符合足球规律的。但现在的问题就是三场比赛三个首发，大面积的这种人员调整，它不是一个正常的这种备战节奏。千言万语呢，那可能邵佳一也有自己的理由，那就是说我这些这个主力的球员现在都不

0: 在现在，你知道我有一个什么最大的感受吗？我真的太怀念无锡了。你看无锡在这个亚运会上的表现，虽然说已经他是89年龄段的，89年现在已经37，马上38岁了，但我觉得现在哪怕他到了国家队，照样好用。真的，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这些好的球员呀，跟年龄。跟这个其他的任何因素都没关系，就是竞技状态。我觉得这一次踢完了这几场热身赛之后，对于邵佳一来说，一是他要总结，二是为一些不应该有的失败承担责任，三就是好好想明白你要招入什么样的人，下一次11月份比赛的时候，这个 U23 国家队的球员就能够回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应该有一个更加捏合好点的这个阵容，不能再这样踢下去。我觉得这样踢下去是不行的啊。
1: 其实也某种程度跟大家展示了一下，如果在亚洲层面，我们跟实力相当、实力高一点、实力低我们一点的打对攻，什么局面？今天大家就可以看到了。这两场其实基本都看到了，因为这两场比赛呢，没有说一味的防守，还是拉开阵势、架势跟对方要摆着踢一踢的。就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能看到为什么安东尼奥。再来了之后啊，先跟大家插播一下，就是德约科维奇在和布林朝克特的这比赛当中呢，第二盘抢七艰难拿下啊，这个双方盘两盘结束1-1平。现在我担心的是德约第三盘的体能，这体能会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老头打2个多小时了啊，来，我们回来继续聊这个国家队的比赛啊。这个某种程度来说，现在呢，就安东尼奥其实刚来国内的时候，他也想把西班牙的传控足球啊，就是踢出来，但后来发现呢不可行，就是人家很务实，立马就变成了这种，就我们都觉得有点太保守了。伊朗教练员都说这辈子没见过防守深度这么深的球队，就是伊朗的那个教练员也快50多60多了，说这辈子没见过。哪支球队的防守纵深拉这么低，就是没机会啊！那是当时把伊朗逼平之后嘛，赛后的发布会上，那教练挺逗。那教练后来输朝鲜的时候说，好久没看到进攻这么猛烈的球队了，就从来不防守压上来。所以中国队现在是不是能够通过啊安东尼奥的一个成功，包括加耶最近的一些在世的一些比赛，咱把这个未来的这个战术打法，
0: 过去啊一直都是打的这个四后卫。你现在来看啊，这个
1: 打不了四后卫，在亚洲就打不了四后卫。
0: 你可以打，你可以，但是问题是你的这个分工不够明确，就是谁防哪个区域，谁盯谁。我觉得这几场比赛都是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分工。你与其说这个四后卫站不住，然后老是出现这种漏人啊，然后相互的补位不成功，倒不如接下来就踢五后卫。那你看安东尼奥这个三中卫，其实安东尼奥有的时候这个五后卫啊变得也挺多的，就有的时候他会变成这个四后卫，有的时候是五后卫。甚至有的时候6个人收回的防守，那我觉得这种变化其实是未来国家队应该吸取的。我看就是邵佳一不也说嘛，这个安东尼奥是他的老师啊，是他的师傅，他也过去跟安东尼奥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那我觉得他其实可以把安东尼奥的那套东西啊复制粘贴过来，而且未来这个几个中卫是吧 ，U23 的这几个中卫，包括朱晨杰也都回来了，那他可以把这个阵容稍微调整一下。那你有的时候是吧，该打这个进攻的时候你打4-2-3-1。你有的时候该撤回了防守的时候，你就应该打这种5-3-2啊，或5-4-1啊，甚至说更相对更保守的一些阵容。邵佳一应该有这个调整的这种能力。其实除了邵佳一之外，我觉得像他的这个助理教练毛雷尔，他应该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教练员。他应该提醒邵佳一，就是我们看到安东尼奥的这种成功，那我们应该更多的把这个好的东西借鉴过来了。就现在你看中国在亚洲范围之内，咱别说打什么泰国越南我就可以攻击，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打泰国越南你防守反击啊，对方也慌。就是你看这个过去U23亚洲杯包括这个亚运会的比赛，我们有的时候收回来谁都慌。就是在邵佳一这个比赛我也看了，就是他有的时候也想收回来，但是不够统一，整个队伍没有形成一个像安东尼奥那样的明确的体系，这个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们收回来有的时候也会出现问题的原因，就是一不统一，二体系不够明确，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就他那个安东尼奥那套打法需要这个队伍呢，就是捏合很长时间的。 毕竟这些球员在他手底下应该捏合了三四年了都，所以大家对这套五字儿的打法非常的熟悉。你到国家队层面呢，你只能像这届似的，你补三四个位置，不能再多了。你补太多的话，那

0: 队就相当于就是被这个老大国家队给反噬了，对吧？就某种程度说，你就到处都是窟窿。就当然你有些可以补的位置，你比如说你后腰位置上，那王上源肯定比徐斌能力要强，对不对？就你现在在这个中场的位置上，包括吴曦现顶这个位置上，你在国家队层面啊，你往前冲了一下子，韦世豪那肯定是能力也不错的，再加上王玉栋，对吧？前面张玉宁，哎，你这个右路线好像是缺个人，右路线不知道补谁。其实两个边后卫呢，胡和涛和杨曦基本就能够坐稳了。如果打个三中卫的话，蒋公泰做个中路的支点，因为蒋公泰的这个蒋胜龙能踢是最好。
1: 那彭笑也能踢，
0: 彭笑也能踢，需要个高点的，对，你得盯到对方的那个最高点，有一个一米九的人能盯上，对吧？
1: 对，像刘浩帆练练呢，他不是踢中间这个位置，那他在这个边上也就反正朱晨杰也能踢中间，包括彭笑也能踢，就是我们啊这个位置不缺人，真的是不缺人，就看你怎么把这些球员捏合过来。其实刚才我觉得郝迪你已经把这个未来国家队谁
0: 主力阵容
1: 也
0: 排出来，
1: 已经给梳理的差不多了，最起码这个防线已经差不多。像什么这个，你刚才谈到刘洋、高准翼，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些球员呢，可能已经过了那个时代了，就是这个未来可招可不招了，已经
0: 是。就是他和就是刘浩帆啊、吴米提江啊，包括是就是说这个彭笑他们的还不在一个防守体系内，还不太好配合。
1: 对，而且你说这个锋线上，王玉栋啊、张玉宁、韦世豪，包括咱们再来一个更年轻的赵宗元，基本上够用了。那你说现在的这其他的几个前锋，包括王子明，这个虽然说打马尔代夫的时候不错，但是未来我觉得在国家队也很难找到自己一个应该有的位置，因为你前锋现在你真的打防反击也不需要招那么多。那你说是招王子明还是拜赫拉姆？那我肯定选拜赫拉姆。虽然说拜赫拉姆也没有打，在联赛当中也没有打太多比赛，但你从这种长远发展角度来讲，肯定还是
0: 拜赫拉姆
1: 年轻的球员
0: 适合去冲击对方。就你上半场让拜赫拉姆先搅和也行，搅和半天对方后卫就没劲儿了。你下半场再去重点打击，但现在就是在王上元身边这个位置啊，你比为就是我们说打五三二，就吴曦那个位置还真没人。就我想了半天，要不是吴曦踢的话，你觉得那位置谁合适？
1: 你其实是可以让吴曦回来的，就是咱先别说更遥远的世界杯，你先不用谈这什么2030年世界杯，咱先说眼前的亚洲杯，那吴曦是不是能踢，对吧？这个你说未来他能不能踢世界杯预选赛？以我对吴曦的了解啊，这个球员到了这个年纪，是非常自律的，他甚至说能够去坚持。咱啊，先别说这个到世界杯的时候他状态怎么样，就是先到了日预赛能托举中国的一把，就我们需要在到了这个亚洲杯也好世预赛的比赛当中赢更多的比赛。那你如果说这个比赛是这个位置缺一个人，你又不让他回来，或者说你又想锻炼的新人又没有明确的新人，那你何苦呢，对吧？就我们现在这个就现在的对于这支国家队来说没必要想更遥远的事儿，你现在才2026年2021年都没到呢，你总想2030年的事儿，我觉得就太远了。
0: 对，
1: 你就把眼前每一年的2026年你就想2026年的事儿，2027年你就想2027年的事儿，你先把眼巴前的这件事儿弄明白弄清楚，你再想30年的事儿，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合理的这个工作方式。
0: 对，你换句话说你给下一届的U21、U19、U17他们长大的机会，就无锡再停一停，咬住这一两年他们就大两岁，你在那些队里面再扫有没有好的中前卫。目前放眼整个中超没好的中前卫，就中场这块没有能
1: 一时半会儿。你看啊，国字号的这几个人，伊木兰，这个可能还需要
0: 机会给他少，机会给他少。
1: 对，徐斌呢，就是现在可能确实受到这个打比赛少的原因，状态不太理想。其实徐斌啊，未来应该是这个无锡这个位置一个很重要的人选。但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徐哥可能也是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青训培养球员。

0: 有几个人，也不多，就吴锡、锡哲、郝俊敏。那郝俊敏都退役了，然后呢，锡哲现在这岁数也不能踢这个位置，所以现在真的是需要下一波的人慢慢顶上来。但刚我们说那个大概就是个阵型了，你看比如说今天严俊凌的表现，那我觉得基本可以退出和李浩的竞争了，就是李浩未来就是可以坐稳国足一号门将这个位置，对吧？那蒋光泰再来顶顶这个防空球，朱晨杰，包括我们说彭笑练一练，哪怕是魏震继续守着，两个边后卫得换了，换年轻的。活塞本来就是国家队主力中后卫，主力的左后卫，右边换杨曦，对吧？王上元、吴曦、韦世豪打这个三，前面是张玉宁和毛玉栋，那就是加强版的 U23 嘛。就是如果是
1: 基本上就是这样，
0: 加强版 U23 能力按道理讲的话是有提升的，但是呢，就是还是那句话，你换到这个成人国家队的层面，又不是 U23 那帮对手了，就是你能不能扛得住对方那么凿两码事儿？就包括我们跟韩国那比赛，你想韩国队如果成年国家队那个他那高中锋在的话，那真的是扛不住的，对。
1: 但最起码你说这个思路是对的，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到国家队去做个助理教练，
0: 是
1: 你现在这种人员的更替，你必须得大刀阔斧了，你不能说现在我还就给一些联赛当中看着还行，然后又不那么行的球员机会，就不用给了。你现在未来就必须得做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大刀阔斧的这种人员调整。所以说，对于邵佳一来讲，接下来还有一场比赛，我也对他这个结果呀、过程没有什么可期待了，就看到了11月份，你招入了这个最强的球员之后，你这个比赛能踢成什么样？这说实话，对于邵佳一，对于国家队都是至关重要的。就如果说下一次集训的时候你还是不成体系，那可能你遭受到的这种压力会比现在更大。虽然说现在这个0-3输给了新西兰，0-5又输了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下一场比赛如果再输，那你还有理由说我现在这个球员呀没有招入到最强的，我现在缺少一些球员。那如果说未来把这个球员招入进，我相信这个足协肯定会给他的时间，但问题就是如果说这老是不成体系，那可能足协本身的这个自己的压力也会非常大。
0: 就毕竟安东尼奥其实在后面等着呢，就现在没队伍可带，就某种程度如果战绩是一直下滑的话也会有些变数啊。但我们希望佳一能够赶快总结啊，赶快有些变化。但其实在这个重庆这一战做一些尝试没有问题，我觉得输点都可以，因为他要有一些这个想法的一些展示，就是试一试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块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

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公路交通流量较10月1号有所下降，除京津

中国之声，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公路交通流量较十月一号有所下降。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部车多缓行情况外，主干公路通行总体有序。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结合道路交通流量、交通违法的规律特点，加大警力投入和巡查频次，严查严处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广泛开展安全宣传警示，全力维护群众假期出行安全。预计明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驾乘人员，假期出行要自觉遵规守法，安全文明驾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二号，摩尔多瓦国际机场收到炸弹警报，机场乘客和工作人员被疏散。据悉，机场工作人员和边防警察已采取行动，摩尔多瓦内务部人员正在赶往现场。机场管理部门表示，目前旅客值机程序已暂停，当天原定航班可能受到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二号表示，七国集团将释放最多一亿桶柴油和原油储备。近期全球柴油市场供应趋紧，价格持续上涨。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据韩国方面二号消息，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当天提议韩国和朝鲜见面沟通，围绕界限分歧，韩国、朝鲜以及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限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亚运快报，北京时间国选手吴亦丙出战网球男单决赛，将冲击一张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傍晚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西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叔
1: 刘夏梅，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你好啊，我的朋友，我是陈慧，很高兴今晚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眼下正是国庆假期，共和国走过77载风雨征程，今天的节目

我想带您通过一首首歌唱祖国的经典歌曲，回望共和国的沧桑巨变，感受不同时代却始终如一的爱国情怀。首先要和您分享的就是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之声特别节目《山河壮歌》为我们讲述了这首歌创作传唱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由音乐家曹火星创作于抗日战争硝烟弥漫的1943年，作品以朴实真挚的歌词、铿锵明快的旋律，唱出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与人民幸福的历史必然。它更是一面旗帜，声声号角，坚定了广大人民群众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代代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勇前进，成为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不朽之作。
1: 当年三月，蒋介石授意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宣扬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对此，中共中央迅速反击，发表长篇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这些文字让当时年仅19岁的曹火星深受震撼。他的女儿曹洪文回忆说，
2: 蒋介石他那个谬论，我父亲是越念越义愤填膺，说什么胡说八道呢，共产党你流血牺牲，你国民党干什么，把那么多国土都沦丧了，你不对外你还打击抗日的力量，越说 越生气。这是我父亲心里就想用他的笔创造一个文艺作品来回击这个狂言。
1: 山河破碎，哀鸿遍野，13岁就被迫辍学的曹火星刻骨铭心。77事变后，抗日的烽火燃遍长城内外，第二年立志不做亡国奴的他加入铁血剧社，并将自己的名字由曹志改为曹火星，寓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几年里，他不知道亲手帮助清洗和掩埋了多少牺牲同志的遗体，自己腿上也留下了日军子弹的伤痕，而用歌曲宣传抗日，深入敌后，激励更多的人。

0: 立的唐上村。正是在那时，他开始酝酿反击的歌曲。
1: 他们想根据那个晋察冀老百姓人盛行的那种霸王鞭这个形式哈、用民歌小调写一组曲子。为什么用这个呢？就是老百姓熟啊，他说记住那词儿就行了，他就会唱了。这个组曲一共是五首，前四首内容主要是共产党怎么在根据地什么的啊做一系列的动员，但最后一个呢，他们要写一个有劲儿的。就觉得得表达出大家决心的歌，这个任务呢就交给父亲。
0: 秋夜的唐上村凉意很浓，油灯下伏案的曹火星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潮涌。日军的暴行，汉奸的行径，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污蔑，燃起胸中怒火。这些年亲历的一幕幕涌上心头。
1: 我爸爸的那个房东还有房东的小孙子都被挑死在那个街头，敌人就是把村围起来了，把所有的老百姓都集中在场上，就问谁是八路，大家不说嘛，不说那个该杀杀，该烧的烧，等于他我父亲亲身经历的事儿，不是听说的。
0: 而在剧社和大家一起战斗的日子，又让曹火星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正是共产党带领着人民在敌后炸炮楼、回铁道、牵制和打击日军，又让老火星的脑海中突然跳出

0: 出了之前读过的延安解放日报上的那篇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瞬间文思泉涌。很快一首道出亿万人民心声的歌曲诞生了。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唐上村党支部原书记李增军说，这首歌最初的名字就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1: 共产党他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就是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
2: 这叫词曲三个晚上就真正整理成功，真正定稿就一个晚上就定稿了。当时这首歌写成了以后啊，因为我们这村有九名小儿童团员，所以曹国兴啊他就把这孩子们集中在一块了，用半天的时间他们教会了会唱，那会唱了中午回家吃点饭，大人也听到了，哎，大人也跟着唱，从教小孩子起在这个村普遍敞开的。
0: 一传十，十传百，这首呼唤着人民心声的歌曲就像一颗火种，迅速燃遍烽火大地。两年后晋察冀日报发表了这首歌，从此他在各个边区广泛传唱开来。李增军说，歌曲有力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谬论，见证了共产党一心救中国的誓言与带领人民坚持抗战走向光明的历程。
2: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我们毛主席听到以后他说不妥，我们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就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了，应该在中国的前面加上一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岁月流转，这首歌在传唱中不断丰富完善，歌名加了一个新字，成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曹洪文心中，父亲创作的这首歌之所以能被广泛传唱，是因为他始终与人民同心共鸣，这不仅体现在文字上，更流淌在每一个音符之中。
4: 当时这歌的旋律啊，最后那个原来的是软送里的，当时觉得还挺好啊。后来大家在唱的时候就觉得软送里这种力量没有完全表达出来，所以就唱上就改成搜搜里这种，整个音域哈提高了以后，更表达大家激昂的热情。还有从作曲来说，这个歌呢是用大调式写的，所以他为了音乐的变化用了一个哆西拉西，老百姓对西不是很熟悉的，所以当时唱着总觉得有点别扭。嗯，好，改哆拉嗦拉，这哆拉哆咪哆拉嗦拉。他觉得作为一个文艺战士嘛，为党为人民写歌，我的作品要让老百姓接受，给他们喜欢才行。
0: 如今79岁的曹洪文还会时常在家里弹奏父亲创作的这段旋律，追忆父亲说过的话。
4: 这歌里说明共产党的初心跟宗旨。我父亲他曾经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假如我的作品能为祖国的建设起到一滴水的作用，这将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快乐。
0: 已经去
2: 下20万，但是我不觉得讲这故事，我不觉得支撑我的动力，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新中国嘛。现在过了好生活了嘛，就不能忘记共产党，不能忘记过去，是吧？我们要把这个红色的精神传下去，永远传下去。
5: 请全体起立，齐唱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跨越时空，穿越历史烟云，一个真理昭示未来。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您看，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是不是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休息片刻，我们继续聆听更多时代金曲背后的家国

0: 故事。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
4: 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乡
5: 查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程慧。有这样一首歌，它缘起于1949年开国大典，问世于1950年国庆前夕，又于1951年国庆前半个月经人民日报向全国人民推荐。今天它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国务活动、会务活动、外事活动、检阅活动的礼仪曲、开场曲和尾声曲。这首歌就是歌唱祖国。这首歌当年是怎么创作出来的？让我们通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共产党百年瞬间，来了解歌唱祖国的创作故事。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
14: 这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队少先队这个听听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子到这个你说红旗表演歌声嘹亮。
0: 在返回天津的火车上，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用恩师冼星海送给自己的铅笔写下了歌唱祖国的前半段。因为一时找不到纸，他就把歌词写在了烟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后半段的歌词与曲谱也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游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敲唱，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
15: 他唱出了人们心里的感情啊，那个很朦胧的感情他给具体化了，那这真是这歌一听一唱不胫而走，
16: 好像这首歌六心的很快走的挺那个，也后边不知怎么的就走再穿到了北京。
0: 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季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
17: 就是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大概有3万多人，还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 然后很快就传到

0: 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演。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我父亲也流泪。
1: 2008年8月8日晚8时，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的第29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歌唱祖国作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仪式的歌曲被再次唱响。

0: 事实上，从1980年起，歌唱祖国的旋律就被选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与全国新闻联播及它的前身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开始曲，每天通过电波响彻祖国各地。2007年嫦娥一号卫星还曾搭载着这首歌去往约384000公里的月球，一首歌穿越70余载时光而历久弥新。2007年10月，王申去世，晚年他身患重病，但仍坚持在病床上通过收音机听新闻关心国家大事。他说，我虽然写了很多作品，但我认为我一生只写了两首歌曲，一首是用音符谱写的歌唱祖国，另一首是我至今仍然在用心灵谱写着的歌唱祖国。1956年12月1日，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上甘岭》在全国上映，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影片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的英勇抗敌和浴血奋战，展现了这场历史性战斗中的壮烈场面和伟大的精神。但是在这部电影在乔羽作词、郭兰英演唱的歌曲《我的祖国》，下面一起来听歌曲《我的祖国》的幕后故事。
1: 1956年夏天，一部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上甘岭》还未在全国公映，影片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提前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遍了全国。在歌曲录制之前，电影《上甘岭》早已杀青，但由于影片中的插曲迟迟没有敲定，整个剧组停机待命，一天超过2000元的耗资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导演沙蒙找到词作家乔羽，请他以最快的速度为主题曲作词。
2: 我说沙蒙同志，你对这个歌有什么要求？他说你呀，非常，我只能说这么一句，我的电影将来没人看了，你的歌照样有人唱，我就要这样的歌。
1: 乔羽领到任务后一直找不到头绪，直到他想起在江西看到长江时的壮阔场景，才写出了歌词的第一句。导演曾想把歌词里的一条大河替换成万里长江，乔羽说这样写可能会让那些不在长江边上的人从心理上产生距离。
2: 不管你是哪的人，你门口总有一条河，特别是你对这条河的印象都是你儿时的记忆，而这一条河呢，给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各种东西都有密切的关系。大概每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小的时候家乡门口的那条河。
1: 为了让人们喜爱这首歌，作曲家刘炽从1949年到1955年。人们喜欢唱的歌曲中选出10首反复倾听，最后从中找到了《我的祖国》开始的半句旋律。

0: 最初歌曲被定名为《一条大河》，直到最后一刻才被改为《我的祖国》。歌曲创作完成后，乔羽强烈推荐由郭兰英来演唱。他说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只有郭兰英唱才行。
1: 越唱我觉得这里头歌词啊特别抓人，把我给抓住了。你唱到我们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啊，

只要心中想起祖国，这条大河就会奔流不息。1989年，郭兰英第一次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我的祖国》。同一年，这首歌获得首届中国金唱片奖。2019年国庆前夕，在一项网络调查中，面对这样一个提问：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众多网友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首歌，《我的祖国》。

0: 1977年，是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春天，是拨乱反正、迈开新长征步伐的开始。就是在这一年，一首进行曲式的爱国歌曲诞生了。这首歌当时差点取代《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新国歌。这就是歌曲《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歌声里的中国》，曾讲述过这首歌的幕后故事。
1: 中国，中国，作为山河长江南东方的美人。
2: 1977年，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联合发出通知，向全国音乐界征集新国歌。南京军区文化部立即召集人马准备创作。平时喜欢诗歌创作的高炮部队干事贺东九也被抽调到创作组。
3: 大概我们南京军区集中了十几个词曲作家，词曲作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就是攻关这个新国歌的创作。因为那个时候打了48以后啊，人们心情振奋，所以有种被解放的感觉。
2: 怀着崇高的使命感，创作组的同志们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23岁的贺东九对于创作新国歌更是兴奋不已。一天早晨，当他看到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壮观景象，突然之间就有了灵感。
3: 这是中国，中国，鲜红太阳永不落。我想到了一个标题。当时我前线歌舞团还有一个老师，就叫任鹏举，我就把这个标题告诉他。对，他说这小贺这个想法不错，这个标题挺好。于是我们俩就一起想啊。
2: 贺东九和任鸿举两人马不停蹄，日夜在一起磋商歌词的写作。他们从中国中国壮丽的山河引出了沸腾的山河，之后又想到了不屈的山河。整首词充满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同时也表达出时刻准备保卫祖国的坚强不屈的决心。作曲家朱南希很快就完成了谱曲，一首庄严优美、昂扬向上的歌曲就此诞生。
3: 这首歌曲完以后呢，当时各个征集小组、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协会联合评比，就
2: 继续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随后在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作为群众性歌曲向全国推广，至今仍在各种场合被广为传唱。
0: 宏大的气势，沉稳的节奏，脍炙人口的歌词，高亢激昂的旋律，可以说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正是那个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时代的生动写照。说到改革开放初期诞生的爱国歌曲，还有一首同样脍炙人口，这就是电影《海外赤子》的主题曲《我爱你，中国》。
4: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
0: 1978年12月，党的11

0: 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国家政治环境、经济形势的日新月异，使人们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回国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归侨人数与日俱增。1979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在时代背景的感召之下，筹备开拍了一部反映归国华侨爱国情怀的音乐故事片，这就是电影《海外赤子》。影片故事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在海军文工团招收演员的考场上，来自星星湖华侨农场的女青年黄思华，因为一曲《我爱你中国》脱颖而出。与一般影片不同的是，作为一部音乐故事片，《海外赤子》中的音乐不是附属品，而是表现故事的主要手段。音乐成功了，影片就成功了一半。因此，摄制组用了一个月时间挑选作曲人选，经过反复聆听比较，最终选择了熟悉广东音乐的作曲家郑秋风负责整部影片的音乐创作工作。郑秋风是一位在军队中成长起来的作曲家，同样的，词作家瞿从也出身部队，他们二人共为电影《海外赤子》电影的点睛曲目。当时为了把作品写得真实生动，郑秋风在海南岛与归国华侨同吃同住同劳动，逐渐了解了他们对祖国特殊的感情。当得知他们多是来自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时，郑秋风就从《哎呦妈妈》《星星锁》等许多南洋歌曲中汲取创作灵感。而这首歌曲的原唱演唱家叶佩英，则是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负责人向曲作者郑秋风推荐的。叶佩英祖籍广东，1935年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是少年时代就怀揣爱国之心的海外赤子。1979年5月，在广州朱影厂的录音棚，叶佩英几经哽咽才完成了歌曲的录制。演唱结束，作曲家郑秋风紧紧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你唱得太好了。”一起来听这首《我爱你中国》的幕后故事。1979年，一部反映归国华侨心系祖国的电影《海外赤子》在全国热映，电影主题曲《我爱你中国》也随之风靡大江南北。词作者瞿从在创作之初就下定决心要写一首歌颂中国的歌。
1: 那个时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要写一首主题歌是这个《我爱你中国》，这个题目是我定的。后来呢，就有珠江电影制片厂有一位领导就说：“这个我爱你中国，你好像不是中国人啊，你应该写我爱你祖国。”我当时就说：“我一定要写我爱你中国，这个事不能改。”我说：“我当时就觉得中国就是我的母亲，它里面就是中国。”
0: 1979年5月，这首歌的首唱者叶佩英接到了作曲郑秋风的邀请。这位马来西亚归国华侨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女高音。
2: 至于怎么唱的最好，然后他说那当然是叶佩英了。
0: 叶佩英与电影《海外赤子》的女主角黄思华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当时南洋华侨都把祖国称为唐山，从小父亲就对他说：“我们是唐人，我们的根在唐山。”幼年的叶佩英说的是家乡话，唱的是中国儿歌，上的是当地华侨办的学校。等到新中国成立，父母就把他送了回来，那时他还不到16岁。
2: 我们从小知道我们不是这的人，我们是中国人。
0: 正因如此，叶佩英深切地理解着《我爱你中国》这首歌，他用真挚的情感与婉转的歌喉唱出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思念，唱出了华夏儿女对中国

1984年春晚舞台，中国香港歌手张明敏演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让亿万华人热泪盈眶。这首歌也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海外华人聚会时的必唱曲目。40多年过去，每当旋律响起，无数人依然会跟着哼唱。那么，这份中国心从何而来？

0: 张敏敏出生于1956年，中学毕业后进入香港电子表厂当工人，打工之余始终迷恋歌唱。1979年，他参加全港工人和业余歌于盛行的香港乐坛，张敏敏选择演绎国语民族歌曲，被大众冠以民族歌手的称号。1982年，日本篡改教科书，淡化侵华历史，他深受触动，录制了刘家昌创作的歌曲《中华民族》。1982年12月，张敏敏又翻唱了刘家昌创作的歌曲《我是中国人》，凭借这首作品斩获第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当时中英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谈判正在逐步推进，海内外华人对民族归属与家国命运的情感也愈发强烈，这份情感触动了香港乐坛词作者黄沾，他决心创作一首歌曲凝聚海内外华人的家国情怀。于是黄沾主动找到了张敏敏。
1: 那个时候香港整个社会的一个情绪是什么样的？
2: 那个时候我们就跟黄沾先生开会，黄沾先生说，哎呀，张敏敏，你就是唱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中华民族，还有龙的传人，还有我是中国人，这些都是好像一些外表的东西啊，心很重要。他就连续就写了一首歌，但是他写来写去，我们追了他很长时间，这首歌曲也追了他大概是10个月，
1: 这么长时间啊。
2: 他就写了一首歌词，
1: 而且好像我看到一些采访说他当时觉得，哎呀，怎么都觉得这个歌词，
2: 你就在垃圾桶，我刚刚搞了一个，对吧，你将垃圾桶拿出来，我们觉得等得太久了，而且我们一翻他的那个我的中国人，我们觉得很简单，很容易，很直接，所以我们觉得好，这好歌我们要，
1: 真从垃圾桶里捡出来。
2: 对，
0: 山之在我梦里，我的中国心这首歌让央视春晚导演黄一鹤眼前一亮。当时黄一鹤南下深圳筹备春晚，乘坐出租车时，录音机里传来张敏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他意识到，如果在除夕之夜唱响这首歌，定然能拉近两岸及港澳观众的情感距离。于是，他开始着手邀请张敏敏。
3: 依然是中国心。
1: 我相信，当时您接到春晚导演的电话，在您的人生当中也是一件大事儿吧？
2: 我是TVB 的演员。然后TV 的国际部的总经理跟人事部的总经理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张敏敏，这个有一件事情你自己考虑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呢不关乎我们公司，是关乎你个人的，说有这么的一个节目，你愿不愿意上。他就这样找我，然后我考虑了大概是3个月左右的，然后
1: 考虑这么长时间。
2: 对，
1: 为什么3个月这么久？
2: 因为在香港如果进去内地的话，以后回去就很多顾虑。如果我们在去了内地外面的东南亚台湾，都不邀请你去了，你根本就没饭吃了。
1: 最终在哪一刻你下了这个决心？
2: 就是我妈妈谈来谈去，还是我妈妈说，你唱的都是普通话的歌曲，国语歌曲，还有你唱的都是中国

0: 所以我说好，就决定不要怕。
1: 但真的那个时候能想清楚这些吗？
0: 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我妈妈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她很支持我唱歌，从我自己参加比赛呢，她非常支持，无论我唱的好不好，她都说你唱的好听，就是这样。
2: 1984年的春晚是张明敏第一次登上央视舞台，他接连唱了四首歌曲，长达14分钟的表演里，满含赤诚打动了亿万观众。不过，当时信息传递不畅，张明敏并不知道演出的反响。直到第二天，在他到达，
0: 对，
1: 为什么？
0: 对吧？我喜欢养鱼的，所以我。
1: 但按理说，这海关不让带金鱼。
0: 哎。特殊的那个从坐飞机通过海关带什么，我是金鱼。张明敏，哦，金鱼，我们给你保护好，上飞机现在不行啊。
1: 是的，这是不可以的。但逐渐那个时候大家太喜欢这首歌。
0: 那个时候也不可以吗？我也不清楚
1: 那不知道。
3: 山只在我梦里。
2: 对于张明敏来说，我的中国心不仅仅是一首歌的旋律，更是刻入骨血的家国情怀。1984年9月，北京获得第11届亚运会主办权，这是中国首次承办如此规模的洲际国际赛事。当时国家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承办费用成了摆在眼前的难题。得知消息的张明敏主动联系亚组委，想要尽一份力。为了实现通过演唱会为亚运会筹款的想法，张明敏抵押房子，变卖车辆，背上贷款，换来了演唱会的启动资金，也开启了一段近乎疯狂的巡演之路。门票仅售几角钱，他们一座城接一座城的唱，把举办亚运会的信念传遍大江南北。张明敏和团队走遍了全国24座城市，历时近一年，足足演了154场。最终张明敏他们凭借每张仅几角钱的门票，奇迹般的筹集了60万元。张明敏将这笔全部款项连同巡演所用的所有器材都捐给了亚组委。这段巡回演出的中国心，张明敏说这句话精准道出了他的心声。他坦言从未想过我的中国心会有这般恋人式态度，唤醒年轻人的家国情怀。在我的中国心登上1984年春晚的之后一年，另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诞生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这首我和我的祖国您一定会唱。这首歌的曲作者是作曲家秦永成，词作者是词作家张黎。都说歌曲一般呢都是先有歌词后有曲，但这首我和我的祖国则是先有曲后有歌词。在此之前，很多歌唱祖国的歌曲都更注重强调祖国这个主体，像歌唱祖国、我的祖国，但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是两个主体，强调了个人和祖国的关系。他把我和祖国的关系比作孩子和母亲，比作浪花和大海，两组比喻具象而生动，准确又动情，表达了个人和祖国之间亘古不变的情感。演唱者李谷一还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到过这首歌在曲调上的创新。他说此前歌唱祖国的歌曲旋律通常四平八稳，4/3拍的歌曲很少，但我和我的祖国是欢快的8/6/8/9拍，节拍上更像华尔兹，而这样欢快抒情的旋律过去不太会用来演唱。

0: 主旋律歌曲，所以当时一拿到这首歌，他就决定用抒情而甜美的唱法来表现。那么这首歌到底是如何创作出来的？来听歌曲《我和我的祖国》的幕后故事。
1: 我和我的祖国，
2: 1985年由张瑜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3: 我写的《海滨音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86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去这就妥了。
2: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比喻成海和浪花一朵。

0: 每年国庆，这首《今天是你的生日》都会被人们想起唱起。这首歌的词作者韩静婷曾回忆，创作之初，这首歌的歌名叫《十月是你的生日》，后来才改成《今天是你的生日》。那么它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一起来听它的幕后故事。
1: 歌词在重生，情被
2: 198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北京市准备在首都体育馆上演一场大型纪念晚会。军旅艺术家韩静婷接到了为晚会创作主题歌的任务。歌唱祖国的歌曲有很多，如何既能充分表达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眷恋之情，同时又要避免重复过去的文艺作品，让韩静婷
3: 祖国写得那么好，我爱你中国，屈冲和这个郑秋风他们也有这样的作品留下。什么东西能够更好的传达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军人那样一种情怀？想了好久。
2: 1989年元旦前夕，文艺晚会迫在眉睫。一天，韩静婷路过军事博物馆，一幅展翅的鸽子、口衔橄榄叶翱翔在金色麦浪上空的宣传画，突然激发了他的灵感。韩静婷一气呵成，以白鸽为意象，通过今天是你的生日这种日常生活中子女对母亲表达爱的方式，朴实而亲切地传递出对祖国的告白和赞美。
3: 我特别喜欢这些鸽子，每天早晨北京人习惯打开鸽子笼，满天飞的鸽子鸽哨呜呜地响。我也没想到后来它就进入了我的构思，同时从我的构思里面飞出来，变成了歌词。
2: 歌词很快送到了作曲家古建芬手里。

0: 周后歌曲创作完成。古建芬说，第一眼看到歌词就点燃了心中积淀已久的感受，好像是把自己几十年来对祖国的深情一下子抒发了出来。
1: 他写完了以后，我的一个词儿，那字儿也没改，好像拿着钢琴，这个感觉已经有了。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啊，好像抚摸着祖国的，就像妈妈一样。
0: 因为晚会在1989年1月举行，因此歌曲最初叫做《十月是你的生日》，到了当年国庆才正式定名为《今天是你的生日》，成为中华儿女祝福祖国生日的最美赞歌。从此，每逢国庆，这首歌便会唱响大江南北，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都表达着儿女对祖国母亲。

朋友们，今晚循着歌声，我们走过了一条音乐长河。可以说，每一首爱国歌曲都是历史的缩影，都承载着时代的记忆与激情。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些歌曲都将在我们心中永远流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朝花夕拾》，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听。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上了年纪的北京人可能都还记得，早些年每到春天，这座城市总少不了几场沙尘暴。黄沙遮天蔽日，天昏地暗，太阳变成昏黄的一个小圆点，出门的时候要裹紧纱巾，戴严口罩，走一路吃一路沙子，回到家里窗台上一层的细土，一摸一手黄，嘴里牙碜，嗓子里发干。而近些年这样的天气越来越少了，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一道横亘在中国西北、华北、东北的绿色长城。那么这道绿

色长城是一项什么样的工程？为什么一规划就是73年？河北最北的塞罕坝，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山秃岭，到今天的百万亩林海，是怎样旧貌换新颜的？种树守树的人付出了怎样的青春？半个世纪的造林给中国北方又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绿色长城三北防护林的荒原奇迹。节目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这项工程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在我国的西北、华北和东北分布着八大沙漠、四大沙地，有7个强风时区、34个风沙口和3条主要沙尘暴路径区，是我国最重要的沙尘园区。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这里的沙漠化土地以每年21万公顷的速度扩展，年风沙日数长达80天以上，流沙一年年往前拱，埋了农田，埋了牧场，再往前就埋到了村口，有的村庄被迫整体搬迁，人退一步，沙进一步。风沙大的时候，正在运行的列车被困在沙海里，铁路职工扛着铁锹连夜清沙，清完一段又埋上一段，风沙再不停住，北方的家底就要被一口口地吃掉了。其实在更早的时候，治理风沙就已经提上了日程。上世纪50、60年代，我国各地陆续建起一批治沙试验站和国有林场，一批批林业工作者背着仪器，扛着树苗走进沙漠，摸索怎么固沙，怎么栽树。可是单点的治沙挡不住整个北方的大面积沙化，要从根子上扭转局面，必须有一张覆盖整个北方的网。1978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策，防护林工程。这一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吹响，国家百废待兴。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跨越将近3/4个世纪的造林长跑已经起跑。这项工程的建设期从1978年一直到2050年，长达73年，分3个阶段，8期工程，是全球规划周期最长、建设规模最大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工程范围覆盖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65个县市区旗，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面积448.6万平方千米，约占我国陆地总面积的42.4%。换句话说，这是一项要在小半个中国的国土上种树挡沙的工程。当然，要读懂三北工程，得先看懂一个点，塞罕坝。这里先要说明的是，塞罕坝机械林场是1962年建的，比三北工程早了16年。后来它被纳入三北防护林体系，成为这项工程最典型的一块样板。塞罕坝试点，三北试面，点上先闯出来的路，后来在面上全面推开。塞罕坝究竟在哪儿呢？它在河北省最北部的围场县，内蒙古高原浑善达克沙地的南缘，海拔1010米到1940米。塞罕坝是蒙汉合璧的名字，意思是美丽的高岭。300多年前，这里是清代皇家的木兰围场，水草丰美，林海茫茫，野兽成群。皇帝每年秋天率8旗官兵来这里围猎，称为秋显。它既是习武，也是炫耀武备。可是到了清末，国库空虚，开围放垦，原始森林被砍伐殆尽，一棵棵大树倒下，一片片荒草退化。再后来，连荒草也站不住了，只剩下黄沙裸露的秃岭。树没了，风就来了。来自浑善达克沙地的沙尘长驱直入，扑向北京。当地人形容那个时候的景象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其实，建厂的决心是一棵松树立起来的。1961年11月，
林业部。

的领导和专家到塞罕坝考察选址，在荒原上转了三天，终于在林场北部红松妈的山坡上看到一棵落叶松迎风着立。这棵树已经100多岁了，是当年原始森林留下的幸存者。专家们激动不已，坝上能长这棵松就能长千万棵松，这棵松成了塞罕坝建厂的依据和信心。后来它被塞罕坝人称作功勋树。1962年林业部决定在这里建一座机械林厂，这一年369名干部职工从全国18个省区市来到坝上，平均年冬天零下40多度，白毛风刮起来对面都看不见人，住的是窝棚和地轿子，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铺上干草就是床。粮食蔬菜要从山下运，赶上大雪封山，几个月见不着青菜，顿顿是黑油面就咸菜。一首当年的创业歌谣是这样唱的：渴饮沟河水，饥食黑油面，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比苦日子更熬人的是种不活树。坝上高寒，风大，土层薄，从外地调来的树苗不服水土，栽下去春天好不容易发了芽，一场倒春寒，一场白毛风，又成片成片的死。建厂头两年造林接连失败，成活率不足8%。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塞罕坝人自己摸索育苗，把传统的层基催芽改成雪层混沙播种，播种前增温处理，严格控制覆土厚度。经过2年多的试验，终于在高原上首次实现了全光育苗，再也不用从外地调苗，连从苏联引进的植树机也被他们改装了加上自动浇水装置，用毛毡代替铁片，解决了机械伤苗的难题。然而林场里也时不时刮起下马风，有人说塞罕坝根本就不长树，这是老天爷定的，也有人说咱们是来做贡献的，不是来白白受罪的，干脆下马算了。这时候林场的四位领导做了一个决定，把家从北京承德搬到坝上来。时任承德地区农业局长的王上海是抗战时期的游击队长，还当过围场第一任县委书记，这一年他40岁。一家人住在承德市一栋舒适的小楼里，组织上动员他去林场任职，他没有讲价钱，不但自己上了坝，还把爱人和孩子也接了上去，承德市里的住房退还给组织。其他几位厂领导也同样带着妻儿老小上了山，他们用搬家明志，不虑塞罕坝，誓死不后退。转机在1964年，这年春天，塞罕坝人在一个叫马蹄坑的地方打了一场机械造林大会战。马蹄坑在总厂东北10公里，三面环山，南临小河，形如马蹄踏痕，760亩地，地势平缓，是坝上难得的一块好地。4月20号，王上海和厂长刘文世挑选120名职工，调集最精良的装备，分成4个机组挺进马蹄坑。会战期间谁都不准回厂部，大家吃住在山上，跳尾巴河北岸，这是国内首次用机械栽植针叶树获得成功。消息传来，王上海跪在山坡上嚎啕大哭，塞罕坝的树从此扎下了根。首任党委书记王上海在塞罕坝整整干了13年，13年里他带着大伙儿一高一巧的刨，一年一年的种，把家安在坝上，把心也安在了坝上。后来组织上调他回承德，他临走前说死后要把骨灰撒在塞罕坝。1989年，王上海病逝，按照他的遗愿，骨灰撒在了马蹄坑，撒在他当年亲手栽下的那片落叶松林里。这片林子后来被塞罕坝人称作上海纪念林。今天走进林子，抬头是几十米高的落叶松，低头还能看到当年会战采石的土地。

树种出来了，但是还得守得住。塞罕坝的天说变就变。1977年，一场罕见的雨松灾害，冻雨挂在树枝上，一层冰壳压下来，折损树木57万亩。1980年，又一场特大干旱，持续3个多月，旱死树木12万多亩。几十年的心血，一场天灾就能毁掉一大片。可是塞罕坝人没有退，折了再栽，旱死了补种。后来他们又摸索出种更耐旱的樟子松，生产自救，把损失一点点补回来，一代接着一代干。当年上坝的创业者老了，他们的子女接了班，再后来孙辈也上了坝。如今的塞罕坝已经是第3代雾林人在守护，还有一群人守的是另外一道关，火。林子大了最怕火，塞罕坝的100万亩林海上分布着9座望火楼，当地人叫他们望海楼。楼里的家当只有3样，一副望远镜，一个记录本，一部电话机。每年3月到6月是防火紧要期，瞭望员白天每15分钟，夜里每1小时就要瞭望报告一次，其余时间每小时1次，白天黑夜全年无休。刘军、王军夫妇就是其中的一对，他们在望海楼上一守就是10几年，吃水要从山下背，冬天大雪封山下不去，就化雪水吃。别的家庭过年团圆，望海楼上的夫妻是守着满山的树过年。建厂60多年来，先后有超过20对夫妻轮流值守在这些望海楼上，有的夫妻一守就是10几年，孩子在山下上学，父母在楼里望火，一家人聚少离多。正是这样的守望，换来了塞罕坝建厂至今没有发生过一起森林火灾。今天的塞罕坝从林地面积从建厂时的24万亩增加到115万亩，森林覆盖率从11.4%提高到82%，林木蓄积量从33万立方米增加到1036万立方米，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从当年飞鸟无栖树的荒原到今天的100万亩林海，红松洼山坡上那颗孤独亭真正做到为首都阻沙源，为京津涵水源。2017年，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奖，这是全球环保领域的最高荣誉。这份荣誉属于一代代种树守树的塞罕坝人，也属于他们身上的那种精神，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塞罕坝是一个点，而三北工程是一个面。塞罕坝闯出来的这条路，高寒沙地能种树，人能守住树，后来在13个省区市全面推开，从河北到山西，从内蒙古到新疆，从黑龙江到宁夏，千千万万的种树人把塞罕坝的办法搬到自己的沙地、自己的荒原上，这个面上的成绩单同样沉甸甸。三北工程实施40多年来，累计完成营造林保存面积4.8亿亩，这相当于30多万平方千米，比整个意大利的国土面积还大。工程区森林覆盖率从1977年的 5.05% 提高到 13.84%， 将近翻了3倍。此外，累计治理退化草原12.8亿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6.7亿亩，61%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有效的控制。在黄河流域，植被覆盖的绿线整体向西移动了300公里。绿色一年一年往沙漠的方向推进，最直观的变化还是大。北方地区春季年均沙尘天气次数由前30年的年均17次降到了近10年的年均9.2次。在三北工程的推动下，我国率先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重点治理区从沙进人退变成了绿进沙退。这是历史性的转变，沙地绿了也富了，三北方。

防护林体系庇护着3020万公顷农田，1000多万公顷牧场。工程区年产干鲜果品480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4。1500多万人依靠特色林果业实现稳定脱贫。黄土高原的苹果、新疆的核桃和红枣、宁夏的枸杞，这些北方百姓餐桌上的常客，很多就长在三北的林子边上。过去种粮怕沙埋的地方，如今种出了摇钱树。这认可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优秀实践奖、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500家奖章都授给了这道绿色长城。不过在成绩面前，据2021年到2030年是6期工程，有3大标志性战役：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守住黄河安澜，科尔沁和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锁住离北京最近的沙原，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挡住塔克拉玛干的扩张。2024年11月28号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最后285公里空白区在新疆于田县实现锁边合龙。梭梭红柳草方格连成一圈，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被一整圈绿色牢牢地锁住。这条防护带是用40多年的时间一段一段接起来的，先用草方格固沙，条件稍好的地方栽下梭梭和红柳，水资源允许的地段再种胡杨，一代代治沙人接力，在2024年最后这285公里终于合龙。沙漠还在，可它再想往外扩就得先过这道绿色屏障。到2050年这项工程的目标是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 43%， 可治理沙化土地基本得到治理，到那时73年的工程才算是画上句号，它的后半程要交到更年轻的一代人手里。73年，13个省区市，448.6万平方千米，从塞罕坝红松洼的那一棵松到马蹄坑的那一场会战，从369个年轻人的上坝到望海楼上一对对的夫妻，再到今天13个省区市的千千万万种树人、守树人，当年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原，如今望海楼的望远镜里满眼是绿，当年一棵棵栽下的树苗如今长成了林、连成了带、锁住了沙。北京的春天风沙少了，浑善达克沙地南缘的塞罕坝百万亩林海替京津挡住了风、含住了水，塔克拉玛干的边缘3046公里的绿色阻沙带把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锁在了原地。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片林到一道墙，这道墙的名字叫绿色长城。这道绿色长城还在一锹一锹地生长，向着2050年，向着更远的年代，一代代接续向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张灯结彩，热烈庆祝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当时在金寨地区佛腾澳模范小学任校长的罗延清接到任务，要创作一首歌曲，在区苏维埃政府。

0: 会上演唱。此前罗云清刚刚参加了乡里的庆祝大会，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仍在他的脑海回荡。
1: 现在新一代人可能会听这歌觉得，哎，可能八月桂花嘛，看起来描写景色或者是这个赋比兴这样东西，其实不是嘛，就是因为八月桂花，八月苏来成立了。
0: 当时正值金秋时节，到处桂花飘香，罗云清触景生情，才思涌动，前两句歌词几乎脱口而出。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起来。随后罗云清一边哼着当地民歌八段锦的曲调，一边写就了名为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词。歌曲创作完成后，由模范小学女教师陈觉民负责教唱和编舞，让16名学生以打花棍的形式进行表演，结果大受欢迎。
2: 这个歌为什么能够当时这个流传开来啊？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民间基础，它影响了很多人，它的词特别到位，大家就把它流传开，影响着好多几代几代人。
0: 一曲八月桂花遍地开，曲调优美，歌词生动，很快就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此后伴随着红军行进的足迹，这首源自大别山地区的民歌又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成为鼓舞人心的力量。又于1964年把它改编成女声合唱曲，用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二场《星火燎原》中，一时让这首歌红遍全国。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八月桂花遍地开》，就是大型歌舞史诗《东方》。

0: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
1: 周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2: 哦，谢谢。
0: 1970年初，由张良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塑造了丁洁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4: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0: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洁琼的扮演者谢芳唱起这首歌，依然眼泛泪花。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不仅唱出了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女科学家丁洁琼坐在飞机窗口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了，我亲爱的祖国，我的父母之邦。

0: 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请听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第三集。
1: 几点了？
2: 凌晨2:20了。
1: 胖子，眼药水
2: 给，接着。
3: 这一块的布线太复杂了，我要一点点看。小杨，把设计图给我放到最大，再大，极致。我要在蚂蚁腿上拔汗毛来。
2: 好。
4: 在高强度压力下，妈妈带着 B 组的人不眠不休，用了21个小时完成了 B 款芯片的修补与测试。交付生产企业 SR 公司后，马上支援 C 组。C 款设计难度大，测试与修补难度也大。
5: 报时，最后8小时。报时，最后6小时。报时，最后5小时，最后3小时，最后1小时。
3: 胡老师，别再问了，大家会崩溃的。
6: 黄老师，不是让您去休息吗？
3: 我已经睡了4个小时了。
6: 盯紧屏幕，不能有任何疏忽。
5: 为了咱们的狗剩子，拼了，拼了，
7: 拼了，
8: 拼了，
7: 拼了！
8: 拼了，
7: 拼了，
5: 马上就到12点了，我们肯定干不完了，这咋办呢？
6: 黄老师，我们现在有2条路，一条是继续做测试，一条是卡点把 C 款交出去，您会怎么选？
3: 胡老师，我们的想法肯定是一致的，科学是严谨的。
6: 嗯，我们不能拿国家的钱打水漂。谢谢你。
3: 后续的，我们再一起想办法。
6: 大家继续干。
9: 明白。
6: 好了，测试完成了，大家都尽力了，辛苦了。
5: 胡老师，我必须重新排期吗？
6: 距离上交时间已经过去17个小时了， SR 公司给我们的上交密钥已经失效了，只能重新排期了，最少要再等2个月。
10: 2个月？我们还要根据1号的结果来规划2号呢。2个月我把人等疯了。
3: 哎，往好的方面想，我们证明了 C 是好用的。
5: 我们怎么就没有光刻机呢？
3: 会有的，你也不是一口吃成小胖子的，一步一步来，都会有的。
6: 嗯，大家都去补个觉吧。喂，啊，凯文总，啊，我知道，是我们耽搁了，我也知道这10万美金是 B 和 C 的打包费用。啊，我想说，如果把 B 和 C 两款拆开，先做 B 再做 C， 不增加费用行不行？增加5万美金，我们实在是拿不出来啊。那能不能一起生产，但尽量提前？2个月实在等不起呀，拜托你们通融一下， C 款已经测试好了。喂，喂，哎，
3: 胡老师。
6: 哦，黄老师，您来了。
3: 啊，我听说计算所的胡伟到哪儿都是断层第一名，从来不弯腰求人。
6: 黄老师，您就别吓唬我了，怎么能不求呢？10万美金啊，所里是勒紧裤腰带供我们搞芯片呢，不敢搞砸呀。
3: 胡老师，我曾经在 SR 做过2款芯片，都是通过上海赖先生联系的，我想找找他。
6: 赖先生，我知道，他以前是 SR 在上海的业务代表。黄老师，能不能麻烦您亲自跑一趟，看看有没有转机？我们的诉求就是，不加钱，尽量提前。
3: 嗯，给我买机票。

0: 凯文，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1: 赖总，我们这边已经人仰马翻了哈。你也知道啊，全世界的芯片都要集中在 SR 生产，广客机都快要喷火了喂，真的是没有办法的啦。
0: 赚了，没帮上忙，我很抱歉。
2: 谢谢你，赖先生，那我先回去了。
0: 哎，黄老师，您等等。
2: 胡老师，我们只能重新排期了。不过，赖先生给我看了一份国外的最新资料，我发现 C 款少加了一个金属条，这会让控制系统出问题，这也算是坏事变好事吧。
3: 你觉得我的视力都下降了？
4: 黄老师啊，你脸色有点差，您回去休息吧。
2: 嗨，越休息越来病，我跟你们一起改设计。
4: 啊，好。
2: 赖先生电话。
4: 啊。
2: 喂，赖先生，我们正在改设计。您说什么？好的，好的。
4: 怎么了？
2: 赖先生说，企业那边有一个用户掉档了，空出了一个流片位置，只要我们按要求补齐确认材料 ，C 款可以马上补位进线了。
4: 时间呢？
2: 明天下午3点完成数据确认和正式提交。
4: 明天下午3点前修正问题，复核数据，补齐手续，准时上交。
5: 干！真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啊。最终 C 款准时上交。在样片邮寄回来的那几天，妈妈的担忧达到了顶点，她的脖子不能动了。
2: 还能邮到 B 和 C 同时回来，太好了，我马上回去。
6: 哎，小叔，你要干嘛？医生说不让你乱动。
2: 哎呀，不行，我必须出院。
6: 出什么院？这病还没好利索呢。
2: 前几天 A 款都出来了，好用，但那是半外包， B 和 C 才是血统纯正的中国心。忙了这么久，开箱验货，我一定要在场。
6: 不行啊，我得问问医生去。
2: 哎，别问，问就是不行。
6: 你这
2: 老陆，你单位那边不是也有一堆事儿等着你呢吗？我们两个返聘老人可得严格要求自己哦。

0: 等您呢，黄老师。哎呀，您还带着颈托呢。
1: 没事没事，这就是咱们的狗剩了。
0: 对。
1: 哎呀，真神奇，真神奇。开始测试吧。
0: 嗯，先测闭环。
2: 哎呀，真的是
3: 8000万、哎！
4: 我们的狗剩啊，
3: 狗剩，
1: 狗剩。下面我要运行 Linux 操作系统了。
3: 狗剩一定行的，
4: 一定行，
2: 一定行，一定行。启动信息呼呼冒，没问题，
3: 没问题。黄老师，黄老师，给米饭。
0: 嗯，来。
3: 黄老师，
1: 来。

0: 激动了，这狗剩的是我们一把屎一把尿拉不起来的呀。
1: 是啊，
2: 男孩真生气呀、啊、
0: 生气。
3: 哎，都先别激动啊，壁纸上还有更优秀的 C 呢。
4: 对，马上测试 C 款。
5: 好。
3: 胡老师，这次你来。
4: C 款的包装还没有拆呢，
6: 太期待了！
7: 太期待了
4: ！C 款比 B 款面积更小，更高精啊！啊，
8: 我拆了啊！
3: 哎呀，快拆吧，你快拆吧！
4: 小心点！
3: 哎呀，这里的接触引脚变形了！怎么回事？
4: 哎呀，应该是海关检查后。没有包好，磕着了。
3: 陆老师，哎，您别急。
6: 胡老师，您去哪儿？
4: 眼角就像芯片的神经末梢，没有了它，芯片再厉害也无法跟外界接触啊。
6: 胡老师的手都抖了。
4: 我去找尖嘴钳子了，看看能不能掰直。
3: 小心啊。
4: 我来，
3: 您来开机。
4: 哦，
9: 哎呀，
10: 又紧张了，
6: 我好不容易
10: 了，紧张了。啊，
6: 天灵灵，地灵灵。
3: 哎呀，哎呀，快看，
0: 有事了，有事了，狗事儿啊！你太折腾人了。
11: 别哭了，
4: 就来了，
0: 跑起来了。好起来了！咱们的狗剩都成了，我这心都跳劈叉了。
4: 胡老师，我们成功了。
3: 胡老师，辛苦了，您辛苦了，我们的计算机终于有中国心了。
4: 胡老师，您的脖子能动了。
3: 是啊，好了，全好了。
4: 各位，为了庆祝胜利，明天早上我们一起去看升旗。
2: 好啊，去天安广场看升旗，
6: 看升旗。
3: 皇叔向党中央汇报，以后中国的计算机再也不是空心机了，我们有自己的中国心了。它是可爱的狗剩，它是属于中国的龙心。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那些在炮火中无法长大的孩子，在天有灵也会欣慰。
12: 小姐姐，
13: 请您唱首歌给你听啊。
12: 好呀。
14: 月亮爸爸，月亮爸爸，猜

0: 宝宝，外婆喂吃饭啊。听到了吗？
1: 听到了，听到了，他在叫外婆呢。乖儿子，哎，再叫一声。
0: 哎呦，外婆的心肝儿哦。外婆叫唱歌啊。

0: 就干嘛呀？我呢？
1: 对呀、啊，家里有一个小小孩，现在又多了一个老小孩，我要多多的录像。
0: 乖哦。
1: 那段时间，妈妈真是高兴啊，高兴得像个小姑娘。妈妈65岁开始加入龙心团。

0: 来之后，他每一天都在奔跑，每一天都是朝气蓬勃的。可他毕竟是个老人了。2008年，他向胡伟老师表达了退休的愿望。
1: 胡老师啊，我已经72了，反应也慢了，再跟你们一起工作会拖你们后腿的。我怕有些话您不好说，我先说。
2: 哎呀，黄老师，您多虑了。您知道银河号事件吗？
1: 当然知道。93年，美国以莫须有的罪名派军舰强行拦截我们的银河号，他们切断银河号的 GPS 信号，还说要把银河号击沉。这件事暴露出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
2: 我们刚刚接下来一个，
1: 又一颗中国心呐。
2: 黄老师，您50年前研制的芯片用在了东方红上，那是个开始，这回不妨用北斗的中国心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1: 好，我跟你们干。哎呀，我这个人呢，早就是国家的了，国家需要我就干。胡老师啊，我常做一个噩梦。那个噩梦困扰了我一辈子，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
0: 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当我在笔记本中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原来那个噩梦对妈妈来说并不只是战争的创伤，那炮火底下的哀嚎、惊恐、离散已经化成一种执念，让他甘愿把自己变成燃料，直到蜡炬成灰。妈妈的晚年一直致力于龙芯的升级与应用，龙芯被全面用于国防等重点领域，我们的国产芯再不是落地及夭折的可怜孩子了。妈妈82岁那年不得不从工作上退下来，因为她的记忆开始变得混乱了。

0: 有个重要的事我要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妈？
0: 去到桌子那里，你都不记笔记吗？啊，以后会忘的。
1: 好好好，我记。现在可以说了吧？
0: 嗯，好的。嗯，我们正式开个会啊。
1: 嗯，
0: 最近呢，计算所胡伟老师拉起了一支团队，研制 CPU，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
1: 嗯，
0: 你是我的研究生。
1: 啊，你等一下，我是谁？妈，妈，你好好看看我，我是谁？
0: 妈，你是我，你
1: 妈，妈妈，你怎么了？你怎么就突然不认识我了呢？我是陆晶啊，妈妈，我是你的女儿啊，妈，
0: 你是我女儿。

0: 从小到大你总在忙，现在你终于不忙了，你又不认识我了，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
1: 哎呦，别哭了啊，别哭了，明天早上我们去看升旗啊。
0: 妈妈

0: 从前，我多希望能像别的女孩那样，和妈妈躺在一个被窝里说悄悄话儿，或者在傍晚的时候挽着妈妈的手去湖边散步。可是我的妈妈太忙了，2023年妈妈走了，我对她的埋怨不解都在自己中融化了，最终汇聚成了想念的河水。
1: 静静，
0: 哎，
1: 又在看笔记呀？
0: 嗯，我想妈妈了。爸，你看过她的笔记吗？这几十本笔记里，我的名字只出现过一次，就是考大学的时候，我不肯学半导体专业。
1: 哎，你也别怪你妈，你妈妈工作太忙了。
0: 我应该早点看这些笔记的，那样我就能早点理解她了。
1: 孩子，
0: 嗯，
1: 我们这一代人呐，能活下来就不容易了，所以就想着既然活下来了，就别白活一回。静静啊，你等一下，我给你拿个东西啊。
0: 嗯，芯片，这不都是妈妈的宝贝吗？
1: 你仔细看看，你看看封袋上的编号。
0: JJ01JJJJ晶晶，这是我名字的缩写。
1: 对，你妈妈当年做样品登记时留下的代号，每一版设计，每一次流片，每一次测试，她都把 JJ 写进样品编号里。
0: 他为什么从来没告诉我？
1: 知道为什么给你取名叫陆晶吗？
0: 陆晶，硅晶。
1: 芯片硅晶的纯度通常在6个9以上，甚至更高。说硅晶是这个世界上最接近完美的东西也不为过。在你妈妈眼里，你和芯片都是最接近完美的。
0: 可我却一直以为……
1: 我确实重要，但并不等于他不爱你。你的妈妈和别的妈妈一样，哪有妈妈不爱自己孩子的？但是在他心里，他分得清大家和小家。这样也就只能委屈你了。搞科研的人呐，复杂了不行，心思太活泛了也不行，要像鬼精一样干净坚定，不能有半点含糊。
0: 他这些话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这些东西为什么不能早点给我看呢？

0: 2025年，在母亲去世两周年时，我接手了一桩跨国芯片侵权案件。华南科技公司自主研发的 CPU 投入市场后，迅速占领国内服务器市场，并开始向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出口。某国 M 芯片公司发现后，以华南科技公司的 CPU 产品侵犯其五项专利权为由，向我地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我翻开起诉书时，我的心里一下子就有底了。审判长，现我方提交最后一组书证，并申请证人杨光到庭作证。当庭出示的均为黄书研究员1987年、1995年、2001年工作笔记原件，不存在关联，我方不构成专利侵权。
1: 小陆律师，来，我们干一杯。
0: 好，
1: 真的是大获全胜啊。
0: 嗯，
1: 黄老师要是能亲眼看到，一定会特别欣慰，特别骄傲。
0: 谢谢，来，干杯。
1: 干杯。哎，您这项链坠看着很眼熟啊。
0: 哦，这个呀，这是用我妈留下的芯片样片定制的。
1: 哦，
0: 我还在里面装了 NFC， 手机轻轻一碰就能听见它的声音，你听。
2: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 真好啊。
2: 没有，
1: 又听见黄老师的声音了。这个芯片坠子像一颗心，
0: 这就是一颗心，一片丹心。
3: 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

0: 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一纸书信
1: 华诞，在致敬祖国礼赞奋斗的时节，你好展信家推出国庆特别策划，
0: 这里有边疆守护者写下的心声，有重大工程建设者遥寄亲人的家书，有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以书信为桥的惺惺相惜。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倾听这些笔墨间与祖国同行的生动见证。

0: 这首家喻户晓的军旅歌曲《小白杨》，唱的呢是远在新疆塔城地区中哈边境的塔斯提边防连小白杨哨所。深情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诉说着一代代边防官兵们赤诚的家国情怀。
1: 而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在千里之外的广东东莞清溪连升小学，一群孩子们听到了小白杨哨所的故事，心里有了远方的牵挂。得知班主任有机会前往边疆，同学们特意采摘了新鲜的艾草薄荷，亲手做成艾草薄荷糕，再配上认真写下的一封封书信，请老师带去这份诚挚的心意。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打开这些书信中的其中一封，听听孩子们对边疆小白杨的祝福。
2: 当初呀，离家家
0: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程慧。下面打开这封信，致我心中的小白杨。亲爱的小白杨，你好。听完小白杨哨所的故事，梁老师教我们唱起《小白杨》这首歌，我内心十分敬佩你。你扎根在荒凉的新疆戈壁，不惧大风严寒，保持笔直挺立，日日陪伴边防叔叔守护祖国边境。我们的梁老师很快就要去小白杨哨所了，我特意写下这封信，请梁老师带给你。今后我要把你当成最好榜样，学习你不怕吃苦坚守边疆的精神。在学校里，我会踏实学好每一门功课，也要成为心中装着祖国、不怕吃苦、勇于担当的人，像你一样守护祖国。祝愿小白杨年年长青，生生不息，永远傲然挺立在戈壁上，陪着边防战士稳稳守护我们伟大的祖国。此致，敬礼。东莞市清溪连升小学31班冯梦瑶。
1: 暑假里打包好同学们亲手制作的礼物，连升小学的梁水仙老师亲自把这份纯真的心意送到了巴尔鲁克山脚下的小白杨哨所。
0: 而收到了礼物之后，小白杨哨所全体官兵郑重地写下了回信，向同学们细细讲述了一代代戍边官兵扎根戈壁、不畏风沙、坚守国土的往事。我们继续来听。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这封信，小白杨下记少年。可爱的联合小学的同学们，你们好。跨越数千里，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这封信，小白杨下记少年。可爱的联合小学的同学们，你们好。跨越数千里，我们在巴尔鲁克山脚下的小白收到了大家饱含心意的来信和祝福。茫茫戈壁的凛冽寒风，瞬间你们温暖，我们全体官兵倍感欣慰与鼓舞。我们驻守的连队原名塔斯提连，塔斯提在哈萨克语中的挖地窝子栖身，凿冰块取水，在不毛之地扎下戍边根基。后来锡伯族战士程富盛探亲归队时，母亲给他带回10棵小白杨树苗，种在哨所旁。

0: 在缺水少土的艰苦环境下顽强地存活下来，他就是现在屹立在哨所旁的这一刻。如今一代代官兵在这里传承扎根边防蓬勃向上的小白杨精神，用日夜坚守换来身后的万家灯火。同学们，和平从不是凭空而来，是先辈浴血奋战，当代官兵默默守护换来的。岭南富庶繁华，边疆苦寒孤寂，但我们心里有同一个伟大的祖国。希望你们读懂小白杨精神的分量，在优越的学习环境中刻苦读书，锤炼品格，强健体魄，懂得感恩，心怀梦想。遇到学习上的困难，要像小白杨抵御风沙一样迎难而上，立下远大志向，未来用知识建设家乡，报效祖国。边疆的白杨迎风而立，远方的牵挂温暖边关。祝联合小学所有小朋友学业进步，茁壮成长，未来可期。新疆塔城小白杨哨所全体官兵。
1: 和这封信啊一起回到岭南大地的，还有来自哨所的一根小白杨树枝。收到他们后呢，同学们围在一起好奇的观察，发现啊，小白杨树枝的断面是五角星的形状，这也让千里之外的边关在大家的心中一下子具体了起来。
0: 从祖国南端到西北边关，一纸信笺，一份礼物，送去温情，也带回坚守的力量。家国情怀的种子在少年心底悄悄生长。
1: 在这里，我们也致敬每一位扎根边疆、守护山河无恙的人民子弟兵，愿你们一切平安。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0: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今天的专栏。
2: 最近在欧国联早退的风波，几天之前啊，一场平平无奇的欧国联比赛，葡萄牙队对阵挪威队，先上任的老帅热苏斯没派罗格上场。当天啊，罗格一气之下就没有和球队一起谢场，独自回。三天之后，葡萄牙队还有一场对阵丹麦队的比赛，C罗不仅没有随队，而且直接乘坐私人飞机飞走了，并且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自宣离开葡萄牙国家队的本期训练营，并且会在合适的时机公布事情的真相。真相到底是什么，需要当事双方各自聊聊自己的版本，但这风波呢，实际上已经卷到了葡萄牙足协主席，甚至是葡萄牙总理。从竞技场的结果来说呢，没有 C 罗的这两场比赛，球队2-1战胜了挪威，4-2轻取丹麦。没有罗格的葡萄牙队目前看起来并无不适，但从商业价值来讲，没有 C 罗的葡萄牙足协恐怕要受损严重。2026年世界杯，我在现场采访了两场葡萄牙队的比赛，每次都锲而不舍地想去采访从葡萄牙来美国为球队助威的本土球迷，但非常遗憾，一个都没找到。全场几万穿着红绿球衣的葡萄牙支持者为巨星 C 罗而来，至于葡萄牙队，那只是因为 C 罗恰巧是葡萄牙人罢了。有一个体育营销机构在今年世界杯期间做了这样一个基于社交媒体的调查， C 罗在世界杯期间仅仅发布了29条内容，葡萄牙国家队发表了565条内容，但是 C 罗这些内容的估算媒体价值大概就达到了8520万欧元，而葡萄牙队国家队的社交内容全部加在一起，大概的价值也就是6810万欧元入口之上。写到这儿啊，问题就很明显了，葡萄牙队现在在球场技战术层面已经不需要41岁的 C 罗了，但是葡萄牙足协、葡萄牙国家队在商业价值和直接收入层面还舍不得摆脱 C 罗这棵摇钱树。事实上，活在超级英雄世界里的 C 罗也许认为主教练热苏斯的工作都是我找的，我把他推荐给

0: 的葡萄牙足协，他怎么敢承诺我上场，最终却白白让我在场边热身呢？而对于一个活在足球世界里的人，正常思维，大多数人都会觉得主教练根据场上形势决定一个人是否上场天经地义。在 C 罗的概念里，自己对葡萄牙足球的历史贡献、经济贡献必须兑换成我上场时间的保证。但显然，可以和上场时间保障等价交换的是一个球员当下的状态和在球场上能够承担的技术任务。 C 罗应该换个角度想象，以他的影响力、商业价值，除了在球场上体现，是否还有更大的世界可以去开拓？葡萄牙足协则必须戒断过去20年有巨星加持、坐在金山上数钱的容易日子。如何体面退场和如何利用好传奇巨星的长尾商业价值，是 C 罗和葡萄牙国家队共同的功课。文所内文，我是张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太阳辐射是地球上最主要的能量来源，而太阳的能量来自其内部的核聚变反应。21世纪初，我国几代科学家历经数十年研究，在安徽建造了人造太阳。近日，我国人造太阳 EAST 装置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EAST 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4: 好，来跟着我倒数。
5: 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其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6: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5: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自此，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月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
7: 在 EAST 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
5: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20年来 ，EAST 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表示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8: 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为我们下一步 BEST 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

0: 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1: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自今年七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 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2: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了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 在科研人员的不懈探索下，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终将照亮未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3: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能源。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更健康。
7: 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转出一条新通道》，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陶玉洲、蔡子涵。
3: 哎呀，祖啊，
4: 哎呀，祖啊，
5: 红军队伍的到来，洞乡人民仿佛看到了远道而来的亲人。
6: 罗蒙山下，供水河旁，湖南通道转兵纪念
5: 馆。1月27日，中央红军开始强渡湘江，与国民党军殊死搏斗，苦战5个昼夜，最后十分艰难地突破湘江，向湖南通道前进。
6: 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正式进入湖南省通道县，当时红军部队已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按照原部署，他们要继续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说：“一份紧急密电的破译，改变了指战员们的想法。
7: 12月11日晚上，军委二局就是侦察情报局破译了这道密电。”国民党从湖南的兴宁、武冈城。

0: 遂宁这一带设了四道碉堡封锁线，部署了20万大军，因为这个方向是原来红军原定的前进方向嘛，就是这么一个口袋阵，等着中央红军来钻，企图来一网打尽。
1: 前路北上是重兵围困的绝境，自投罗网的危局，放弃北上，30000多红军又该何去何从？12月12日，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紧急会议在通道召开，
0: 讨论的主要议题是红军前进的方向，因为这是迫在眉睫的。参加会的有7个人，开始没多久就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博古里德呢，顽固地坚持要按共产国际的原定计划北进湘西，毛泽东则根据严重变化了的敌情，坚决反对按原定计划走，要往贵州方向，因为贵州方向只有3000余人，中央红军的1/10。最后呢，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西进贵州的这个战略主张。
1: 当晚，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及纵队首长发出了最高
0: 万火急电令。当时红军的电令分为5个等级，就是停、急、火急、10万火急、万火急。通道转兵，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立马执行。
1: 12月13日清晨，30000多中央红军从通道出发，转兵贵州，在绝境之中转出了一条生路。
2: 长征地理名片。
3: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湘桂黔3省区交界处，素有南楚极地、北越京侯之称。境内群山连绵，溪河纵横，侗寨古楼散布其间。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分3路进入通道。正是在这片群山之间，中共中央负责人做出西进贵州的决定，完成了至关重要的战略转向。通道转兵，于危难之际拨正航向，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这也是一个行政路线的图，从进入城道他们怎么走的，一直到进入贵州，这个就是转滨的一个完整的地图。这里多少个路程你看我都标注了。
1: 这个是您走过的？
0: 对。
1: 您走过几次这个路啊？
0: 我都没重进，至少也有11-12回吧。
2: 今年75岁的胡群松是通道转滨纪念馆的文博专家，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他亲手绘制的中央红军挺进通道示意图，留下的足迹胡群松反复踏过10几遍。
0: 我想我一定要走啊。为什么说通道是红军长征历史上生与死的一个决策的地方？在生死面前，红军是怎么来选择一条正确的实事求是的一条路径？这些东西都要找东西来印证它，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通过我传播给大家，让更多人来了解这段历史，来熟读这段历史。
2: 这些年胡群松听到过很多红军故事，让他最放不下的是那些当年没能跟上队伍的人，有人伤了腿，有人断了骨，有人病得动不了，从此留在了通道的村寨。胡群松说，他要趁自己还能走得动，把这些人的故事都记录下来。
0: 这些老红军流落的，他们现在都不在了。
2: 这里不到10平米的区域堆满了他几十年来手绘的地图、手写的笔记，一摞一摞从桌上码到墙角。在他的办公桌最上方放着一本手工装订还没写完的书，他已经起好了名字，
0: 散落冻香的星辰。
1: 这是您正在写的书？
0: 对，
1: 就是写因伤病流落通道的红军调查。
0: 对，才开头写啊，我要把这本书出出来。在这个方面我比较贪心的，我想我在世的日子不长了，但是我总要做点事啊，只要能动我就要做啊，对吧？
2: 从满头青丝走到两鬓霜红。

0: 胡群松的脚步慢了下来，他把儿子胡红带在身边，父子俩走遍全县220多个侗寨，考证出10多条红军过境道路，开发了6条红色旅游路线。如今通道转兵纪念馆每年接待参观者超过100万人次，成为庚戌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阵地。
1: 我今年75，年龄大了，但对我搞这个事业来讲，我依然年轻，我还想继续到乡下去走，因为我太喜欢这些东西了，舍不得。我如果说不告诉他们带进棺材里面去，那就是说我望族死刑了。

0: 头。明春香决心要把钩藤的药用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2012年底，她和丈夫承包了万佛山镇下乡村400亩集体园艺场，专攻钩藤育苗和种植。可初期的技术短板让她遭遇了沉重打击。
1: 刚开始栽得不好，差不多死了5万多株，后面才知道那个苗是被水泡了以后不好。那我们一下种了那么多，技术不到位啊，还有管理不到位，我们是到了第3年以后才产量慢慢的起来了嘛。
0: 明春香一边种一边学，慢慢摸清了育苗、移栽、管理的门道。她发现钩藤不是种得越野越好，而是要在人工干预下改良种植模式，把产量和品质一起提上来。
1: 2016年的时候我们出货了，请了100多个老百姓来帮我们剪，谁知道剪一年都剪不完。后面我们又在想，哎呀，你要能够做一个机器来剪就好了。
0: 产量出来了，眼看着遍山的钩藤，明春香又犯了难。钩藤仅带钩的那一段枝节才能入药，采收后必须人工剪切分拣，低效率严重制约了产业发展。明春香跑到广西，找到一位修车的朋友，用废配件做了第一台钩藤剪切机。
1: 刚开始我们做的那个是铡刀式机器，它是用了变速箱的。

0: 约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弯弯的沟塘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致富金沟。传承转兵之志，通道人开拓出自己的新通道。2025年，通道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8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3%，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在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大厅入口处，镌刻着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独立自主、勇于担当16个大字。90多年前，罗蒙山下历史在这里悄然拐弯，转兵西进的中央红军一路攻城拔寨，从绝境走向胜利。90多年后，这片山水间的人依然在努力探索转型发展的新通道，不盲从，敢突破，靠自己开新局，一切从实际出发，方能赢得万里征程。
1: 我们建馆没有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那你建得再好，没有人来看呢、啊？
2: 现在我们的机器呢，又研发出来，就是可以根据那个钩子的大小来建，
3: 用实事求是的东西来改变不切实际的设想和计划，要有最坚强的斗争精神和敢于担当的责任心，才可能做得到。谁能做到？只有共产党人能做得到。
4: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0: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战略转移仅一个多月的中央红军，历经艰苦壮烈的湘江战役，进入湖南通道境内时，8万精锐之师已锐减至3万人，前方是几十万敌军布下的天罗地网，身后是步步紧逼的追兵。生死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一场紧急会议在湖南通道境内召开，讨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红军该往何处去？一盏马灯，一张方桌，七把椅子，短短几个钟头记录下惊心动魄的抉择。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力主改变进军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赞成西进贵州的主张。会议一结束，当晚7点30分，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相机进占黎平。12月13日清晨，中央红军从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完成了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
5: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是以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这种级别发出去的，说明当时的情形已经是十分的危急，十分的紧迫，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要立刻执行。
0: 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原件现藏于中央档案馆，湖南怀化通道转兵纪念馆里藏有一份复制品，被视为镇馆之宝。两页泛黄的纸张却重似千钧，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他在危急关头为党和红军开辟了一条绝处逢生的希望之路，也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那么各地如何多措并举，确保客流通关顺畅？假期大伙的出游需求也很旺盛，怎样保证旅客拿起护照就能够无忧出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 15%。 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面对口岸客流高峰，我们将分级分类施策，动态削减疏导，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1: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3: 为妥善应对假期口岸客流高峰，我们通过构建 AI 数字边检体系，自主研发客流预测与疏导系统，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 86%。 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 50%， 80% 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针对口岸老幼占比大、年龄跨度大的情况，我们创新启用全国首条两人同行的亲情爱心快捷通道，提升旅客通关体验。
1: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离，探亲访友、跨境旅游客流集中叠加，不少口在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客运航班预计约达370架次，同比增长 10%。 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成为国人出境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受免签政策影响，外国人来华持续热络。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
2: 增设咨询引导岗，配备方言加多语种服务力量，为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提供便利，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假期口岸通关安全顺畅。
1: 这个十一假期与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仅一江之隔的黑龙江省黑河市格外热闹，跨境游迎来双向奔赴。只需5分钟船程、150元往返船票，中俄旅客便可轻松开启跨境之旅。黑河口岸也因此成为中俄游客假日出行的热门选择。黑龙江省黑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支队长长城介绍，假期开设了办证延时服务，及时满足群众办理出入境证件和跨境游需求。
4: 黑河地区全域出入境接待大厅在国庆假期期间均开设不同场次的延时办证服务，其中黑河出入境接待大厅10月1日和10月2日均开通延时服务对外办理业务。
1: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铜陵公安开通了绿色通道，对于有紧急情况需要出境的申请人提供即事即办服务，最大限度为群众提供便利。同时，大厅的智能签注设备24小时开放，港澳再次签注立等可取。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5: 依托科技赋能分流办证高峰，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大幅减少人工窗口受理压力。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随着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广西河池南丹县遥望天下、歌亚斯谷两处国家4A 级景区近期是迅速走红了。大量的网络旅游攻略、短视频种草笔记将这里描绘成了一处藏在云贵高原南麓的白库窑秘境，那自然呢也是成为了不少外地游客十一假期的出行选择。
0: 经过剪辑滤镜修饰的打卡叙事和游客真

0: 吃游玩的体验之间有没有落差呢？
1: 嗯，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我们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在广西南丹的观察。
2: 清晨从南丹县城出发，驱车前往20公里外的里湖瑶族乡，沿途盘山公路上，喀斯特峰林一座接着一座，墨绿色的山林层层叠叠扑向远方。
3: 在南丹的两天，体会
2: 却反复讲述，来到南丹，走进遥望天下戈亚斯谷，白天探访白库瑶村寨，穿行溶洞，夜里入住泥巴夯筑的特色民宿，围坐篝火。行程约半小时，景区的轮廓出现在山谷之间，还没抵达景区停车场，路上已经有缓行的车流。11假期外地车牌的自驾车集中涌入，通行压力最先显现。来到景区入口，广场已是人头攒动，排队入园的间隙，不少游客还在滑动手机屏幕查阅游玩攻略，规划游览路线。
4: 咱们是那个搜就是热点旅游景区然后过来的吗？
5: 是搜这边，
6: 我是昨天晚上到的，看了一场搜索，然后原来说他那边可能蛮有特色的表演什么的，没有我想象中那么，
4: 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异啊。
6: 都说那个溶洞还不错，短暂的表演我觉得是可以的，它和溶洞加起来能值回票价吧。
2: 溶洞是整个遥望天下景区的核心亮点。从白库瑶寨出来，记者搭乘景区内部接驳车辆前往洞天圣境溶洞，12辆接驳车，每车可搭载24人。游客购买景区138元联票，通过闸机人脸识别后，可免费乘车。
7: 尊敬的游客朋友们，温馨提示您：景区内部分路段台阶较低，请大家行走时注意脚下，慢行观景。
2: 刚进洞口，清凉的空气扑面而来，洞内恒温18摄氏度左右，长长的地下暗河顺着溶洞底部流淌。高大壮阔的岩溶大厅接连展开，
4: 感觉抬手就是一张好片儿，对吧？挺壮观的。
8: 之前我也去过那个溶洞，但没有这边漂亮。
9: 火光照亮黑暗，也照亮人心。
2: 按照攻略的描述，篝火表演几乎每天都有安排，热闹整夜。记者实地走访发现，之前安排紧凑的游客只能遗憾离开。200分钟的演出结束已近晚上11点，不少游客还要连夜开车返回南丹县城，夜间行车也增加了一定的安全隐患。这片网红景区背后的住宿短板也暴露出来。记者在景区内一家酒店前台了解到，遥望天下戈亚斯谷两大片区内部仅有2个酒店，景区自营酒店和高端别墅房源数量有限。
4: 咱们现在在订11的酒店还是不是订不上了？
10: 也可以订，如果有客人取消的话，有平台上也会看到。
4: 明白。那咱们现在就是11期间的订的人多吗？
10: 还可以，订了都差不多了。
2: 除了景区内2家酒店共122间房，周边几乎没有成规模的民宿群落。11期间承接大批量的游客住宿需求较为吃力。游客吴女士遇到了住宿的难题，她希望在景区周边找一间价位适中的乡村民宿，却没有合适的选择。
11: 我也是第一次来。
4: 第一次来，那你们是玩完就走了是吧？就离开了，还是要住宿？
11: 看情况了呗，如果玩能玩了，就在这市区住了呗。
4: 市区住了，景区没有房了是吧？
11: 景区好像昨天问过，他说没有房，他不过要贵一点，要400-500块钱住一个晚上的吧，但是不知道外面要多少。
2: 实际上，在距离景区不到2公里的位置，有一家阿亚民宿，位于里湖瑶族乡朵努社区。社区工作人员说，他们仅有10间不到20平米的屋子。
12: 现在我们这民宿的话，就是有一部分是我们学生来这研学，组织那夏令营，平常的旅客散客比较多。这个阿雅民宿呢，是我们社区的一个光伏产业，现在由我们承包经营。
4: 怎么知道咱们的民宿呢？这个在网上有吗？
12: 应该搜不到，因为他没挂上平台嘛，怕突然来个100号人，接待能力不够。
2: 距离景区约3公里的里湖瑶族乡也仅有2家酒店和1家宾馆，加起来不到40间房。更多的游客可能需要住在20公里以外的南丹县城。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在这个国庆假期啊，很多人会选择出门，那么家里的宠物猫狗呢却确实不方便带着一块走，于是啊，宠物寄养或者近年来兴起的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就逐渐兴起了，也带热了假期经济。
1: 但是呢，上门喂养服务在需求暴涨的同时，也暴露出了服务质量缩水、责任划分不清、行业规范缺失等相关问题。国庆假期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这背后有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
3: 的环境里，
2: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4: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2: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两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5: 包子，乖。你先来，要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6: 米线，跟着主人看一下，看一下他的状态。
2: 宠物主人看到现场视频后也发来了语音。
7: 哎呀，你到了四碗，吃了多少呀？
6: 看到没，分量怎么样？分量吃的怎么样呢？还剩这么多，我全部归类到这边来了，现在在吃肉呢。
2: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的火热也带热了假期经济，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和家人出门游玩，家里的小猫没人照顾，她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8: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吗？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然后说喂完之后给我们拍个照片看一看就行。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那个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关键是最气人的就是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是只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嘞。
2: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2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9: 国庆节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7、8家，客单价确实涨了，像平时这一次都是30块钱，现在都得45，可能比这还高，人身1万1000。但是我知道了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2: 另有从业者马静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
10: 我们现在接单前都会提前问客户，问清楚宠物有没有病史、疫苗打没打、性格怎么样、钥匙是怎么交接的、家里有没有装监控。我们最怕的就是猫跑丢或者是狗突然咬人，但是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一般我们服务前都会签一个书面协议，里面写清楚约束双方的条款。
2: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

0: 是。
1: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2: 十一长假正是亲朋相聚、驾车出游的高峰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那是早就深入人心了。市场上呢，逐渐热销的无醇啤酒，凭借着有酒味、无负担等卖点，成为了很多聚会餐桌上的新宠。那么，喝了无醇啤酒再开车，有没有被判定为酒驾的风险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4: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3: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 0.05 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八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5: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八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3: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6: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比如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3: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乌新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 0.5 度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7: 它这个国标是合理的，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是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无醇只低于 0.5， 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 0.5， 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3: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

0: 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
1: 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

0: 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春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鹅鲜如何吃得更安全、更健康，以及无醇啤酒是否等于没有酒精？喝无醇啤酒再开车算不算酒驾呢？假期这几天，您的菜单是什么样的呢？上面有没有一道道，比如说海鲜或者是河鲜呢？随着秋季开海季的到来，各类鲜活水产大批量上市，像是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目前销售的海鲜水产品种超过200种，日均交易量超2000吨，较平日上涨 15%。正值渔获丰收季的山东青岛，梭子蟹、对虾、皮皮虾等等鲜活的海鲜也在假期吸引了大量市民的选购，冷链邮寄的需求也有所增长。9月28号正式开捕的阳澄湖大闸蟹也登上了国庆假期的餐桌，全年总产量预计约1.01万吨。假期要留心，比如说海鲜、河鲜的一些部位可能会藏。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假期之前9月28号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捕。我们就拿这个大闸蟹先来说哈，就当前市场上好像是说是以母蟹为主，说这个公蟹啊要到10月下旬才会大量的上市，而且呢同等规格的情况之下，母蟹好像更贵一些哈，母蟹比公蟹每斤贵5到10块钱。那我们先来说这个大闸蟹吧，我们说大闸蟹的这个营养肯定是特别的丰富啊，所以它算得上是一种高蛋白的食品吗？
0: 大闸蟹它属于河蟹啊，具体说阳澄湖呢就是中华庄蟹，
1: 对，
0: 它确实算是高蛋白食品。
1: 嗯，
0: 可能有些人听说螃蟹的蛋白质也没多少呀，
1: 就那么一点肉对吧？
0: 才10%几也不算是很多呀。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得看看它的含水量是多少。它除了蛋白质的含量，我看了一下资料，大概是在10%几，按照铅重来算的话
1: 啊，
0: 它不是特别惊人，就是范围是在14%到18%之间。
1: 嗯，
0: 可能你会说，那不是也不算很离谱呀？你看，要是吃个牛肉啊，
1: 对，
0: 鸡肉啊，那也有20%啊，你这大闸蟹怎么能算高呢？
1: 是，
0: 但是你别忘了，它。

0: 是在一个高水分的前提下，
1: 嗯，
0: 它的水分大概能达到75%到80%这个样子，
1: 嗯，
0: 也就是说除了水分之外，你把它使劲浓缩一下，它那个蛋白质是很高的，而且它的脂肪含量整体会比较的低，也就是说实际上如果按干货来说，它70%左右都是蛋白质。
1: 所以说
0: 那还不高啊，
1: 对
0: 吧？
1: 对，
0: 很高了。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它的主要的营养成分，我们就从营养成分上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蛋白质，对不对？
0: 对，
1: 嗯，
0: 脂肪有一部分，
1: 嗯，
0: 然后像糖类也有很少的一点点，1%多2%多、
1: 嗯，
0: 就是不是特别多啊。
1: 嗯，
0: 那么真的是它的固态成分里边最大的一项就是蛋白质。
1: 明白了，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大闸蟹，就是觉得那个蟹黄啊、蟹膏啊，哎呦，实在是太香了。但是他们会让大闸蟹变成一个高胆固醇的食品吗？我们比如说在吃螃蟹的时候，需不需要有意的控制一下量呢？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哎呀，越吃越上头，根本停不下来啊。
0: 啊，是这样的，这个蟹黄和蟹膏呢，他们因为是螃蟹的这个肝胰腺和性腺以及一些组织液等等这些东西组成的，它们的确就是高胆固醇的食物。
1: 嗯，
0: 所以呢，如果你要真的是控制胆固醇的摄入量的话，这个螃蟹也还是适当要控制一下的。
1: 嗯，
0: 那么按照我们现有的一些测定数据啊，就是不同品种的螃蟹它的胆固醇的含量是从100多毫克不等 啊，
1: 嗯，
0: 而其中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蟹黄蟹膏这一部分，
1: 嗯，
0: 而蟹肉里边含量是比较低的。蟹肉这个含量有多高呢？就跟咱们吃的那些瘦肉是差不太多的。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很多人吃鸡蛋的时候他要把那黄给扔了，他说哎呀胆固醇高啊。
1: 是的，
0: 但是吃螃蟹就没见着谁说哎呀这个
1: 蟹黄
0: 你胆固醇太高了，我不吃了，我就吃个蟹腿就完了。
1: 对对对，
0: 是吧？好像没人这么说。所以我就经常跟大家说，说白了那个蛋黄还是不够好吃，它要不好吃的话你肯定还是会把它吃掉的。
1: 嗯嗯嗯嗯。但是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再好吃的东西，如果比如说咱们的身体承受不了的话，那还是要酌情控制一下这个量，对吧？不能吃太多。
0: 您说的特别对啊，按照咱们国家的这个高胆固醇血症的这个食养指南，
1: 嗯，
0: 是建议呢，如果你胆固醇并不高，你只是甘油三酯高这种情况，
1: 嗯，
0: 你一天还可以摄入300毫克的胆固醇啊，
1: 嗯。
0: 假如说你全吃螃蟹的话，那么你吃100克纯螃蟹肉，
1: 嗯，
0: 你也到不了300
1: 啊。
0: 所以说，吃一个螃蟹应该控制在200以内呢。这个螃蟹你恐怕只能吃个小点的。
1: 嗯，
0: 如果你吃了螃蟹，这一天你其他食物来源的胆固醇你就得控制一下了，是吧？
1: 嗯，
0: 因为比如说蛋黄也是胆固醇的来源，你吃什么排骨啊，牛肉啊，你吃其他的鱼啊等等。
1: 嗯，
0: 这些都是胆固醇的来源。如果说你这些都少吃一点，
1: 嗯，
0: 然后你把这个指标集中给螃蟹，
1: 嗯，
0: 可能还是可以的。
1: 哎，嗯，总量呢，总之是要控制一下哈。
0: 对，总量
1: 得有取舍。
0: 嗯，对对对，
1: 嗯，
0: 螃蟹反正难得吃一次，别人给你送了那个大闸蟹，
1: 嗯，
0: 那你今天这个蛋黄你可以先不吃，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肉呢，你也稍微减点量。
1: 是。
0: 这样的话，问题不是很大，然后没准另外一顿饭你可以吃一些豆制品。
1: 嗯，
0: 这个豆制品里呢不仅仅没有胆固醇，
1: 嗯，
0: 它还有一些植物固醇。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可以降低胆固醇的一个吸收利用率的
1: 啊，
0: 所以说咱们合理搭配就可以了。
1: 哎，挺好的。除了高胆固醇人群可能需要注意之外哈，还有哪些人群可能不太适宜吃大闸蟹或者是梭子蟹？因为我们知道，像无论是河鲜还是海，嗯，
0: 这一类食物呢，嘌呤含量是比较高一些。那么如果是有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人，
1: 嗯，
0: 也是需要限量，或者如果说比较严重的话，那就建议先管一下嘴，
1: 嗯，
0: 先别吃。
1: 是，嗯，

0: 一个说法挺有意思的，但是呢这个说法里面全都是痛啊，说这个海鲜加啤酒啊，就说这是个痛风套餐。说那大概那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在吃海鲜的时候和啤酒一块儿吃，哎，那这个对尿酸的推升作用那可是一加一大于二，所以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1: 这个说的其实基本上是有道理的，
0: 嗯，
1: 因为海鲜河鲜确实是嘌呤比较高的食物，那，它本身有嘌呤啊，然后啤酒里边也是有的呀，啤酒里也是有嘌呤的，尽管含量不高，含量不是太高，但是关键是啤酒哪有论一百克来吃的呀？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啤酒咱们都是论一杯一杯，一瓶一瓶啊，
0: 嗯，
1: 你想那个小的那一听里边。那也有300几的这个克数了，
0: 嗯，
1: 要是大瓶儿那个750是吧，
0: 嗯，
1: 那你想想如果你来干几瓶，这个量加起来其实是不少的，
0: 是，
1: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酒里边它是有酒精的呀，
0: 嗯，
1: 但这个酒精呢它当然没有嘌呤是吧，
0: 对，
1: 但是酒精它是促进内源性尿酸合成的
0: 啊，
1: 所以它是吃着外来的海鲜里的嘌呤，然后加上啤酒里的，然后再加上酒精这个促进尿酸产生的这个作用，
0: 哎，
1: 那不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吗？
0: 嗯，是是是，所以说这个痛风套餐这个名不是白来的哈，真的是这样。
1: 没错，
0: 啊，
1: 没错。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0: 嗯，
1: 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不喝啤酒就没事儿，
0: 嗯。
1: 有的人就跟我说，
0: 嗯，
1: 哎，我不喝啤酒，我喝黄酒行吗？
0: 啊，对对对，我换一个。
1: 白酒行吗？
0: 是是是，啊，
1: 那么里边都有酒精嘛，
0: 啊？对，
1: 你只要那个量一多，那就麻烦了。
0: 不要骗自己哈。
1: 担心啊，
0: 是，
1: 他说，
0: 嗯，
1: 人家不是讲了吗？吃螃蟹是螃蟹寒呐，
0: 嗯，
1: 哎呀，这个就得配什么姜末呀，
0: 啊，
1: 加上黄酒啊什么的。
0: 是的，
1: 如果你仅仅是调个味呀，
0: 啊，
1: 稍微的配一下这个螃蟹的肉，
0: 嗯，
1: 那你肯定喝的量不多。这黄酒啊，其实你也就喝个一勺两勺的，是吧？
0: 嗯， 嗯， 嗯，
1: 这样的话问题不太大，因为那个酒精的总量是很少的，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觉得哎，这个黄酒配它挺好，我半斤，
0: 嗯，
1: 这肯定是不行
0: 是
1: 啊，白酒也不行，黄酒也不行，甚至葡萄酒都是不能多喝的啊，
0: 嗯嗯。
1: 然后也有些人就又想辙了，说那酒喝不了，我这杯怎么干呢？我是不是来点甜饮料啊？
0: 对对，嗯，
1: 哎，但是我告诉大家，甜饮料如果您真想控制一下您尿酸的话，您也别喝
0: 啊，
1: 因为甜饮料这东西没有喝一口就停的，
0: 对，
1: 也是一干杯就一杯半杯的，
0: 是的是的。
1: 而甜饮料里头呢它有那个果糖啊，
0: 嗯，
1: 这也是促进内源性尿酸生成的
0: 啊，
1: 所以比那个酒，
0: 嗯，
1: 什么蔬菜汁儿啊或者是什么茶水啊是吧，
0: 嗯嗯，
1: 或者是白水啊什么的，或者是就是那个气泡水啊，没有糖的，
0: 嗯嗯，
1: 也没有酒精的那种，你可以用。
0: 嗯嗯嗯，
1: 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嘛。
0: 是是是是，所以说本身尿酸就高的这个朋友，那确实在吃海鲜的时候本来就应该已经注意一些了，对不对？就这个东西其实如果你本身就已经是在一个痛风的这种临界点上了，那你吃海鲜这个事儿本身就是应该慎重的，那您再来个痛风套餐， 对，
1: 对
0: 吧，然后还企图骗一下自己说我不喝啤酒我喝别的酒行不行，这个事儿啊就只能说疼起来的时候只有您自个儿知道，对吧？所以咱们不要冒这个风险， 对吧？
1: 对，
0: 嗯，
1: 您对，
0: 嗯，
1: 没错，
0: 嗯，您刚才还提到一个搭配这个事儿哈，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是这个所谓骗自己哈，可能有的朋友会想，那我如果是这个只吃高蛋白的食物，我不吃主食了。哎，就这样的方式是不是有可能会更推高尿酸的水平？另外呢，除了我们少吃这个嘌呤高的食物之外，哎，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比如说哈，我从这个主食啊，
1: 嗯，
0: 或者是蔬菜上面，我们来搭配一下，这样是不是有可能能够平衡一下呢？
1: 哎，这个话其实是有道理的
0: 啊。
1: 就我们合理搭配的话，虽然说我们不能把那个嘌呤消灭掉，
0: 嗯，
1: 但是至少可以让我们身体对它的一个代谢的能力，或者说是排出的能力啊，
0: 嗯，
1: 会稍微的强一点，
0: 嗯，

0: 因为这个嘌呤呢，对于那些嘌呤代谢障碍的人，他最后产生这个尿酸呢，他还不好排出去。那什么时候它比较好排出去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尿液 pH 值比较高一点，就是说尿液稍微偏碱一点，也它比较容易排出去。但是呢，反过来，如果你尿液呢是酸度比较大，就这个尿的酸度，大家体检的时候可能看报告，从5.0啊到8.8都是正常的啊。那你要是如果是8.0，那你是比较容易排出去的，7点多也行啊，对吧？但是有的人他就是5点多呀，那这样的话就太酸了，这样这个尿酸它的溶解度会下降，它就不好排出去，它容易留在我们肾脏里边或者关节里边呀、形成结石啊，或者跑到关节那儿形成这个痛风的、痛风石，这都是比较糟糕的。所以呢，我们得想办法把那个尿液的 pH 往上调，是吧？那你要得调，你怎么调呢？就是你这个蛋白质的总量别吃的太多，因为我们除了螃蟹之外，一般还大鱼大肉，虾呀、蟹呀、鱼呀、肉啊、一块儿上。蛋白质过多的时候呢，一般来讲，你的酸负荷就比较大。怎么说呢？就是金属元素、金属离子，什么呢？就是钾、钙和镁。这些东西我们要多吃一些。哎，这个尿酸呢，它就比较容易出去，这个尿液就不太容易变酸。那我们得拿什么东西让这个尿液要简化一下呢？以前大家说，哎呦，我知道啊，那不就是喝那个气泡水里边说加了碳酸是吧？
1: 是
0: 什么加了小苏打是吧？苏打水，其实苏打水不是最好的啊，比较好的呢是一些比如说蔬菜汁儿啊，什么椰子水
1: 啊，
0: 还有就是可以喝脱脂牛奶
1: 哦，
0: 这些都属于比较有利于我们尿酸排出的东西。咱们就说脱脂奶啊，大家可能会说，我怎么没听说呀？我听说椰子水了，我没听说喝奶能有用，是吧？
1: 对。
0: 那我们为什么要喝脱脂奶？那当然就是因为你要当饮料喝，你这量恐怕有点大，是吧？它不是说喝一杯就完事儿啊。那么如果你是全脂奶的话，你喝进去的脂肪可能有点多。
1: 是。
0: 然后可能热量有点高，那脱脂奶呢，它热量会比较低，脂肪也比较少啊。那么它钙和钾都在里头，就脱脂以后还是有那么多的钙和钾。那这个钙呢，它是有利于我们尿液简化的，钾也是的。所以呢，如果是有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人，一般来讲，我们从营养角度来讲，都鼓励大家多喝奶。又补钙又补钾，非常棒的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你平常实在是你这个钙和钾摄入很少，你可以考虑吃钙片。那钙片大量吃我们也是不建议的，因为一次吃太多了就担心形成肾结石啥的，是没关系的啊。那么怎么办呢？少量多次，挑那个比较小一点的，就是这个钙的毫克数比较低的，比如你不要一下子吃个600的什么500的，太多了啊，一下子吸收不了。
1: 是。
0: 那么可以用那种比如说100、200、300的。你这一次的量的不要太多，一次就吃个200-300。然后呢，这个对你的这个尿液其实是有一定的好处。然后对吃了海鲜之后痛风发作也是有一定的好处，就降低你这种风险。然后你再吃比较多的蔬菜啊，因为蔬菜呢，大家知道，特别是绿叶蔬菜，它也是钾和镁的很好的来源。而这两种元素呢，当然对我们痛风预防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说适当的啊，不要只吃这个鱼啊、肉啊、海鲜呐、螃蟹啊，你适当还得吃一些菜。
1: 搭配这个事情很重要哈。
0: 对对对，还得吃主食
1: 啊，也得吃啊。
0: 对对对，刚才您说到了主食这事儿啊，哎，主食是要吃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不吃主食，会有可能生成酮酸。大家都听说过生酮饮食吧？
1: 对对对，
0: 哎，你要积极它。

0: 碳水化合物饮食吃好多的蛋白质和脂肪，那个时候你会容易生酮，生酮当然这个量不用那么大，
1: 嗯，
0: 就一部分生酮，
1: 嗯，
0: 都会让你这个体液呀、啊、往酸的方向走，你这个尿液也是往酸的方向走，
1: 嗯，
0: 因为这个酮是什么？是酮酸，
1: 嗯，
0: 酮酸是非常不利于我们排出尿酸的，
1: 嗯，
0: 而且酮酸如果老是比较多的话，它也对于预防肾结石也是不利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是要吃主食的，一定要记得，就是你吃螃蟹的时候不要老是空嘴儿，一大堆螃蟹一大堆肉啊，你一定是正常的吃主食，先垫一些主食和蔬菜啊，当然餐前，然后你还可以在用餐的时候再吃一粒钙片儿一起吃啊，然后你再去吃那些螃蟹啊海鲜啊什么的，可能你这个痛风发作的风险就能小很多。
1: 嗯，你看在这个微观层面上面，这些营养素的搭配其实是很细致的很科学的哈。我们接下来来说一些比较宏观的，大家可能一看就能看明白，哎，但是呢又可能会有一些误区和误解的。就是蒸螃蟹的时候，我们做螃蟹嘛一般都是蒸，说这东西是不能吃的，所以这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能不能吃呢？
0: 这个东西是可以吃的，没有什么毒性，当然它也不好吃，
1: 嗯、
0: 它没啥味儿、
1: 嗯，是的，
0: 你就感觉到好像就是一堆像泡沫似的东西。
1: 哎、对，是的，嗯。
0: 这个呢，其实是螃蟹的血液哈，这里面也有蛋白质，确实是有蛋白质，就好像咱们煮鸡蛋。那个蛋白质哈、
1: 嗯、
0: 如果你煮的是一荷包蛋，它也会像泡沫一样的，
1: 嗯，
0: 哎，差不多，连口感都挺像的啊。
1: 是，
0: 这是因为呢我们人的血液里是有血红蛋白的，
1: 嗯，
0: 所以它凝固了之后呢，加热凝固之后它是一个褐色的状态，
1: 嗯，
0: 是血红蛋白。运输氧气不是用铁离子、
1: 嗯、
0: 它用的是铜离子，
1: 嗯，
0: 而且铜离子呢它在加热之后它的颜色就从一个蓝色啊、
1: 嗯、
0: 就变成白色了、
1: 啊、
0: 就没色了啊、
1: 嗯、
0: 所以你感觉着好像就完全看不出来，你根本不觉得这是血液。
1: 明白了、嗯、
0: 但这个没有什么毒害啊、
1: 嗯、
0: 这个一点点的铜也没关系，因为铜是咱们人体必需元素嘛。
1: 嗯嗯嗯，还有呢，关于螃蟹哪些部位不能吃这个事情啊，在餐桌上经常会引起争论的，就是那个螃蟹壳你给它扒开了之后，你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哈、啊、这个长相的这种部位，所以有没有一个这个比较方便大家记忆的点哈、啊、哪些部位是不建议大家食用的？
0: 其实常吃螃蟹的人肯定都知道了，对吧、
1: 嗯、
0: 这属于很常识的，就是、
1: 嗯、
0: 这个螃蟹呢它应该是不能吃它的鳃，
1: 对、嗯、
0: 啊，就那个一条一条的那个哈，
1: 嗯，一般是褐色或者是灰色的这个哈，
0: 对对对，灰色的这种、
1: 嗯、
0: 把它给去掉，然后心还有肠这些部位给它去掉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打开那壳子中间有块黑的，
1: 对，
0: 那个黑的给它去掉啊、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有位类似于五边形的那么个东西，那个心给它去掉啊、
1: 嗯嗯、
0: 然后就是在蟹黄里面还有一个像一个小塑料囊一样的东西，
1: 嗯嗯
0: 啊，那个也要把它去掉、
1: 嗯、
0: 就把这几样去掉就行了，其他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吃的。
1: 嗯，好，还有呢就是关于螃蟹和什么什么东西不能一块儿吃，哎呦就这个说法呀等于砒霜，哎呦就这个说法，就是其实每一年都会出来，然后每一年都会被辟谣，然后呢你会发现，对，就说这个等于砒霜这个事儿、
0: 嗯、
1: 人家好像也能拿出什么化学公式来，你看这么一配它就是等于三价砷了、
0: 嗯、
1: 然后这东西就是、
0: 那个、
1: 这怎么讲。嗯，
0: 这个事情就是看你的中学化学有没有学好，
1: 哎，
0: 真的是化学老师随时都会冒出来检查一下，
1: 嗯，
0: 你理解了没有啊、
1: 嗯、
0: 我当初讲的东西你有没有用上啊、
1: 嗯、
0: 大家知道化学反应在中学的时候是不是有反应式要背的，
1: 对，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反应式里边他说这是一个摩尔和两个摩尔然后生成什么，就是它是按照你、
1: 嗯、
0: 比如说一个分子跟一个分子是吧、
1: 嗯、
0: 是反应、
1: 嗯、
0: 它是一个分子 跟两个分子，
1: 嗯，
0: 它们结合在一起等等，你就得。

0: 算呀，算它的摩尔数啊，什么当量数啊之类的。
1: 嗯
0: 嗯，那么你这么算完了，你就知道了。哎，怎么说呢？你不需要太担心这事情。
1: 嗯。
0: 那么，如果你连算也不想算，当然大家一般也都记不住哈，跟谁
1: 是
0: 不是吧？
1: 还给化学老师了。
0: 至少得，你至少得记着一句话，化学老师一定会说的啊。
1: 嗯。
0: 元素不灭定律啊，元素不会凭空产生，
1: 嗯，
0: 也不会凭空消失，
1: 嗯，
0: 这个肯定会说的，对不对？
1: 是。
0: 那你说 P 双是啥东西？
1: 嗯
0: ，P 双不就是三氧化二砷吗？
1: 对。
0: 那砷是哪儿来的？
1: 嗯，
0: 对吧？那砷是哪儿来的？柿子里边它有砷吗？
1: 嗯，
0: 它柿子里边这东西微乎其微啊，对吧？
1: 嗯。嗯，
0: 那你说，那如果柿子里没有，那是哪儿来的？螃蟹里的？
1: 嗯。
0: 对吧，那肯定是来自于螃蟹里的。
1: 嗯，
0: 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螃蟹如果是产自一个污染的水里边，
1: 嗯，
0: 那水里就是砷特别多。
1: 嗯，
0: 这螃蟹这类的动物，它这些水产的动物，它是会从水里边富集一些污染物的。
1: 嗯，
0: 所以如果水里污染的砷多，那螃蟹里就会多。
1: 嗯，
0: 所以说白了就是，
1: 嗯，
0: 你千万不要买那个砷超标的螃蟹。
1: 嗯，
0: 如果你买的是砷不超标的螃蟹，
1: 嗯，
0: 那就没有原料合成砒霜啊。
1: 对对对，
0: 对吧？那你有啥可担心的呀？
1: 是的，
0: 那一定是砷就在里头，
1: 嗯，
0: 然后才跟 VC 反应。这 VC 还得给的够量哈，你还不是说吃个水果，就是那水果里 VC 没多少，
1: 是
0: 你得吃维生素片吃上一把，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再加上那螃蟹里边那砷得超标若干若干若干倍，
1: 还得使劲吃
0: 啊！对，这两个都得合在一起，
1: 嗯，
0: 你才可能合成那么多砒霜，
1: 嗯。
0: 关键这俩事儿它都不存在的呀。
1: 是的，
0: 你这个养殖的水体可是有检测的。
1: 是
0: 上市的那个螃蟹，它也是有这个安全性，有抽查，
1: 没错。
0: 人家养殖户谁会冒这危险的，是吧？说我给你养在一个有害的水里边，哎呀，都超标多少倍了，他养塘都藏不了，因为你想那一塘水就在那儿呢，
1: 是
0: 吧？
1: 是
0: 那个湖里的水就在那儿呢，肯定人家环境人员对于湖水是不可能说它都污染到超标几十倍、上百倍了，无动于衷啊。
1: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不用特别担心，对对对，
0: 对，
1: 嗯，
0: 对。那么它实际上有可能出现的是什么情况呢？
1: 嗯，
0: 就是螃蟹加柿子吃了，胃里可能不舒服。
1: 对，
0: 这事儿是客观存在的啊，
1: 那是
0: 事，而且还不是人人。
1: 嗯，
0: 这个螃蟹加柿子，会不会让人就是难受的要进医院？这件事情以前是健康年轻人做的，
1: 嗯，
0: 人家那胃肠都没啥毛病，所以吃了以后。个个安然无恙，没发现谁都已经难受到要进医院的程度的啊。所以说呢，你就吃一个螃蟹再加一个小柿子，对健康人而言，
1: 嗯，
0: 就没啥事儿。
1: 嗯，
0: 但是啊，
1: 嗯，
0: 我也不建议所有人这么做。
1: 嗯，
0: 因为的确有一部分人会不舒服的。
1: 嗯，
0: 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不舒服啊？
1: 嗯，
0: 原来我的一个同事啊，李博老师，他还真的就在十多年前，他就带着学生做个实验啊，
1: 嗯，
0: 他就把那螃蟹肉给扒出来，然后把那个柿子呢跟那螃蟹肉啊给它都打浆了，然后放在一起，
1: 嗯，
0: 然后再放在一个水液里面，就模拟我们这个胃嘛，
1: 嗯，
0: 在这胃不是要蠕动嘛，晃荡晃荡晃荡，保温37度，
1: 是
0: 就在这保温，
1: 嗯，
0: 然后保温了就晃荡了几个小时，不是在胃里就待几个小时嘛，是吧？
1: 嗯，对，
0: 发现没有形成什么很大块的结石，
1: 嗯，
0: 但是，
1: 嗯，
0: 确实它成了一些，比较软的一些凝块，
1: 嗯，
0: 就感觉跟那怎么说呢，跟软奶酪似的，
1: 明白？嗯，
0: 会成块儿啊。
1: 嗯，
0: 然后这件事儿它为什么有可能影响消化？我。

0: 是它就消化不了啊，所以说这个进肠子一大块儿，那个肠子负担太重了。
1: 是
0: 如果你是一个胃特别好的人，
1: 嗯，
0: 你这胃酸分泌能力很强，蛋白酶活性也大，是吧？
1: 嗯，
0: 你可能没啥事儿。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就是一个胃酸分泌不足的人呢，你是一个胃病患者呢，
1: 是
0: 你身体很弱呀什么的吧，萎缩性胃炎患者等等，
1: 是
0: 他可能真的就会觉得不舒服。
1: 明白了。还有一个事儿是在这个前几天中秋节，然后呢这也挺逗的，说这个月饼和螃蟹一起吃会中毒，然后这说法还上了热搜。就是这两种东西其实我们单吃嘛肯定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放在一块儿吃，比如说我们说月饼吧，淀粉和糖为主的食物，哎，它跟这个螃蟹这样的富含动物蛋白的这种食物放在一块儿，对我们的胃肠也会有很大的冲击吗？
0: 理论上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又得说但是了，对于消化不良的人来讲，
1: 哎，
0: 就要小心什么呢，就是螃蟹里边蛋白质含量挺高啊，然后你吃月饼就是它会比较油腻，那么又大量脂肪又大量蛋白质，这有一部分人他就会觉得这个胃不太舒服，有点堵在那儿啊。
1: 是，
0: 但是如果你胃肠是健康的，其实完全没有问题。那你吃螃蟹的时候你吃一点稍微油一点的菜，你不也觉得没事儿吗？
1: 是
0: 吧？
1: 那
0: 你吃块，你说你吃螃蟹的同时你再吃口蛋糕呢，你再吃个蛋挞呢，你再吃一个像那种什么蛋黄酥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那些东西脂肪含量也不比月饼低呀，
1: 热量也很高的，
0: 对不对？其实没事儿，而且吃一点糖，对于海鲜啊，糖跟海鲜你吃完全没啥问题。所以说月饼和螃蟹一起吃中毒是纯属是谣言。
1: 好，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短视频上是这么说的，说刚死的螃蟹，哎，你马上煮了吃，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也有人说死蟹是一口都不能吃的啊，一点都不能碰。这个事儿怎么理解哈，这个螃蟹死后它这个比如说菌落总数的增长是会特别的快，是马上就没有办法食用了吗？
0: 确实是非常快的。就是有学者做了研究啊，就发现，把这个螃蟹咱们放在这个冷藏或者是室温下啊，就让它，不是你买来以后没有当天吃，它还能活一会儿是吧？
1: 对，
0: 在它没死之前还好，它这个蟹肉的成分没有太大的变化，它就是瘦点，但是呢，一旦死了当天，它就飞快的就变了，飞快的就变了啊。然后，是这个速度有多快呢？是以小时计的。
1: 哦呦，哦，
0: 以小时计，对对对，就是螃蟹，因为它跟咱们吃肉不一样，这个肉啊，它是一个健康的动物，肉里边是无菌的，
1: 是，
0: 它是接触到别的东西，表面上有菌，然后从外往里那么去腐烂，哎，但是这个鱼、这螃蟹什么的不然，它因为，体内就含有一些细菌，所以说它飞快的就会繁殖，而且它这个蛋白质高吧，就繁殖微生物的东西啊，它三个小时以后就迅猛上升了。
1: 哎呦，
0: 啊，真是以小时计的，
1: 那确实。
0: 然后十二个小时以后，那已经升的是相当高了。所以说食用这个死蟹确实非常危险，就是你刚刚死那零分钟应该没啥问题，过三个小时这已经比较厉害了。那是不是吃了就一定会中毒呢？那你说我不是把它又煮了一下吗？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
0: 我蒸了呀，我煮了呀，
1: 高温消毒啊，
0: 我把那个微生物杀掉啊，
1: 对
0: 吧？
1: 嗯，
0: 那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蒸螃蟹

0: 的时候会不会蒸到100度的那个温度，就是它你表面的那个蒸汽和水那肯定是100度啊，
1: 是，
0: 但是你别忘了那个热传热是往里传的呀，
1: 对，
0: 它不是立马就能传到最中间的呀，
1: 嗯，
0: 对吧？那我们吃螃蟹的时候基本上以前都要吃嫩的，
1: 嗯，
0: 你要蒸的那蟹黄都老了，那都没人吃了，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呢一般咱们蒸盘的时候那个中心温度根本达不到100度，
1: 嗯，
0: 也就是能达到个60多度，我估计就嫩的那种啊，
1: 嗯，
0: 那你想这个对于杀菌来讲就那一两分钟能达到那么高温度，后来你就拿出来了，
1: 对，
0: 那你想啊，这首先杀菌它杀不透啊，有一些
1: 嗯
0: 细菌可能还活着呢，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即便是细菌都没了，
1: 嗯，
0: 还有生物胺这种东西嘛，
1: 嗯，这是什么呢？
0: 大家可能没想到哈，
1: 嗯，
0: 什么叫生物胺，听说过吗？
1: 嗯嗯，这是什么？嗯，
0: 生物胺是这样，就是这个，
1: 嗯，
0: 蛋白质啊，不是在螃蟹啊什么的鱼里面不都很多嘛，蛋白质
1: 对
0: 吧，啊，
1: 对，
0: 蛋白质它是氨基酸组成的呀，
1: 嗯，
0: 那么一旦嗯，已经是死了，微生物一拥而上，在活着的时候它有抗菌能力啊，
1: 嗯，
0: 就像咱们人活着我们也有抗菌能力是吧，
1: 嗯，
0: 但是死了不行啊，死了它不就腐败吗，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螃蟹死了以后微生物就疯狂的进攻，
1: 嗯，
0: 把它的蛋白质呢分解成氨基酸，氨基酸呢再分解成生物胺，比如说什么，
1: 哦，
0: 脂胺呐，腐胺呐，酪胺呐，组胺呐，哎，就是比如说组，你听那名儿，什么腐胺，腐败的产生的胺，
1: 是
0: 脂胺，尸体的这个胺，
1: 哎，
0: 你听着都觉得吓人，是吧？
1: 对。
0: 然后最多的呢，其实产生的叫组胺。
1: 嗯。
0: 这个组胺呢，有一个说法叫组胺中毒，你听说过吗？
1: 嗯。
0: 组胺吃多了是有可能中毒的呀。
1: 哎呦，嗯。
0: 啊，这而且不需要很大的量就能中毒，
1: 嗯，
0: 就有个吃个十来克，吃个十来毫克，
1: 嗯，
0: 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不良的反应，
1: 嗯，
0: 那么这些不良反应是什么感觉呢？
1: 嗯，
0: 这个组胺中毒，它比如说皮肤有可能发红，比如说脸呐，啊，脖子啊，胸部有可能皮肤发红，这叫皮肤潮红，
1: 是，
0: 还有就是头疼，这个。
1: 哎，
0: 常见有这种头疼的症状啊，
1: 嗯，
0: 然后你如果你原来就有些偏头疼啊之类的，就可能他也给你诱导出来，
1: 嗯，
0: 然后胃肠道会不舒服，恶心啊，呕吐啊，
1: 哎，
0: 啊，会有什么稀便便成为一个稀便啊，
1: 嗯，
0: 水样便呢，啊，然后还有就是你会觉得胸闷气短，
1: 嗯，
0: 呼吸加快，
1: 嗯，
0: 严重的时候会呼吸困难，那有一些原来就哮喘啊什么那些人，他可能就会一下子就发作了，
1: 嗯，
0: 然后血压下降，头昏心慌，
1: 嗯，
0: 身体虚弱啊等等等等，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些不良的症状，
1: 嗯，
0: 所以说吃了以后啊，它不一定都是细菌性食物中毒，
1: 没错，
0: 它可能有组胺的带来的这些不良的影响，
1: 嗯，
0: 因此我们说这个雌蟹你还是真的太危险了，
1: 是，啊，
0: 最好还是，对，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你最好还是别吃了。
1: 对，
0: 如果你对自己身体没那么自信的话，
1: 不要冒这个风险，对吧？
0: 对，
1: 没有这个必要。
0: 那有人说，
1: 啊，
0: 那我这蟹买了，
1: 嗯，
0: 我确实没时间吃啊，怎么办呢？
1: 嗯， 嗯，
0: 实在不行，你给他就是你。为了让它晚点死，
1: 嗯，
0: 你千万别把它放室温，你一定要把它放在冰箱里冷藏室，
1: 嗯，
0: 冷藏室给它冷藏起来，
1: 是，
0: 这样它活的天数会增加，
1: 嗯，
0: 然后实在不行你冷冻起来，冷冻起来虽然不够好吃，
1: 嗯，
0: 但至少不会让你发生中毒。
1: 没错啊，我们也谢谢范志宏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科普讲解，谢谢您。
0: 嗯，不客气，好的，再见。
1: 嗯。好，那我们在挑选这个大闸蟹的时候，我们怎么才能够挑选到一只特别好的大闸蟹哈，我们一起来听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教授、国家现代产业技术体系淡水蟹养殖科学家程永旭的介绍。如何才能成为一只好的大闸蟹？
2: 高品质大闸蟹呢，我们一般来说用五个字来评价的。第一个就是要肥了，无论大蟹小蟹，不肥的话不好吃啊。小的螃蟹很肥的话，蟹黄蟹膏非常饱满，滋滋有味。就肥是第一的，大是第二个，香是第三位的，鲜第四位的，甜鲜甜，就五个字，肥大香鲜甜，我们就是用肥满度来表示了。什么会影响这个肥呢？如果落脚的营养方面就是脂肪，香味怎么来的就是脂肪，然后甜和那鲜是水质好不好，这水质越好

0: 话，这个螃蟹的甜度就一辈子吃了会忘不掉。
1: 怎样挑到一只好的大闸蟹？
0: 挑螃蟹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是蒜，蒜就算什么呢？你是北方蟹还是南方蟹？这个花果一样，在南方就是九雌是雄，雄的话可以圆长一点。外观来看就是八个字：身背白肚，金爪黄毛。
1: 哪些因素影响着我们能否实现大闸蟹自由？
0: 基本上啊，对螃蟹的产量的影响，一个就是我们养殖的这苗种的质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春季之前放下去了，但是春季之前有个倒春寒，它这个温度啊下降得很厉害，这样的话对我们当年的蟹种的这个影响呢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今年有倒春寒，这个成活率就显著下降。一个是我们说螃蟹要种草嘛，你梅雨季节正好那个时候是水草要长的，见不到阳光，梅雨季的话养蟹啊这方面这个水质都很差，又会影响到成活率，影响产量。还有一个就是跟营养也有关系，它吃的什么饲料，这个饲料我们说大闸蟹呢，它吃的饲料它是杂食性的，和我们人一样，素的它喜欢吃肉。
1: 如何延长大闸蟹的赏味期？
0: 放到这个四度左右，因为这个螃蟹的话就是放到四度左右，但它保鲜了，基本上它这个代谢就非常低，六度以下它基本上代谢了就处于接近零了。这里面有一个说就保鲜多少时间呢，就是说你如果是在九雌雌雄这里面买的，比如说你十月份放十月份买的池的，它已经很肥了，对吧？你放到冰箱里面，你放就湿毛巾搞一下，你放三个月不会死的，很瘦。一个是品质不好，一个是它活力各方面它抵御不了这个长时间的这种消耗。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1: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十一假期是驾车出游的一个高峰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早已深入人心。那么如果喝的是无醇啤酒呢？市场上这类无醇啤酒凭借着有酒味、无负担等等卖点，成为了聚会餐桌上的新宠。那么喝了无醇啤酒再开车，有没有被判定为酒驾的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6: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5: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 0.05% 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八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7: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八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
5: 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6: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
5: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 0.05% 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八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7: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八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
5: 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 0.5%、 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相较于传统啤酒 5% 左右的酒精度， 已经降到了十分之一，而喝了八瓶

0: 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 0.05% 的啤酒为 0% 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 1%。 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1: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比如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0: 有网友质疑，既然不是绝对没有酒精，为何不叫低醇啤酒？欧阳千里介绍，国标中对于低醇啤酒也有规定，即啤酒酒精含量在 0.6% 至 2.5% 区间，而一般意义上的 0.5% 以下酒精度的无醇啤酒，制作工艺更加复杂。
1: 常见的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正常的啤酒啊，制作完之后，它经过二次的真空蒸馏，比如说把3度的酒精变成了0.5度的酒精了。第二种办法呢，就是它通过酵母或者发酵环境的变化，当它酒精度达到了0.05或者达到0.5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就是两种办法让这个酒精度变低。
0: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 0.5% 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2: 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是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比如说，不含反式脂肪，它指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低于0.3%。无糖，它是指糖含量低于0.5%。无醇也是一样的，只低于0.5%。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0.5%，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0: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2: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0.5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我们在路能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0: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3: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你喝了喝到了一定的量，这是很有可能会造成这酒后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
4: 也就是说，无醇啊，只是一种标准概念，并不等于完全没有酒精。另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提醒，有一些食品药品也有可能会含有酒精，需要特别注意。
5: 这个地方呢，要分清口腔残留和真正被身体吸收的酒精。存放酒发酵的荔枝，还有其他水果，喷涂食用酒精的饼干、小蛋糕，刚吃完吹气仪器可能报警，但是这仅仅属于口。

0: 腔的表层残留，但无醇啤酒和含了40%-50%乙醇的这个藿香正气水一样，酒精都会经胃肠道被人体吸收。藿香正气水的说明书也明确提示，服药禁止驾车，只要接下来要开车，不管是含酒精的药剂还是无醇啤酒都不要喝。麦芽带来的嘌呤依旧保留，不同产品含量差异很大，高尿酸痛风人群不能因为是无醇就放开喝。
1: 此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还指出，是否空腹也对人体吸收酒精的程度有影响。
2: 因为我们人体吸收酒精大概80%左右是在肠道吸收的，然后有少量是在胃部吸收的。那如果你没吃饭，你直接就喝了一罐啤酒或者一瓶啤酒，那你的胃排空的速度就快，就是说它会很快的进入到肠道，然后就吸收，肠道吸收是很快的。那如果你是边吃饭边喝的话，那因为胃里面有食物嘛，混在一起嘛，胃排空的速度就降低了，所以这个进入肠道的速度也降低了，那它形成酒精的峰值的这个时间也会往后延。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国庆假期景区游客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参与游乐项目前留意设备安全检验标志，仔细阅读游玩须知，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量力选择项目。游玩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要擅自解开安全压杠、安全带，不将头手伸出设施外侧，如遇设备骤停、晃动等突发故障，保持冷静，原地等候工作人员处置，切勿自行攀爬逃生，谨慎选择低空游乐等高风险项目，拒绝体验无安全保障的网红项目。游玩时看管好老人小孩，设备运行中身体不适要及时向工作人员示意求助，听从现场指挥，有序进退场。
5: 临危不慌，科学应
1: 静。何家、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大人，飞表姐很棒，
8: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0: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波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

0: 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每逢假期，大家各有各的安排，有人在家休息，有人出门远行，还有不少朋友啊，恐怕想趁着假期办办事。节前我们就看到了国庆不打烊，服务有温度的标语，很多地方的政务服务中心也推出了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的延时预约服务，不少地方给出的延时服务时间都是10月1号到7号，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我们为假期延时服务叫好，同时呢也更关心办城市的实际阻碍能不能破除，还能不能做到大家所需要的一窗受理综合服务就更好办。我们来看看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太阳的光和热来自它内部一刻不停的核聚变，人类能不能在地球上也造出一个太阳，让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点亮万家灯火？为了这个梦想，中国科学家追逐了几十年。20年前的9月28号，在安徽合肥，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 EAST 首次成功放电。如今，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装置 BEST 已经亮灯调试，瞄准真正的聚变发电。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朱敏、王丽到安徽合肥，去看看人造太阳究竟是什么样的装置。20年接力攻关，我们距离用聚变能源点亮万家灯火到底还有

0: 多远。
1: 好，来跟着我倒数，三二一。
0: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
2: 主要是带孩子来长长见识，看一看这个大国重器。对像这种大国重器也好，或者这种科研的话，他可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0: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启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3: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0: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EAST 主要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机制，把氢同位素加热到上亿摄氏度，让原子核聚合释放巨大能量，所以被形象地称为人造太阳。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介绍，自此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
4: 20年前的今天，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飞跃
0: 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
4: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从开始第一次放电到今天整整是20年，是经过几代人努力，我们继承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0: 每一次时长的突破，每一项记录的诞生，背后都是无数科研难题的逐一攻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月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
5: 在 EAST 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
0: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宋云涛说， EAST 的成长很争气。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
4: 不断的从受制中寻找我们这个基础的等离子的物理，不断的在聚变工程中攻关我们的核心技术，所以我们20年我们不断的进行这个基础前沿物理研究和技术攻关，我们才到了了今天这样一个时刻。
0: 20年来， EAST 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宋云涛表示，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4: 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为我们下一步 BEST 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0: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化奠定。

0: 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瑞介绍，
1: 希望 EAST 能够继续发挥它现在的优势，能够做更多的物理研究，为我们下一代装置的一些运行还有物理的方案呢，给出一些指导和建议。
0: 自今年7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 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2: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了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0: EAST 实现了设计之初的全部科学目标，拥有核心技术200多项，专利2000多项，在其身边 BEST 等新一代核聚变装置正在加速推进。尽管从装置建成到投入商用，可控核聚变能还需跨越漫漫长路。说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3: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能源。
4: 20年前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首次放电，几秒的光亮点亮了中国人追逐聚变能源的梦想。20年后，从跟跑到领跑，世界纪录背后是几代科研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而今天的每一项攻关都在为明天积蓄光芒，相信终有一天这颗人造太阳会把清洁能源送给千家万户，照亮中国，照亮世界。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国庆假期，当很多人在享受团圆和休闲的时候，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依然穿梭在大街小巷。我们能够按时吃上热饭，顺利打到车，离不开这群风雨无阻的人。可他们的难处也藏在每一单当中。想喝口热水、热个饭，常常找不到地方，多等一个红灯，订单就可能超时。万一在路上出了意外，又由谁来兜底呢？这个假期各地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筑牢权益防护网，从送得到到有保障，我们还能为奔忙的他们多做点什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看一看。
7: 为切实服务一线户外劳动者，山西省晋中市建成409个标准化暖心驿站，国庆期间全部正常对外开放，驿站免费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提供临时歇脚、热水补给、热饭加热、设备充电、简易伤病处置等一站式暖心服务。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运营副总监乔志祥表示，
8: 国庆期间平遥古城游客量持续爆满，步行配送订单成倍增长，一线劳动者奔波压力非常大，我们打造15分钟暖心服务圈，把驿站服务延伸到了景区街巷、商圈周边，既解决了外卖、环卫工人休息难、补给难的问题，也通过规范有序的运力保障、优质便民服务，更好服务游客出行游览。
7: 一些地方还把社保服务也搬进了暖心驿站。济南市社保中心联合银行共同打造的社银同心驿站，在国庆假期前投入使用。山东省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社会保险登记处处长刘洋说，驿站除了配备便民设施外，同步落地参保咨询办理服务，
9: 劳动者既可以在驿站休息，也可以同步办理参保信息查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社保卡办理等高频业务，实现社保业务就近可办、便捷快办，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7: 外卖骑手争分夺秒送单，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

0: 支队秩序管理大队三级警长鲍俊正说，对长期保持无交通违法记录的骑手，企业将在配单优先级、月度奖励金、荣誉表彰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倾斜。
1: 简单来说呢，就是让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不吃亏。过去对骑手交通违法多以处罚通报为主，现在从保障骑手合法权益、优化考核规则入手，让企业主动参与交通安全治理，有助于形成交警管安全、企业管考核、骑手得实惠的良性循环。
0: 自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制度实行按单计费，每单必保，保费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补齐了新就业群体工作期间发生意外的保障短板。安徽省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处副处长石安云说，把确认、鉴定、待遇支付三个环节打包在一起，提供一站式服务。
2: 我们是通过招投标，然后引进了新东方这家医院提供的就是等待区域。在鉴定的过程中呢，如果他们需要补充资料，在这里面提供一个绿色通道，最快的是当天就可以把一些补充材料收集完毕。
0: 针对新就业劳动者在假日期间持续奔波等实际情况，一些平台推出了优化举措。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介绍，9月21日至10月7日，对部分订单实行高峰服务费，其中小车单笔最高上浮40%，大车最高上浮60%。9月24日至10月7日，全国4.2米及以下认证小车订单暂不计入准点率，减少节日期间因道路拥堵、恶劣天气等客观因素给司机带来的考核压力。
3: 节日期间保障司机权益，关键还是要解决司机师傅们跑车过程中最实际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在订单需求较高的时段，通过高峰服务费让司机的劳动付出得到更合理的回报；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庆期间道路拥堵等客观情况，我们阶段性的取消了部分订单的准点率考核，避免司机师傅们为了赶时间增加行车风险。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已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这些还在奔忙中的劳动者提供配套保障已成为社会共识，并持续在政策层面、平台用工规范层面探索推进。
4: 我们看到在底线层面的保障，既有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的兜底，同时也有连续工作之后的休息的要求保障，再进一步在算法上，在合理分配劳动的任务、确定正当的劳动强度上，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进步。这正印证了我们看到15规划所明确的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的权益保障持续的提升，让这个新就业形态啊，它更持续的健康发展。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假期不少朋友要出门，可是家里的宠物却成了甜蜜的牵挂。猫狗带上路实在不方便，送去寄养呢又怕换了环境可能应激。这两年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请人上门喂养，宠物不用挪窝，照常吃喝，主人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到实时视频。这份需求火爆的同时，翻车的事情也不少。有人回家发现猫砂没铲，纱窗大开，猫险些坠楼，有些朋友遇到了宠物跑丢受伤，而当初的约定往往只是微信上的几句话，连一份正式合同都没有，真出了事儿，说不清也找不到人。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这背后存在些什么样的风险？消费者选择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来了解一下。
7: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8: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7: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9: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7: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两倍

0: 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1: 包子，过来。我们先来这儿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2: 米线，跟你的主人看一下，看一下他的状态。
0: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和家人出门游玩，家里的小猫没人照顾，她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3: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嘛，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然后说喂完之后给我们拍个照片看一看就行。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那个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关键是最气人的就是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是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0: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2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4: 国庆节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7、8家，客单价确实涨了，像平时这一次都是30块钱，现在都得45，可能比这还高。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然后那小狗它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1万险，但是我知道了是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0: 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另有从业者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5: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0: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5: 协议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关键的条款。
0: 相关行业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指出，
5: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
6: 了不少朋友的后顾之忧，但是再小的服务也是契约，再浓的爱心也代替不了规范。对消费者来说呢，问清资质、签好协议、留好凭证，不是不信任，而是给宠物和自己都上一道保险。对行业来说啊，准入门槛、服务标准、纠纷处理机制也得尽快补上，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咱们把规矩立在前头，信任落到纸上，新业态才能走稳走远。
7: 中国之声新闻。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在假期当中，亲朋聚会开车出行都多了，开车不喝酒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可是餐桌上的无醇啤酒让不少人犯了嘀咕，这名字里带着无醇就等于不含酒精吗？实际上啊，要告诉您，无醇并不等于零酒精。按照国家标准，酒精度不超过 0.5 度就可以叫无醇啤酒。另外呢，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产品。问题来了，喝两口无醇的酒再开车，到底算不算酒驾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
1: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2: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1: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 0.05 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八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3: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仅仅喝了八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1: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 0.5 度，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而喝了八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 0.05 度的啤酒1%。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4: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比如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1: 在0.6%至2.5%区间。而一般意义上的无醇啤酒制作工艺更加复杂。
4: 常见的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正常的啤酒啊，制作完之后，它经过二次的真空蒸馏，比如说把3度的酒精变成了0.5度的酒精了。第二种办法呢，就是它通过酵母或者发酵环境的变化，当它酒精度达到了 0.05 或者达到 0.5 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就是两种办法让这个酒精度变低。
1: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乌新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 0.5 度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5: 它这个国标是合理的，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是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比如说不含反式脂肪，它指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低于

0: 是0.3，无糖它是指糖含量低于0.5，无醇也是一样的，只低于0.5，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0.5，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1: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0: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0.5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我们在路上遇到测酒驾的时候，它不是测你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让你吹气。如果说你刚刚喝完，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1: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

0: 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胖哥现在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剩下几百块了。
1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目光转向英国，从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10年。2020年，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当地时间9月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工党年会上说，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再次考虑与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的选项。另外，他在当地时间9月30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进一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并称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听闻英国有可能回心转意，法国总统、西班牙首相纷纷表示欢迎。然而，经历了10年前牵动世界局势的世纪分手，英国和欧盟真的有可能破镜重圆吗？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6: 2016年6月23号举行的那场英国脱欧公投，52%的投票者选择了脱欧。此后，英国与欧盟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分手谈判，终于在2020年正式脱离欧盟。这不仅让英国经济经历了阵痛，也在英国内部开启了长达数年的政治震荡期。时间来到2026年9月末，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伯纳姆公开把英国重返欧盟的选项带回了舆论场。有分析指出，英国围绕脱欧是否正确的争论10年来从未真正停止，但在此前，重返欧盟更多停留在民间、学界和部分媒体讨论中，主流政党往往视之为政治禁忌。而近期这一议题却被推到英国政治的前台，卷入工党内部权力竞争与英国对外战略再定位之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指出，要想在英国各界凝聚重返欧盟的共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17: 我们都知道脱欧它其实最后是由全民公决通过法律最后固定下来的一个结果，那你要推行一个继承的法律结果，那我觉得是本身这个难度就不小。在很多的人来眼里呢，脱欧它已经是个继承的事实了，它是一个政治正确了。伯纳姆说他可以提出这样的一种想法，或许代表了某一些人的一些声音啊，或者是一种对脱欧的一些反思，但是呢，你要把它付诸实践，成为一个政府的决策，最后形成这个法律，形成全民共识啊，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困难的。
16: 另一边，一些欧盟国家的领导人却对英国回心转意的可能性乐见其成。法国总统马克龙直接用英语向英国人隔空表示欢迎回来。马克龙这番言论发表在访问西班牙期间，西班牙

0: 首相桑切斯紧随其后，也向英国抛出了橄榄枝。在王硕看来，马克龙等欧洲国家领导人的表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欧盟对此的普遍立场。
1: 我觉得也是反映出欧盟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心态啊。如果说英国愿意主动回到欧盟，那当然是一件好事情。这个事实证明脱欧是不成功的啊。就像当初英国出去的时候留下一个坏的典范，那他如果浪子回头，那他能回来，那当然是一件证明欧洲还是有前途的，对吧？脱欧是错误的，我觉得这个首先从心理上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英国的回归呢，也确实啊，这个进一步增强欧洲。
0: 过去十年，英国与欧盟这场声势浩大的分手，让双方都有些伤筋动骨。从脱欧公投到正式脱欧，英国与欧盟拉扯了数年之久。如今若想破镜重圆，同样很难一蹴而就。英国若想重返欧盟，谈判批准程序要走。王硕表示，
1: 首先英国方面他也自身这个就是一个未知数，很大的一个未知数，而且呢，如果他要回来的话，那个程序也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欧盟呢规定作为一个成员国要进来的话，他有非常复杂的程序，那么英国也不是想回来就马上就能实现的。
2: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3: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2: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 中国期货业协会，
3: 中国工商银行，
2: 极狐汽车，
3: 北京好视力科技，
2: 广西金嗓子集团，
3: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2: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3: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王宁《汉字人生》，采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9: 王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黄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形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形学理论，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
10: 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8: 蝉鸣漫过六月的盛夏，高考落下帷幕，九旬的王宁总会按时出现在评卷现场，这是延续十余年的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治学的他，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的考试亲自坐镇。
10: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的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想一想大家心里有数。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十几年。
8: 考卷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能以阅读晦涩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在王宁看来，今年的语文试卷可圈可点。
10: 我之前的语文试卷啊，它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那他在里头去，他的时间都用在来读那个材料了，他根本答不了题了。另外，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像这些东西， 我觉得今年卷子

0: 应该是不错的，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1: 这份十余年不变的担当，扎根于他半个多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是本意。受担任交集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
0: 我就一直是因为是受我父亲影响，就是觉得数理化才能够为国家做点事儿。当时的想法没觉得像文学啊这些东西还是个专业，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修养嘛，人的修养。
1: 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积贫积弱，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坐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里。
0: 一个国家一半人不认字啊，真不是闹着玩的，只有教育，没有别的路子。
1: 1958年大学毕业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里，一家人共用一碗洗脸水，洗完还要浇地。报道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悠悠一指，起初他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懂是高原缺氧，让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0: 那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1/4，25%没有，就是北京
1: 忘。报纸送到村子，大家你争我抢的看，40-50岁的农民被高原风霜催得面容苍老，却捧着报纸，眼里闪着光，那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0: 每天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报纸啊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抢着看。那我都很感动，那个农民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到后来大家就是学文化积极性特别高。
1: 在青海执教3年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开了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晦涩，被称作绝学。但在王宁看来，它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里处处藏着训诂学的智慧，比如海上生明月为什么不用上升的升，
0: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掉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升。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1: 可刚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下来，8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如此艰深难懂，这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失传了？
0: 杜先招了8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你说毛诗，是毛衡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我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呀。
1: 慢慢摸透训诂学的门径后，王宁心里生出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诂的晦涩外壳，让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艰涩，求其平易。
0: 青海觉得老百姓需要文化，但是高端的文化又下不了堂，不是个事儿。我当时想法就是，经过我们这一代，这些东西应该有些转变，这就所谓双创转型。
1: 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和新婚不久的丈夫重回青海。又是高原，又是旷野，那些年读书不容易，他下乡劳动时就把线装古籍卷好夹在枕头里带走。 为了安静读书，情愿住

0: 柴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他这份执念，特意为他挑亮灯眠，添上灯油。
1: 我在那儿读了很多书，他们都对我们非常好，有时候专门给我们点灯啊，加上灯眼儿啊，还有很多劳动要上山，很艰苦，他们就不让我们去了，说你们在家看书吧。
0: 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在王宁的努力下，许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能认识500个左右汉字，做到简单阅读。而高原磨砺出的坚韧，也支撑着他抵御往后人生里所有的坎坷与委屈。
1: 我要证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0: 文革结束后，王宁重新回到陆宗达先生身边，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
2: 我们上一次讲到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以前。我们一般的说呢，说是5000年的文化，是说的稍微的。
0: 作为张黄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他与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与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与体系。
1: 张黄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了，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0: 师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诂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是王宁的学生。
3: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0: 上世纪80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来了。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如何装进小小的键盘里？彼时，日本、韩国也在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研发认知码。
4: 我跟咱们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型问题。
0: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1: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0: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3: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

0: 这个通用规范字表。那这个字表呢，它一做就做了十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1: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二十余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三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一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六轮原稿审读，六轮校样，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2: 5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省委印书馆把所有年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年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1: 待到词源署名时，他却执意把前辈学者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学生王立军说，
0: 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是真正靠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啊，来去体现自己的这种学术价值。处处的就是说不计名利，但是干工作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1: 岁月从不败热忱，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下的唯有教育二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育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便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张绵绵。王宁先生在《学林追远录》中曾写道，这么多年，每当我面临教育的繁杂、艰辛、劳累、无效产生厌烦心理的时候，嘎让的期盼和索儿对亲人的回报总是能让我重新振奋起来。那是一个苦难民族的期盼，我们怎能不给予回答？坐在先生身旁，望着他满头银发，我真切读懂这句话的分量。那些半个多世纪前高原上的面孔，并未随岁月消散，而是化作了他前行的精神底色。无论是伏案修订浩繁词书，还是九旬奔赴高考评卷现场，支撑他的从来不止书本里的学问，更是普通人对文化朴素热切的向往。于他而言，治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而是在回应土地与人民的沉甸甸的期待。
5: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7: 收到，黄校长来，飞表也很棒，
8: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古。

0: 水的品格。
1: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2: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侠声音刘夏梅，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你好啊，我的朋友，我是陈慧，很高兴今晚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通过一首首歌唱祖国的经典歌曲，回望共和国的沧桑巨变，感受不同时代却始终如一的爱国情怀。首先要和您分享的就是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之声特别节目《山河壮歌》为我们讲述了这首歌创作传唱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由音乐家曹火星创作于抗日战争硝烟弥漫的1943年，作品以朴实真挚的歌词、铿锵明快的旋律，唱出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与人民幸福的历史必然。它更是一面旗帜，声声号角，坚定了广大人民群众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代代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勇前进，成为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不朽之作。
1: 1943年，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当年3月，蒋介石授意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宣扬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对此，中共中央迅速反击，发表长篇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这些文字让当时年仅19岁的曹火星深受震撼。他的女儿曹洪文回忆说，
2: 蒋介石他那个谬论，我父亲是越念越义愤填膺，这怎么胡说八道呢？共产党你就想用他的笔创造一个文艺作品来回击这个狂言。
1: 山河破碎，哀鸿遍野，13岁就被迫辍学的曹火星

0: 刻骨铭心。七七事变后，抗日的烽火燃遍长城内外。第二年，立志不做亡国奴的他加入铁血剧社，并将自己的名字由曹志改为曹火星，寓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几年里，他不知道亲手帮助清洗和掩埋了多少牺牲同志的遗体，自己腿上也留下了日军子弹的伤痕，而用歌曲宣传抗日，深入敌后，激励更多的人跟着共产党打鬼子，成为了他的矢志不渝。1943年春天，曹火星宣誓入党。彼时的铁血剧社已改由晋察冀边区抗日联合会领导，并更名为群众剧社。面对日伪军的大扫荡和国民党顽军的夹击，群众剧社化整为零，深入敌后宣传抗日。曹火星和几位同志徒步来到了位于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塘上村。正是在那时，他开始酝酿反击的歌曲。
1: 他们想根据那个晋察冀老百姓的盛行的那种霸王鞭这个形式哈，用民歌小调写一组曲子。为什么用这个呢？就是老百姓熟啊，哎，他说记住那词儿就行了，他就会唱了。这个组曲一共是5首，前四首内容主要是共产党怎么在根据地什么的啊做一系列的动员，但最后一个呢，他们要写一个有劲儿的。啊，就觉得得表达出大家决心的歌，这个任务呢就交给我父亲。
0: 秋夜的塘上村凉意很浓，油灯下伏案的曹火星年亲历的一幕幕涌上心头。
1: 我爸爸的那个房东还有房东的小孙子都被挑死在那个街头，敌人就是把村围起来了，把所有的老百姓都集中在塘上，就问谁是八路，大家不说嘛，不说那就该杀杀，该烧的烧。等于他我父亲亲身经历的事儿，不是听说的。
0: 而在剧社和大家一起战斗的日子，又让曹火星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正是共产党带领着人民在敌后炸炮楼、回铁道、牵制和打击日军，又让农民分得土地，推行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生活，还实行三三制主张，团结各阶层群众。想到这里，曹火星的脑海中突然跳出了之前读过的《延安解放日报》上的那篇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瞬间文思泉涌。很快，一首道出亿万人民心声的歌曲诞生了。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塘上村党支部原书记李增军说，这首歌最初的名字就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2: 共产党他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就是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
3: 这叫词曲三个晚上就真正整理成功，真正定稿就一个晚上就定稿了。当时这首歌写成了以后啊，因为我们这村有9名小儿童团员，所以曹火星啊他就把这孩子们集中在一块儿了，用半天的时间他们教会了会唱。那会唱了中午回家吃点饭，大人也听到了，哎，大人也跟着唱，从教小孩子起在这个村普遍敞开的。
0: 传十，十传百，这首呼唤着人民心声的歌曲就像一颗火种，迅速燃遍烽火大地。2年后，晋察冀日报发表了这首歌，从此它在各个边区广泛传唱开来。李增军说，歌曲有力回击
3: 祖国的大江南北啊，那是解放以后了。1950年，毛主席小女儿李讷在放学的路上边走边唱这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我们毛主席听到以后他说，不妥，我们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就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了，应该在中国的前面加上一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4: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岁月流转，这首歌在传唱中不断丰富完善，歌名加里

0: 个新字，成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曹洪文心中，父亲创作的这首歌之所以能被广泛传唱，是因为他始终与人民同心共鸣，这不仅体现在文字上，更流淌在每一个音符之中。
1: 当时这歌的旋律啊，最后那个原来的是软送你的，当时觉得还挺好啊。后来大家在唱的时候就觉得软送你的都力量没有完全表达出来，所以就唱上就改成搜搜你的都，整个音域哈、提高了以后，更表达大家激昂的热情。还有从作曲来说，这个歌呢是用大调式写的，所以他为了音乐的变化，用了一个哆西拉西，老百姓对西不是很熟悉的，所以在这唱着总觉得有点别扭。好，改哆拉嗦拉，这哆拉哆咪哆拉嗦拉。他觉得作为一个文艺战士嘛，为党为人民写歌，我的作品要让老百姓接受，给他们喜欢才行。
0: 如今79岁的曹洪文还会时常在家里弹奏父亲创作的这段旋律，追忆父亲说过的话。
1: 这个歌里说明共产党的初心跟宗旨。我父亲他曾经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假如我的作品能为祖国的建设起到一滴水的作用，这将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快乐。
0: 已经75岁的李增军每周仍会去纪念馆里义务讲解，只为一颗初心。
2: 这么多年我讲的这个人呢不下20万，但是我不觉累，讲这个故事我不觉累，支撑我的动力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新中国嘛。现在过了好生活了嘛，就不能忘记共产党，不能忘记过去，是吧？我们要把这个红色的精神传下去，永远传下去。
3: 请全体起立，齐唱歌曲《没有共产党》。
0: 跨越时空，穿越历史烟云，一个真理昭示未来。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您看，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是不是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休息片刻，我们继续聆听更多时代金曲背后的家国故事。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探视器准备完毕，
12: 二号位最后准备，
13: 二号位允许起飞。
1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9: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0: 我可现在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

0: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剩下几百块了。
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程慧。有这样一首歌，它缘起于1949年开国大典，问世于1950年国庆前夕，重大国务活动、会务活动、外事活动、检阅活动的礼仪曲、开场曲和尾声曲。这首歌就是《歌唱祖国》。这首歌当年是怎么创作出来的？让我们通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共产党百年瞬间》来了解《歌唱祖国》的创作故事。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1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5: 天安门上挂大红红灯，这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是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堆少先队，这个情景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子热泪啊，热。红旗表演，歌声嘹亮。
4: 在返回天津的火车上，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又因为一时找不到纸，他就把歌词写在了烟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后半段的歌词与曲谱也几乎同时奔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游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
6: 他唱出来人们心里的感情啊，那个很朦胧的感情他给具体化了，那就真是这歌一听一唱不胫而走，
7: 好像这首歌流行得很快。
4: 主席吕霁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8: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就是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大概有3万多人，还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哎，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了，我父亲也流泪了。
4: 2008年8月8日晚8时，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的第29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歌唱祖国作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仪式的歌曲被再次唱响。

0: 事实上，从1980年起，歌唱祖国的旋律就被选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与全国新闻联播及它的前身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开始曲，每天通过电波响彻祖国各地。2007年嫦娥一号卫星还曾搭载着这首歌去往约384000公里的月球。一首晚年他身患重病，但仍坚持在病床上通过收音机听新闻关心国家大事。他说，我虽然写了很多作品，但我认为我一生只写了两首歌曲，一首是用音符谱写的歌唱祖国，另一首是我至今仍然在用心灵谱写着的歌唱祖国。1956年12月1日，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上甘岭》在全国上映，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影片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的英勇抗敌和浴血奋战，展现了这场历史性战斗中的壮烈场面和伟大的精神。但是，在这部电影在全国公映之前，影片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先于电影而红遍全国。这就是刘炽作曲、乔羽作词、郭兰英演唱的歌曲《我的祖国》。下面一起来听歌曲《我的祖国》的幕后故事。
1: 1956年夏天，一部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上甘岭》还未在全国公映，影片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提前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遍了全国。在歌曲录制之前，电影《上甘岭》早已杀青，但由于影片中的插曲迟迟没有敲定，整个剧组停机待命，一天超过2000元的耗资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导演沙蒙找到词作家乔羽，请他以最快的速度。
2: 我只能说这么一句，我的电影将来没人看了，你的歌照样有人唱，我就要这样的歌。
1: 乔羽领到任务后一直找不到头绪，直到他想起在江西看到长江时的壮阔场景，才写出了歌词的第一句。导演曾想把歌词里的一条大河替换成万里长江，乔羽说这样写可能会让那些不在长江边上的人从心理上产生距离。
2: 不管你是哪里人，你门口总有一条河，特别是你对这条河的印象都是你儿时的记忆，而这一条河呢，给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各种东西都有密切的关系，大概每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小的时候家乡门口的那条河。
1: 为了让人们喜爱这首歌，作曲家刘炽从1949年到1955年人们喜欢唱的歌曲中选出10首反复倾听，最后从中找到了《我的祖国》开始的半句旋律。最初歌曲被定名为《一条大河》，直到最后一刻才被改为《我的祖国》。歌曲创作完成后，乔羽强烈推荐由郭兰英来演唱。他说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只有郭兰英唱才行。
3: 越唱我觉得这里头歌词啊特别抓人，把我给抓住了。一唱到我们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一下我那眼睛睁得大大的，当时就傻了。我说我真没想到这个歌这么伟大。
1: 当年中央实验歌剧院乐队的小提琴手靳延奎是在不久后拿到这首歌的曲谱的，那是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录音室里。在他的记忆中，当年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录音任务。
1: 电影上还没有出现他就放。
0: 这段录音现在还保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像资料库里。原版录音带的硬纸盒上用钢笔写着一串名字和分工：乔宇词，刘炽曲，郭兰英唱，李国权指挥。乔宇后来回忆说，战争是很残酷的，可我们却写了一首很不残酷的歌。我们希望给人们以希望，只要心中想起祖国，这条大河就会奔流不息。1989年，郭兰英第一次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我的祖国》。同一年，这首歌获得首届中国金唱片奖。2019年国庆前夕，在一项网络调查中，面对这样一个提问：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众多网友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首歌《我的祖国》。

0: 1977年，是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春天，是拨乱反正、迈开新长征步伐的开始。就是在这一年，一首进行曲式的爱国歌曲诞生了。这首歌当时差点取代《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新国歌。这就是歌曲《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歌声里的中国》，曾讲述过这首歌的幕后故事。
1: 中国，中国，
2: 1977年，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联合发出通知，向全国音乐界征集新国歌。南京军区文化部立即召集人马准备创作。平时喜欢诗歌创作的高炮部队干事贺东九也被抽调到创作组。
3: 大概我们南京军区集中了十几个词曲作家，词曲作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就是攻关这个新国歌的创作。因为那个是打了48以后啊，人们心情振奋，所以有种被解放的感觉。
2: 怀着崇高的使命感，创作组的同志们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23岁的贺东九对于创作新国歌更是兴奋不已。一天早晨，当他看到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壮观景象，突然之间就有了灵感。
3: 这中国，中国，鲜红太阳永不落。我想先想到了一个标题。当时我前线歌舞团还有一个老师
2: 在一起磋商歌词的写作，他们从中国，中国，壮丽的山河引出了沸腾的山河，之后又想到了不屈的山河。整首词充满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同时也表达出时刻准备保卫祖国的坚强不屈的决心。作曲家朱南希很快就完成了谱曲，一首庄严优美、昂扬向上的歌曲就此诞生。
3: 这首歌曲完以后呢，当时各个征集小组、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评比，就推荐了四首，在其中一首，在第一首叫中央和中国，中国就定位。
2: 1978年3月，经全国人大讨论，决定继续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随后在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作为群众性歌曲向全国推广，至今仍在各种场合被广为传唱。
0: 宏大的气势，沉稳的节奏，脍炙人口的歌词，高亢激昂的旋律，可以说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

正是那个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时代的生动写照。说到改革开放初期诞生的爱国歌曲，还有一首同样脍炙人口，这就是电影《海外赤子》的主题曲《我爱你，中国》。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

0: 工作。郑秋风是一位在军队中成长起来的作曲家。同样的，词作家瞿从也出身部队，他们二人共为电影《海外赤子》创作了8首作品。在这其中，《我爱你中国》是女主角在考场上演唱的歌曲，也是整部电影的点睛曲目。当时为了把作品写得真实生动，郑秋风在海南岛与归国华侨同吃同住同劳动，逐渐了解了他们对祖国特殊的感情。当得知他们多是来自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时，郑秋风就从《哎呦妈妈》《星星锁》等许多南洋歌曲中汲取创作灵感。而这首歌曲的原唱，演唱家叶佩英，则是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负责人向曲作者郑秋风推荐的。叶佩英祖籍广东，1935年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是少年时代就怀揣爱国之心的海外赤子。1979年5月，在广州朱营厂的录音棚，叶佩英几经哽咽才完成了歌曲的录制。演唱结束，作曲家郑秋风紧紧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你唱得太好了。”一起来听这首《我爱你中国》的幕后故事。1979年，一部反映归国华侨心系祖国的电影《海外赤子》在全国热映，电影主题曲《我爱你中国》也随之风靡大江南北。词作者瞿从在创作之初就下定决心要写一首歌颂中国的歌。
1: 那个时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要写一首主题歌是这个《我爱你中国》，这个题目是我定的。后来呢，就有珠江电影制片厂有一位领导就说：“这个我爱你中国，你好像不是中国人啊，你应该写我爱你祖国。”我当时就说：“我一定要写我爱你中国，这个事不能改。”我说：“我当时就觉得中国就是我的母亲，她的名字叫中国。”
0: 1979年5月，这首歌的首唱者叶佩英接到了作曲郑秋风的邀请。这位马来西亚归国华侨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女高音。
2: 至于怎么找到我，他打电话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部长张以清，问他现在北京女高音谁唱的最好，然后他说那当然是叶佩英了。
0: 叶佩英与电影《海外赤子》的女主角黄思华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当时南洋华侨都把祖国称为唐山，从小父亲就对他说，我们是唐人，我们的根在唐山。幼年的叶佩英说的是家乡话，唱的是中国儿歌，上的是当地华侨办的学校。等到新中国成立，父母就把他送了回来，那时他还不到16岁。
2: 我们从小知道我们不是这的人，我们是中国人。
0: 正因如此，叶佩英深切地理解着《我爱你中国》这首歌，他用真挚的情感与婉转的歌喉，唱出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思念，唱出了华夏儿女对

0: 1984年春晚舞台，中国香港歌手张明敏演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让亿万华人热泪盈眶。这首歌也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海外华人聚会时的必唱曲目。40多年过去，每当旋律响起，无数人依然会跟着哼唱。那么，这份中国心从何而来？它的背后有着怎样一段创作往事？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王宁，来听《我的中国心》背后的创作故事。
1: 张明敏出生于1956年，中学毕业。

0: 毕业后进入香港电子表厂当工人，打工之余始终迷恋歌唱。1979年，他参加全港工人和业余歌手歌唱比赛，拿下2项冠军，自此踏入歌坛。出道后，他发首的称号。1982年，日本篡改教科书，淡化侵华历史，他深受触动，录制了刘家昌创作的歌曲《中华民族》。1982年12月，张敏敏又翻唱了刘家昌创作的歌曲《我是中国人》，凭借这首作品斩获第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当时中英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谈判正在逐步推进，海内外华人对民族归属与家国命运的情感也愈发强烈。这份情感触动了香港乐坛词作者黄沾，他决心创作一首歌曲凝聚海内外华人的家国情怀。于是黄沾主动找到了张敏敏。
1: 那个时候香港整个社会的一个情绪是什么样子的？
2: 那个时候我们就跟黄沾先生开会，黄沾先生说，哎呀，张敏敏，你就唱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中华民族，还有龙的传人，还有我是中国人，这些都是好像一些外表的东西啊，心很重要。他就连续就写了一首歌，但是他写来写去，我们追了他很长时间，这首歌曲也追了他大概是10个月，
1: 这么长时间啊。
2: 他就写了一首歌词，
1: 而且好像我看到一些采访说他当时觉得，哎呀，怎么都觉得这个歌词太简单太幼稚，
2: 对对，
1: 哎，没有唱出真正的他的深度所以他总是写了就撕，写了就撕，所以时间
2: 很久。所以最后我们追他，他说这样吧，你就在垃圾桶，我刚刚搞了一个，对吧，你将垃圾桶拿出来。我们觉得等了太久了，而且我们一翻他的那个我的中国，我们觉得很简单，很容易，很直接。所以我们
0: 国新这首歌让央视春晚导演黄一鹤眼前一亮。当时黄一鹤南下深圳筹备春晚，乘坐出租车时，录音机里传来张敏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他意识到，如果在除夕之夜唱响这首歌，定然能拉近两岸及港澳观众的情感距离。于是他开始着手邀请张敏敏。依然是
1: 中国心。我相信当时您接到春晚导演的电话，在您的人生当中也是一件大事儿吧。
2: 我是TVB 的演员，然后TVB 的国际部的总经理跟人事部的总经理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张敏敏，这个有一件事情你自己考虑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呢不关乎我们公司，是关乎你个人的，说有这么的一个节目，你愿不愿意上。他就这样找我，然后我考虑了大概是3个月左右的，然后
1: 考虑这么长时间。
2: 对，
1: 为什么3个月这么久？
2: 因为在香港如果进去内地的话，以后回去就很多顾虑。如果我们在去了内地外面的东南亚台湾，都不邀请你去了，你根本就没饭吃了。不，
1: 最终在哪一刻你下了这个决心？
2: 就是我妈妈谈来谈去，还是我妈妈说，你唱的都是普通话的歌曲，国语歌曲，还有你唱的都是中国，所以我说好，就决定不要怕。
1: 但真的那个时候能想清楚这些吗？
2: 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我妈妈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她很支持我唱歌，从我自己参加比赛呢，她非常支持，无论我唱的好不好，那好听，就是这样。
0: 1984年的春晚是张敏敏第一次登上央视舞台，她接连唱了4首歌曲，长达14分钟的表演里，满含赤诚，打动了亿万观众。不过，当时信息传递不畅，张敏敏并不知道演出的反响。直到第2天，在她到达首都机场，才真切感受到了突如其来的变化。
1: 听说您还不仅仅是自己回来，
2: 那个从坐飞机通过海关，带什么？我是禁语，张敏敏。 现在不行啊。
1: 是的，这是不可以的。但逐渐那个时候。

0: 候大家太喜欢这首歌。
1: 那个时候也不可以吗？我也不清楚。
0: 那不知道。
2: 山只在我梦里。
3: 对于张明敏来说，我的中国心不仅仅是一首歌的旋律，更是刻入骨血的家国情怀。1984年9月，北京获得第十一届亚运会主办权，这是中国首次承办如此规模的洲际国际赛事。当时国家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承办费用成了摆在眼前的难题。得知消息的张明敏主动联系亚组委，

张敏敏他们凭借每张仅几角钱的门票，奇迹般地筹集了60万元。张敏敏将这笔全部款项，连同巡演所用的所有器材，都捐给了亚组委。这段巡回演出的行程被各地媒体一一记录，其中一篇报道题为《梦里河山千回吟，了却一片中国心》。张敏敏说，这句话精准道出了他的心声。他坦言，从未想过我的中国心会有这般反响，却坚信好歌能改变人生态度，唤醒年轻人的家国情怀。在我的中国心登上1984年春晚的之后一年，另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诞生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这首我和我的祖国您一定会唱。这首歌的曲作者是作曲家秦永成，词作者是词作家张黎。都说歌曲歌曲一般呢都是先有歌词后有曲，但这首我和我的祖国则是先有曲后有歌词。在此之前，很多歌唱祖国的歌曲都更注重强调祖国这个主体，像歌唱祖国、我的祖国，但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是两个主体，强调了个人和祖国的关系。他把我和祖国的关系比作孩子和母亲，比作浪花和大海，两组比喻具象而生动，准确又动情，表达了个人和祖国之间亘古不变的情感。演唱者李谷一还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到过这首歌在曲调上的创新。他说，此前歌唱祖国的歌曲四三拍孩子和母亲，比作浪花和大海，两组比喻具象而生动，准确又动情，表达了个人和祖国之间亘古不变的情感。演唱者李谷一还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到过这首歌有八九拍，节拍上更像华尔兹，而这样欢快抒情的旋律过去不太会用来演唱主旋律歌曲，所以当时一拿到这首歌，他就决定用抒情而甜美的唱法来表现。那么这首歌到底是如何创作出来的？来听歌曲《我和我的祖国》的幕后故事。

1985年，由张爷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

0: 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一词》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八六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去这就
0: 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比喻成海和浪花一朵。

0: 每年国庆，这首《今天是你的生日》都会被人们想起唱起。这首歌的词作者韩静婷曾回忆，创作之初，这首歌的歌名叫《十月是你的生日》。
1: 请你飞过。
2: 198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北京市准备在首都体育馆上演一场大型纪念晚会。军旅艺术家韩静婷接到了为晚会创作主题歌的任务。歌唱祖国的歌曲有很多，如何既能充分表达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眷恋之情，同时又要避免重复过去的文艺作品，让韩静婷一筹莫展。
3: 找什么角度呢？因为歌唱祖国的歌很多了。我记得王鑫在天安门经过，他就得到了灵感，写的歌唱祖国写得那么好，我爱你中国，屈冲和这个郑秋风，他们也有这样的作品留下。什么东西能够更好的传达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军人那样一种情怀呢？想了好久。
2: 1989年元旦前夕，文艺晚会迫在眉睫。一天，韩静婷路过军事博物馆，一幅展翅的鸽子口衔橄榄叶翱翔在金色麦浪上空的宣传画突然激发了她的灵感。韩静婷一气呵成，以白鸽为意象，通过今天是你的生日这种日常生活中子女对母亲表达爱的方式，朴实而亲切地传递出对祖国的告白和赞美。
3: 我特别喜欢这些鸽子，每天早晨北京人习惯打开鸽子笼，满天飞的鸽子鸽哨呜呜地响。我也没想到后来它就进入了我的构思，同时从我的构思里面飞出来，变成了歌词。
2: 感受好像是把自己几十年来对祖国的深情一下子抒发了出来。
4: 他写完了以后，我的一个词儿，一个字儿也没改，好像拿到钢琴这个感觉已经有了。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啊，好像抚摸着祖国的，就像妈妈一样。
2: 因为晚会在1989年1月举行，因此歌曲最初叫做《十月是你的生日》，到了当年国庆才正式定名为《今天是你的生日》，成为中华儿女祝福祖国生日的最美赞歌。从此，每逢国庆。

们，今晚循着歌声，我们走过了一条音乐长河。可以说，每一首爱国歌曲都是历史的缩影，都承载着时代的记忆与激情。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些歌曲都将在我们心中永远流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朝花夕拾》主持人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69集，
5: 有人打开门，手电筒晃了晃，光圈照在他脸上。进来两个人，一左一右抓住他腋下，提起他，把他推了出去。在没有灯光的走廊里，他被人拉着绕了几个弯，又下了一层楼梯，最后被推进一个房间。房间里有沙发、茶几，还有一只小圆桌，桌上放着几碟糟鸡腊肉，另有一只砂锅。沙发上坐着的人他并不认识，但是一开口他就听出来了，是刚刚坐在阴影里的那个人。在法华镇的牛奶棚里，陈千里对他说过，有个特务头子名叫叶启年，看上去像个严肃的教授，对他要十分小心。他请魏达夫坐到小圆桌旁，砂锅盖打开，是一锅热气腾腾的鱼生粥。火车站附近的宵夜店也就这样了，叶启年客气地说，但他自己却没有坐下来，而是离开房间。魏达夫没有经历过多少这样的场面，他有些不知底细，坐在那里不敢动的。有人进来了，是卢中德。看到他在这里出现，魏达夫还是十分吃惊，这震惊并不全是装出来的。他愣了一会儿，他叫出一句，老易，你怎么也在这里？卢中德在小圆桌地面坐下，打开烟盒，自己点上一支，对魏达夫说，你先吃一点，喝了粥再抽烟。在卢中德仍是魏达夫心目中那个老易的时候，其做派素来为魏达夫所佩服。混在城里的各种小骗子，魏达夫见识过不少，但他从来没想过老易也是假的。他很想当面问他一句，你到底把灵问怎么了？他抱有一线希望，希望他这会儿还活着，哪怕是被关在某个监狱里。他仍然记得他那好看的侧脸。后来他才想起来，早在一次未曾预计的街头中就见过他。如果不是因为参加革命，他可不会认识一个女作家。他一度以为他和老易的关系不一般，但魏达夫不敢那么问他。报馆，是陈千里让你去的？卢中德随口问了一句，就好像从前的

0: 君年总是这样随口问魏达夫，心里知道魏达夫绝对不会有什么事情瞒着他不说。魏达夫想了想说，这我可以对你说。是的，有什么不可以对我说？
1: 魏达夫摇了摇头没有说话。卢中德开始循循善诱，从前他假扮成老义时常常这样劝导，一会儿吊儿郎当，一会儿垂头丧气。他从国共两方面的局势说起，提到近年来国民党特工总部破获了多少地下党机关，抓了多少人。他隶属了被捕人员的不同结局，不经意地提到了枪毙和死亡。从这里他借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句老套陈词，话锋一转，把话题引向了魏达夫的父亲和母亲。卢中德实在太了解魏达夫了，他知道魏达夫的父母去世了，那年长江发大水，田地一夜尽毁，他们夫妇俩坐着摇橹船从安徽到上海，在苏州河北岸搭了间棚屋。父母去世后，有一阵魏达夫常对老易说，陪人看房子，每次打开房门进入昏暗的房间，他会恍然觉得爹妈的面貌身影在眼前闪过。魏达夫对他说过，他爹妈现在所在的地方和他们活着时住的地方一样阴暗，没有窗户。他希望有一天他能好好顶下一幢房子，实现他们二老的心愿。
0: 你心愿未了就去见他们二老吗？
1: 魏达夫轻轻叹了一口气，他在心中问自己，是时候了吗？他没有说话，把一碗鱼生粥两三口就喝完了，然后夹起一块糟鸡在嘴里嚼了很久。
0: 情报就像这鱼生，切出来马上就要下锅，过了时间就不好吃了。
1: 卢中德说，
0: 那也要等厨师到了才能下锅。
1: 魏达夫接了一句，
0: 再好的鱼生也要送给识货的大厨。
1: 卢中德笑了起来，他知道面前这个自以为精明的跑街在想什么。他在笑声中，
0: 老易，你不是不了解我，我魏达夫做事向来光棍，真到要下注哪一回抖过手，这手牌实在是太大了。往大里说，只要打好了，你们的剿共事业就完成了一半。我担心的倒是你老易打不了这手牌，却白白让我当了一回叛徒。
1: 卢中德点了点头，他不紧不慢地把手上香烟抽完，见魏达夫不吃了，把银烟盒往桌上一丢，说了一句你自己抽，便转身出了门。
0: 找两个人到走廊尽头那站岗，你在房间里守着，上海站的人一个都不许过来。雷达夫有什么要求，你打电话上去叫他们办。
1: 关上门，在走廊里，叶启年命令马秘书，他和卢中德两个人从魏达夫那里出来，又躲进卢中德先前所在的房间。
0: 现在是正月十八凌晨，叶启年连夜审讯魏达夫取得惊人成功。魏达夫听说站在他面前的人是特工总部叶副主任，就说出了他了解的全部情况。卢中德异常兴奋，可他见叶启年仍然有些神不守舍，心中有些不解。老师，你是不是太累了？要不然你去休息一会儿。卢中德不知道他的这位老师特工总部叶副主任两天来一直心如死灰，某些时候他甚至觉得自己应该像孟老一样躲到小桃园里了此残生。他恍惚了一阵，又努力振作起来。如果不是陈千里揭开那件陈年往事，叶启年此刻心里应该会狂喜。这是运气吗？他觉得不是，这是他多年来殚精竭虑付出极大代价取得的收获。很有可能明天夜里他将能抓获一大批共党首要分子，这样的胜利

即使在世界特工史上也独一无二，在南京他将成为第一功臣。租一艘货船，他确实有些佩服陈千里如此胆大妄为。货船上装着大米、木材、棉花，装船验单报关完成后，到了晚上开船前，他们才用小火轮在黑暗的江面上把人送上船，推说是一批剩下的货刚刚才到码头。没有人会关心那是些什么人，大部分船员那时候都不在甲板上，他们不会看到船舷旁发生了什么，少数船员也许会觉得一艘巡逻艇，也不会关心。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轮船只要有舱位，总是能卖多少就卖多少，一直卖到开船前的最后一刻，船东们恨不得把船长室都拿来卖钱。只要通过合适的人向巡捕房打个招呼，他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他们去了。货船出港以后，谁也管不着他们，唯一需要担心的是下船出港，那也很容易。货船通常都会顺便带一些旅客，只要准备一些身份证明文件，共党对于铺保保单这类事情一向十分在行。当然最重要的是能弄到船。船陈千里说弄到了，可他讳莫如深，不会把情况统统告诉不必要了解的同志。但是魏达夫这个机灵鬼看出了一点迹象，他是个大滑头，不可过于信任。可这一次他机灵对了地方，

0: 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着红色史诗。
4: 首次与川军发生战斗，作战的失利令红军官兵第一次体会到川军攻击性极强的作战风格。红九军团奉命配合红一军团对赤水县城发起攻击，他们在占领了由民团防守的习水县城后继续向北，在前行至黔西北边界集镇建滩时与川军徐国宣部遭遇，双方在狭长的河谷里开始了战斗。战斗进行了整整一个白天，红军击退川军十余次的猛攻，但是川军的增援部队不断到达，并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攻击。红九军团因为无法支撑，撤离战场向西南方向而去，试图向左侧的红一军团靠拢。24日，为了掩护中央纵队的行军安全，红五军团在军团长董振堂率领下，在梅溪河边构筑工事，准备应付突然发生的意外。事后证明，他们的准备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此时梅溪河对面的山上已经布满了川军，并拼死阻击，双方在石桥附近的河滩上展开激烈的近战。当川军抽调正面部队向红五军团阻击阵地的侧翼迂回时，董振堂乘机发动冲锋，川军被红军官兵不顾一切的气势所震慑，开始向后撤退。当日中央纵队通过梅溪，连日阴雨，山路泥泞，小雨又变成了小雪，路面上结了一层湿滑的薄冰，这给红军的行军带来极大的困难。因为不断有人滑倒，因此红军队伍里都是满身泥浆的人。1月26日，中央纵队到达土城，从这里向西北距离赤水县城还有45公里。毛泽东住在土城街上一家绸缎铺后院的一个天然岩洞里。由于中央红军各部队相继遭遇川军的猛烈阻击，没能按照中革军委的作战计划完成任务，使对实施北渡长江计划持乐观态度的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的心情沉重起来。到达土城后，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开始研究这个赤水河边的渡口小城周边的地形，试图寻找能够击溃川军主力的战场。在随即发布的中革军委致中央红军各军团的电令中有这样的话：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争取渡过赤水的先机，在必要时在赤水以东地区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的一路进行决战。决战一词说明此战带有其上的特殊意义，因为这是毛泽东恢复军事指挥权后的第一。

依仗。况且，对于被压迫在一个狭小地域中的中央红军来说，面前只有一条路，必须像突破乌江，甚至像突破湘江一样，从这里冲出去，成功的北渡长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但是红四方面军现在哪里？他们那里情况如何？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红军中没有一个人十分清楚，只是听闻红四方面军地处富庶地区，拥有十万人以上的部队。1935年1月27日，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土城附近的枫树坝、青岗坡一带与川军进行决战，为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开辟出道路。此时中革军委对敌情的判断是，川敌潘文华26日并郭勋祺指挥官、廖泽指挥官、萧素中旅、潘佐旅各部速向东广场猛追，依此判断，今日进占枫树坝、青岗坡地域之敌约四团，或有后续四个团左右兵力于明后日赶到的可能。应该说，如果这个敌情判断是准确的话，虽然中央红军在兵力上不占明显优势，但是至少交战双方势均力敌，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占据有利地形，且可以采取突然伏击的手段，那么击溃或歼灭这股川军的大部是有把握的。而且如果不迅速消灭追击而来的川军，红军很有可能会陷入川军数旅的三面包围中。因此中革军委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以红一、红九军团继续阻击向土城而来的川军，以红三、红五军团在土城消灭川军郭勋祺旅的建议。遗憾的是，事后证明中革军委的敌情判断与到达战场的川军的实际兵力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这里是黔北的大道要冲，城北三公里处是青岗坡，一个由主峰白马山和莲花山对峙而成的险要关隘。一条弯曲的山道沿着关口而去，如果北出贵州进入四川，土城是必经之地。28日凌晨，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兵分两路，对青岗坡的川军阵地发起进攻。两路红军在抢占了前沿的几个要点后，直接向青岗坡北端的营盘顶冲去。川军拼死抵抗，两路红军进行了数次冲锋，在这个方圆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山顶上，阵地与反复争夺中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在双方都付出了极大代价后，红军官兵终于占据了这个阵地。前面的村庄叫永安寺，是山脚下的一小块平地，平地中央的一座小庙就是川军的指挥所。指挥所四周修筑了坚固的环形阵地，围绕着这个阻击阵地，红军官兵遇到川军的顽强抵抗。战斗进行了3个小时，红军依旧没能突破，而川军潘佐旅的到达使红军的战斗进行了更加艰苦了。为了摆脱困境，中革军委命令正沿着赤水河向北开进的红一军团第二师迅速返回参加战斗，但是第二师最快也需要3个小时才能到达青岗坡。这3个小时成为这场战斗最残酷的时刻。川军采取正面多梯次连续冲锋的战术，很快就转守为攻，红三军团出现了大量的牺牲。官兵们在子弹打完的情况下与川军进行了长时间的肉搏。师团政委杨勇在战斗中负伤，子弹从他的右腮打进，从

嘴唇穿出，他掉了六颗牙齿，血流将整个前胸都染红了。这是战斗最危急的瞬间，如果不能迅速扭转局面，一旦土城被川军彻底突破，小城的后面就是赤水河，中央红军将陷入背水一战的绝境。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3: 老子究竟留下了怎样的思想，足以让他开创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流派，被尊为道家之祖呢？老子思想的核心就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最高的哲学范畴，道。在老子之前，人们解释世界多归于天或地的意志，但老子却指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自之曰道。这个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根本法则，它无声无息，无形无状，却永恒存在，运行不息，孕育了天地万物。它不同于任何的人格神，是一种自然性的、哲学性的终极存在。基于这个核心的道，老子构建了一整套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政治观。首先是道法自然与无为而治。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不是指自然界，而是指自己如此、本来如此的状态。因此，最高的治理智慧就是无为而治。它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妄为、不强为，顺应万物自身的规律和趋势去引导和辅助。这是一种深刻的、不干预的智慧，是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运行内在动力的高度的尊重。其次是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思维。老子深刻认识到，事物无不向着其相反的方向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种对矛盾的对立统一和物极必反规律的洞察，使得道家思想充满了深邃的辩证法。它告诉我们，成功时我们要看到危机，失败时我们一定要看到希望。最后是柔弱胜刚强的独特力量。在普遍崇尚刚健进取的时代，老子却极力推崇柔弱的价值。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认为，柔弱代表着生机、灵活和持久，而刚强则往往意味着僵化和死亡的临近。这种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智慧，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策略和成功路径。

正是这一整套以道为核心，涵盖宇宙、人生、社会的完整而独特的思想体系，使得老奠基人。在老子之后，庄子极大地发展了他的哲学思辨，黄老学派将他的思想运用于政治实践，后世无数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乃至兵家、医家都从中汲取了无尽的灵感。老子一个人点亮了一条延绵2000多年的哲学思想的范畴，他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底层密码，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政治领域，汉初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这些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他们的治国理念中都有浓重的道家思想的色彩，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智慧告诫统治者，权力的使用需要极度的克制和谨慎。在个人修养层面，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当我们失意时，会从功成身退中找到安慰；当我们面对压力时，会从上善若水中学习到韧性；当我们追求健康时，道法自然又成为养生的最高准则。苏轼在坎坷中的一蓑烟雨任平生，其豁达的背后正是道家思想的底蕴。在文化艺术领域，道家追求的自然、质朴、含蓄的境界成为中国艺术美的极致追求。中国山水画的空灵意境，诗词中的冲淡悠远，书法中的既白当黑，无不流淌着道家精神的血液。甚至可以说，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老子。当我们劝人不要急躁时说，欲速则不达；当我们看待得失时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其实都是在不自觉地在运用老子的智慧。他的思想已经成为我们一种内在的思维方式和人生哲学。朋友们，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老子到底是谁？他是一位深谙历史兴衰的史官，一位洞察宇宙本源的哲人，一位为人类留下永恒智慧后飘然隐去的行者。他为什么被尊为道？我们揭示了一个名为道的宏大而精妙的宇宙运行法则，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基于此法则的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智慧。他教会我们审视有与无的关系，理解强与弱的转化，把握进与退的时机。他不用武力参与那个纷争的时代，却用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之后2500年的中国乃至世界。他看似无为，实则无不为。他的身影虽然隐入尘烟，但他的思想却如同他出关时那段神秘的紫气，一直笼罩着东方文明，至今老人的教诲在道的启迪下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自在与安宁。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施焕中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肺部钙化结节的风险是不是更高。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听孙叔叔关于肺结节您最担忧的是什么。
4: 我之前住院调整这个血糖，这个查体的时候呢，做的 CT 呢，就显示我有一个钙化小结节影像。当时呢，就吓了我一跳。所以说，我的问题是呢，钙化的肺结节呢，
3: 让人心头一紧。如今报告单上，肺下叶钙化小结节的字样更是令人担忧。肺部钙化结节判断呢？
5: 不必过分担心。
3: 一开始看到孙叔叔呢，面色特别的凝重啊，一丝笑容都没有。然后这个出来之后，哇，那这个孙叔叔马上笑逐颜开了。
4: 不是，当初啊，查出以后啊，这个事儿啊，我连我们家人我都没说过。
3: 为什么？
4: 我怕他们紧张，不想给他们压力。我想这事儿呢，可能挺严重的。
3: 嗯。
4: 要这么一看呢，我心里就踏实一半。
3: 它是一半了，另一半我们请施主任为您解释一下哈。我们的肺部组织为什么会出现钙化呀？通常都是骨头会钙化，我们肺里边是肉的那种组织也会钙化呀。
5: 钙化在很多组织器官都会发生啊。你只要告诉我肺有钙化，我首先想到的是以前有过肺结核，这往往显示出一个预后良好的，本身就是治愈然后留下来的影子。所以总体来说，钙化一点风险都没有。
3: 哦，说完之后我估计孙叔叔那颗心也放下了。但是您刚才提到了，如果以前得过肺结核的话，很有可能会在肺部组织上留下一个钙化的一个样子。

0: 子，一个影子。那得了肺结核或者是肺部已经发生了一些炎症的变化，为什么就会形成一个钙化点呢？
1: 我们在 CT 或者在胸片上看到一个钙化灶，所谓钙化实际上就是残留沉积的碳酸钙，你就可以理解为那里有块小石头，那石头它除非棱角很大，如果靠到胸膜壁那里有钙化，而且钙化沿着胸膜它比较长，有时候那小石头嘛，有一片石头那里你运动剧烈的时候有可能有一点轻微的割伤，你会感觉到胸疼，它的危害在这儿，它跟恶性风险没有关系，它也不会有什么危害的地方。但是有一种钙化所谓叫苞米花样的钙化，它密度不高，如果单纯的钙化灶周围没有其他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钙化周围或者是在一个组织当中有一部分钙化，那我们还是要注意的不是钙化那部分，而是伴随钙化存在的那些情况。
0: 有必要再关注这个肺结节吗？
1: 钙化点不管在上肺、中肺、下肺都不需要关注，尤其是医生看过之后，因为他那个亮点钙化是一目了然的，甚至连随访都不需要。
2: 听广播有惊喜，
3: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2: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都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
5: 北京时间6:00，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

0: 实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
1: 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
2: 在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4: 听众朋友好，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栏目今天播出。陆军某部红三连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继承发扬长征途中撇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草地党支部精神，在新征程上不断续写红军连队新荣光。
4: 新闻聚焦，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为塞内加尔民众当地华侨提供诊疗服务。
3: 直击现场，陆军指挥学院紧扣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抓实教学筹备，着力锻造高素质国防动员指挥骨干。
4: 环球军情，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正在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3: 军旅文学之窗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夜宿党岭山》。
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习主席强调，要高度重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每个基层党组织都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陆军某部红三连的前身是黄麻起义中诞生的红军连队，是我军最早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连队之一。长征途中，原副连长李玉胜主动收拢失散的29名伤病员，成立临时党支部，带领他们回到党中央身边，被誉为草地党支部。进入新时代，红三连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大力继承发扬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草地党支部精神，在新征程上不断续写红军连队的新荣光。请听特约记者刘佳南、刘福建、张震的报道。
3: 记者来到红三连时，连队正在组织散将训练。官兵们介绍说，连队战斗力建设的核心要求就是全域作战。
5: 有跳2次的，有跳3次的，还有最多的应该是跳5次的。
3: 现场为我们介绍情况的班长张海亮是一名有着300多次跳伞经历的老伞员。
5: 我应该

0: 他说，伞降一直被部队列为高风险的训练科目，要练好它，除了要靠技巧和经验，更需要大无畏的勇气。在红三连有一项老传统，那就是在险难科目面前，支部党员要打头阵。
1: 连长也好，指导员也好，在训练筹划、在训练组织、在训练实施上，我们都是第一个上，这样可能对于官兵来说心里有底。
0: 红三连的前身是1927年黄麻起义中诞生的红军连队，是我军最早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连队之一。90多年前，长征途中过草地时，作为连队党支部委员的副连长李玉胜，主动收拢失散的29名伤病员，成立临时党支部，带领大家成功走出草地。从此，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草地党支部精神成为红三连的连魂。红三连李壮：
2: 我们的党员有3个特权，险难科目先练，比武考核先过，大项任务先上，先把这个头戴好。每一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每一个党员你把他单独拉出来，他都能独当一面。
1: 今天是进小分天，按照我们小分天的操作方案执行。
0: 记者跟随红三连的散训官兵来到散将训练的登机点，在这里他们将要进行一整天的多架次散将训练与考核。考核时不仅要求官兵落得准，还必须在着陆后迅速收拢集结队员，一气呵成完成隐蔽侦察、渗透突袭等一整套的战术动作。红三连李壮介绍说，高强度快节奏的连贯训练考验的不仅是官兵的体能与专业技能，还有团队协作、绝不掉队的战斗意志。而跨越90多年的草地党支部精神，让他们的作风更硬，凝聚力更强。
2: 为什么掉队的伤病员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还要一步一步走去坚持？因为大家看到了党支部这个组织，在那个时候，党支部3个字代表的就是一种生的希望，所以我们一直把这种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精神传承到现在。
0: 近几年，红三连稳扎稳打，建制连考核连续多年斩获全旅第一，多次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今年部队练兵备战开始提质增速，向着更集成、更专业、更全能的新制作战力量迈进。红三
3: 紧接着开始潜水，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挑战。
0: 习主席强调，支部建在连上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也是党领导军队的重要原则和制度。纵观红三连的建设发展历程，从长征途中草地党支部把官兵们紧紧凝聚在一起，到新时代新征程奋斗强军的聚力攻坚，党组织都发挥了强大的政治引领和战斗力增效作用。
4: 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
0: 90多年来，草地党支部的精神篝火从未熄灭，它照亮了过去，也指引着未来。在采访中，每当记者问起如何看待属于他们的新长征时，官兵们的脸上总透着一种自信和坚韧，那是日复一日摔打磨砺出的底气，也是向战而行的勇气。红三连刘忠所：
1: 每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长征路，现在我们这代人接过这个接力棒之后，我感觉我们的肩上的责任更重。
0: 红三连李壮：
2: 红三连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这是传统，无论时代怎么变，这一点我们不能变。
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齐齐报道。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10月1号结束对塞内加尔的友好访问，离开达喀尔港。自9月25号抵达以来，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为塞内加尔民众、当地华侨提供诊疗服务。期间，医院船主平台共诊疗患者6060人次，实施眼科、普外科等各类手术29例，健康体检61人次，医疗分队同步前出到当地社区卫生中心开展诊疗350人次。

0: 培训分队分两批次对当地150名医护人员进行健康宣教和技能培训，赢得塞内加尔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访问期间，吉祥方舟号医院船还举行了甲板招待会，任务部队官兵代表慰问了当地孤儿院，并赴当地医院进行学术交流。中塞官兵举行了篮球友谊赛，进一步增进了两国军队的传统友谊。
1: 记者杜江帆、谭振振报道。当地时间10月2号，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新加坡，进行为期3天的技术停靠。中午12点左右，悬挂中国、新加坡两国国旗的编队舰艇缓缓靠泊新加坡樟宜港海军基地码头，中国驻新大使馆工作人员到码头迎接。技术停靠期间，编队主要进行装备检修保养、物资补给等。
0: 本台消息，9月29号，陆军军医大学军事学院成立大会暨授旗仪式举行。此次调整标志着大学军事学院的职能定位全面升级为覆盖卫生军事全职业周期的复合型卫勤人才培育高地。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指挥学院紧扣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抓实教学筹备，着力锻造高素质国防动员指挥骨干。请听报道。
3: 这一版的动员法明确的指出了国防动员是指为了
4: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连日来，陆军指挥学院依托国防动员中级指挥专业培训班，紧扣新法修订要点，抓实教学筹备，聚焦新时代国防动员军地协同、潜力储备、频战转换、新域新制力量动员等新要求，开展精准教学，持续锻造高素质国防动员骨干。陆军指挥学院学
3: 抓实动员准备，确保新法落地后各项动员工作依法有序推进。
4: 本次培训突出战略思维、联合素养、创新意识和科技素养培素，着力锻造一支懂法规、善指挥、会运用的国防动员骨干队伍。结合陆军各方向国防动员工作的特点和实际，陆军指挥学院多次组织现地调研、集中座谈、梳理问题靶标，展开极致研究攻关，着力推动理论教学精准对接岗位实践要求。陆军指挥学院教员王健：
5: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新增了新兴领域等相关国防动员条款，调整了后备兵员储备与征召、物资保障等制度。我们在教学中重点讲深讲透这些变化，引导学员立足岗位实际，思考如何依法创造性的开展国防动员相关工作。
4: 特别记者孙志云、郭发海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林、严子昌报道。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依托铁路输送平台，围绕车辆上板、捆绑加固等内容，组织多装备、全要素、跨区域远程投送训练，高效锤炼官兵，协同配合与战场保障硬功夫，全面检验部队快速装载、远程投送能力。
0: 记者李山东、谢如报道。湖北省武汉市军地联合开展的荣耀同心、缅怀英烈首初心、接力长征启新城国防情景思政课近日走进武汉市武昌区未来实验小学。整堂情景思政课分为溯源知来路、共鸣有回响、接力复兴征三大篇章，综合运用光影叙事、老中青少几代同台，把历史故事、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融为一体，构建全龄化红色育人格局，让红色历史看得见、听得懂、有共鸣，引导学生读懂英烈故事，传承伟大长征精神，接力前行。
1: 国庆节前夕，武警浙江总队绍兴支队收到一封跨越数千公里的来信。写信的青年名叫于国庆，是武警绍兴支队8年前结队帮扶的一名山区学子。当年险些辍学的山里娃，如今已经穿上军装，考入军校，成长为一名素质过硬的准军官。一封千里来信，牵出了一段延续8年的军民情谊，也藏着武警官兵助学圆梦的温暖故事。请听特约记者

0: 周冲浪、王达、周艺人的报道。
1: 提笔写下这封信，我心中满怀感恩与崇敬。2022年，我考入新乡财经大学。2023年应征入伍。2025年9月，我考上了陆军兵种大学。
2: 在武警浙江总队绍兴支队嵊州中队的学习，8年前说起。2018年，武警绍兴支队与嵊州市夏王村建立起帮扶援建关系。夏王村藏在连绵的群山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官兵们在这里见到了这封信的作者，当年正处于辍学状态的于国庆，武警绍兴支队詹传远。
3: 于国庆他从小父母离异，父亲身患疾病，全靠年迈的爷爷奶奶拉扯长大。尽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窘迫的家境还是让他一度辍学在家，上山采茶，帮邻里干农活，靠打零工贴补家用。
2: 武警绍兴支队与于国庆结成了帮扶对子，全额承担他的学杂费和生活费，逢年过节都会去看望他。得知家中老人身体不好，支队专门派出卫生队上门义诊。除此之外，支队还联合地方政府累计投入100多万元，修缮村里的自来水管道，拓宽入村的水泥路，并且完成了路灯亮化，给大山深处带来新的希望。也正是从那时起，于国庆经常和支队官兵联系，无论是取得成绩还是遇到困难，他都会第一时间写信或打电话，支队官兵也始终关注着他的每一步成长。武警绍兴支队詹传远。
3: 2022年夏天，国庆打来电话说他收到了新疆财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心中的从军梦却从未忘记。仅仅一年后，他如愿穿上军装，主动选择为国戍边。在高寒缺氧的环境里，他咬牙坚持，勤学苦练，成功考取陆军兵种大学。8年的时间里，他走出了一条从山区辍学少年到军校学员的成长之路。
2: 武警绍兴支队嵊州中队新兵严俊刚入伍时，曾因为体能不达标而灰心丧气。当他听了于国庆从山区辍学少年到军校学员的逆袭故事后，重新燃起了斗志，主动加练。现在他的训练成绩在中队已经名列前茅。严俊
4: 刚入伍时，班长就时常用于国庆的故事激励我，他能在高原上咬牙坚持，我更要在训练场上拼出个样子来。
2: 国庆节前夕，记者再次跟随武警绍兴支队的官兵代表来到夏王村，当年只能容牛车通过的山间泥泞小路，如今平整宽阔。刚刚放学的孩子们坐在校车上，清脆的笑声洒了一路。武警绍兴支队王建伟说，在夏王村，像于国庆这样成功逆袭的贫困学生还有很多，他们都是支队助力乡村振兴、反哺人民群众的见证。
5: 近年来，支队持续推进教育帮扶，从物质资助延伸到精神引领，在乡村孩子心中不断播下爱党、爱国、爱军的种子，一批批受助学生走上了成才报国之路。
6: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有消息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
0: 总台记者刘耀红报道。据日本方面10月2号的消息，本月19号起，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等将举行大规模实战演习。据相关人士透露，在这次演习中，美国军方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将按计划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此外，射程达数百公里级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进行部署，这两种装备都是首次部署到与那国岛。
6: 总台记者张雨晨报道。当地时间10月2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2号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几个小时前，多国联军称拦截了

0: 四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九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
1: 总台记者张云帆报道。当地时间10月1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德国北部下萨克森州视察德军新型装备时表示，德国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组建第一支专门负责无人系统作战的团级部队，并计划在当年内形成初步作战能力。新部队初期规模约300人，最终目标规模为600人。皮斯托里乌斯表示，新部队将集中整合德军无人系统作战能力，承担侦察、打击和拦截敌方无人机等任务。装备不仅包括无人机，也包括无人地面系统。整体作战范围将从近距离覆盖到最远500公里。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夜宿党岭山》。这篇文章是老红军战士罗克莲于1976年所写的遗作。不久前，他的子女在整理老人的遗物时被发现。据介绍，1935年至1936年，罗克莲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三次过草地、翻雪山。时隔半个世纪，透过他质朴平实的文字，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当年红军战士不畏艰难困苦。
3: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再次踏上北上的征途。我所在的红31军医院走在队伍中间，即将第三次翻越大雪山党岭山。党岭山横亘在丹巴与道孚之间，主峰5400多米。当地民谣形容此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翻山前一夜，我们医院全部露宿在党岭山东侧的雪地上。幸好那一片还有树林。全院工作人员和伤病员都托了大树的福，没睡在空旷的雪坝子里头。待露宿地分完，同志们跟往常一样，有的从树上搬些枝丫当扫把，把树下的积雪刨到一边；有的端着脸盆来回跑，到雪沟里头取水做饭，顺便烧些热水洗脸烫脚；有的照顾伤病员，有的整理器械家什。等这些事忙完，天已经黑透了。除了照顾伤病员的值班人员，大家以班或排为单位，挤在大树下头，肩并肩躺在有少量树叶的山地上。7月已是盛夏，山下烈日炎炎，半山腰以上却是雪地连绵。阳光与风雪时常变换节奏，轮流上演。接近0度的夜晚，对每个红军指战员都是严酷考验。红军干部战士身上穿的只有单衣，盖的只有被单，上面再加上树叶，头下枕着的是草鞋、包袱或干粮袋。同志们经过连日来的长途跋涉，实在太累了，躺下不久就慢慢睡着了。除了鼾声和梦话，上百人的宿营地一片寂静。正当睡得十分酣迷之际，突然一阵狂风暴雪铺天盖地袭来，搅得大家再也不能安睡了。 那些进入梦乡的同志不得不睁开眼睛坐了起来。

0: 雪越下越大，风越吹越冷，谁也想不出制止它的办法。原本在身上盖的树叶也被大风吹得漫天飞，有的冷得熬不住，只好将身上的被单往上扯一扯，蒙住头，再连腿带脚圈成一团。营地里似乎又平静下来，可风雪带来的寒冷冻得谁也无法安眠。大家心头都在盼啊盼啊，盼望暴风雪赶快停止吧，大地快点透点阳光出来吧。等到天刚麻麻亮时，风雪总算停了。没等起床信号已登上雪山顶，此刻太阳在头顶明晃晃地照着，远处山峦尽收眼底，天上白云一朵一朵飘着，山间云雾缭绕，草木枝条上挂满了冰凌，太阳一照闪闪发亮，这景致应是难得一见。虽然山顶上海拔高，呼吸困难，可大家看到这样的美景，疲劳、无力、饥饿、寒冷好像一下子消了大半。同志们的话也多了起来，你一言我一语，热闹得很。班里有个平常爱说笑爱唱歌的李德公，这阵子反倒闷起不开腔，于是同志们把话头都对准了他，来了一阵川味十足的对话。德公同志，你咋个不说不笑了吗？
1: 我有吗？
0: 不是，那是今天没得功。
1: 我早就得功喽。
0: 得的啥子功嘛？我得的功可大喽，就是没得奖。
1: 好大的功还没受奖，说嘛。
0: 我说出来你们莫笑哈，
1: 要的不笑。
0: 我一晚上就连升了两级，当上高级干部喽。
1: 你啥子高级干部？
0: 昨天晚上风雪交加，缩成一团，当了一整夜的团长，就是没得公布令。今天吧，又以藐视一切的精气神登上雪山顶，拿脚板把当岭雪山踩在我自制的草鞋底下。等我们把困难都制服了，还有比今天更美的景致等着我们，所以我还要迈开两条腿，用更快的步伐走完长征，那时候就可以正儿八经地当上旅长喽。战友们一阵哈哈大笑，疲劳、饥饿、寒冷好像一下子就不见了，笑谈中大家的脚步也轻快了些。就这样，我们互相搀扶着，沿着长征路迎风冒雪，跨越山河，坚定不移地向着北方继续前进。
2: 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组。

0: 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六连冠。
0: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

0: 桂晨梦。
1: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0: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2: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0: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3: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4: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5: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0: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6: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7: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9: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8: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0: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4: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1: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活力。
7: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

0: 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3: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4: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5: 充电了64、66号，只要你排到100多号了。
3: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6: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3: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7: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3: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8: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3: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9: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0: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俯仰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1: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12: 川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11: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彭是临沙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13: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 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

0: 项目，
1: 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2: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11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3: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2: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4: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2: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1: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7: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7: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
1: 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8: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9: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0: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1: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12: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0: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0: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2: 喂，
1: 啊，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0: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3: 剁刀鱼了，
1: 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0: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就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先送就行了。好，别别慢的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6: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宇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5: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宇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7: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4: 青岛胶州湾第2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2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0: 山药。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二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
2: 报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1: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2: 法国总统府艾利社工二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1: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2: 尼日利亚高原州二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1: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3: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
4: 张文霞是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5: 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6: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

0: 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94次。联合国称，中东局势或是全球新增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走进贵州黎平，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关注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
1: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迎来新能源车出行高峰，不少服务区一桩难求，高速补能难题该怎么解决？
0: 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讲述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殷鸿福如何用金钉子定住地球记忆。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中央气象台预计截至今晚八点，内蒙古中部、河南中部、安徽西部、湖北南部、四川盆地西部、重庆中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广西西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西部、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中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福建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假期出行请提前留意天气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韩方二号消息，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当天提议韩国和朝鲜见面沟通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郑东勇当天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据朝中社二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大显劲敌。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以安全问题为由暂停对外服务，但未具体说明相关威胁原因。此外，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也表示将暂停服务。据了解，巴西将于10月4号举行大选，选举总统、州长、参议员以及联邦、州和地区议员。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

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九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八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最新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上升0.6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 53%， 也就是1170万人是女性。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共决出51枚金牌，中国队收获7金10银10铜，还拿到3个奥运席位。今天本届亚运会除马术外的所有项目都将收官，当天将决出47枚金牌。中国选手吴亦丙出战网球男单决赛，冲击一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斯省等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5: 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号通报，已收到一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内发生安全事件的报告。据一艘邮轮船长报告，该船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被扑灭，船只目前正在航行中。
4: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2号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收取任何费用。
5: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了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 53%， 也就是1170万人是女性。
4: 另一方面，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2号要求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删除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一段引发争议的视频。本周早些时候，本·格维尔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他与一名巴勒斯坦被囚人员对峙。本·格维尔还宣称，他为让后者监禁条件

0: 条件更加艰难而自豪。
1: 批评这段视频的请愿者认为，在监狱内拍摄视频的行为违反了禁止将公共资源用于竞选活动的禁令。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接受了这一观点，并于2号裁定，本·格维尔发布这段视频的目的是选举宣传，而非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起到威慑作用。
0: 再来关注迪拜航空航班安全事件的最新进展。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9月30号发生安全事件，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2号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险些出现的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采制总台记者杨森、杨凯、吴泽静。
3: 现在听到的是由贵州黔东南州创排的动戏《红军来到我家乡》，全剧以浓郁的民族语言侗语演唱，深情讲述了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黎平在当地留下的温暖故事，也完成了一次跨越90多年的深情回望与历史传承。黎平是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也因为中央红军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折而被称为曙光之城。
4: 黎平会议之所以被称为伟大转折的起点，就是它既首次调整了长征的落脚点，又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
3: 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贵州进发，于12月15日进入黎平。3天后，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就是长征历史上著名的黎平会议。经历湘江战役的苦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国民党当局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如果红军按照原定计划行进，就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对于红军接下来是北上还是西进，行军路上队伍中展开了争论。而作为长征途中的首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要解决的正是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会上，博古在代表他和李德发言时说，应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即便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
4: 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就发言说，目前党和红军正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若按原定计划去湘西，必然会落入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成为了伟大转折的起点。
3: 会议最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会后中革军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并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同时，在黎平休整期间，中央红军恪守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黎平群众积极支援红军，使红军顺利通过了黔东南民族地区。许多黎平本地青年还踊跃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就包括不少侗族、苗族贫苦子弟。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5: 黎平会议其实它有3大作用，第一个它就是恢复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就是主要集中在那个民主集中制这一块，让党内更团结。第二个，它也就是恢复党指挥枪的这个原则，让咱们军队更多的打胜仗。 然后第三个，他就是加强

0: 群众工作，让咱们党还有军队的这个群众基础更加牢固。
1: 黎平会议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中央红军向黔西北进军、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一战略转变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使其在湘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更使得红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连战连得七座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改变了长征以来被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队伍的面貌为之一新。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陈静在《忆红军》在贵州的三进三出中这样写道：黎平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转兵贵州进入黔北的主张，在漆黑路上长征的红军对这片光明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意，这种心情没有经过漫长夜路的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
2: 长征地理名片。
3: 黎平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在黔、湘、桂三省区，让这里自古成为区域往来的枢纽，也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入黔的首战要地。在这里召开的黎平会议结束了当时的军事迷茫局面，统一全党全军思想，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根基，被誉为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也因此得名曙光之城。黎平还是全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71%，侗、苗、汉多民族世代聚居于此，民族文化底蕴醇厚，红色文化与千年侗乡文脉深度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气质。
1: 这首《我为红军博米忙》几十年来在黎平当地口口相传。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4: 当时红军到咱们黎平来的时候，国民党他实行那个兼地清野的那个政策，把一些加工米的那个器具都给收缴或者是毁坏了。为此，周恩来同志他就号召咱们的红军战士一起用那个瓦片来搓米，同时也就是我们的那个红军女战士，他们用我们当地的这个簸箕进行薄米，群众后来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就是自发的编成了这首歌曲。
1: 位于黎平县城以北不远的高屯街道的哨寨有一座红军桥，同样是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见证。哨寨的老支书吴希燕说，当年因为村里的八洲河，很长一段时间哨寨通往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渡船和一座矮小危桥。
5: 当时有一首这个民谣，这个走通天下路，
6: 走通天下路，
5: 哦，难过少寨渡啊，
6: 难过少寨渡，
5: 半夜三更人喊船，
6: 半夜三更人喊船，
5: 哦，只说是鬼喊路，
6: 只说是鬼喊路，
5: 没有人，半夜三更喊船的时候没有人来撑了，所以呢地方上的人呢就感到的这个很不方便。
1: 红军当年途经黎平哨寨的时候，见到河上木桥破败不堪，便主动与村民携手架起一座新桥。吴希燕的爷爷和大伯也参与其中。后来，村民们口口相传，将这座木桥命名为红军桥。
5: 因为当年红军呢过了这个桥，当时来的时候呢，这个桥是很矮小的，只能够这个供呢这个单人行走，单东西。但重点的东西都搭不了，这比较危险。那个红军呢进来以后呢，在交谈以后才说明了，因为我们是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部队，他讲我们过了这个桥呢很矮小很危险，我们想要进行这个火速的抢修对这个桥，然后还是这个群众呢很积极的支持。
1: 九十多年来，红军桥多次被洪水冲毁，每一次村民们都会重新翻修，之后大家想出了

0: 新方法，每当洪水上涨时，就把部分桥板取走存起来，待洪水退去再把桥板架上去。走在桥上，木梁虽已陈旧，却依旧稳固。
1: 如一个生命桥，潜在的几百人口每天要往返要走过的四五次，我们这个产业这个都在对门河这边的多，东面河在这边，
2: 就是
1: 这边上坡上，
2: 种地都在东边，然后住的
1: 在西
2: 边，
1: 住的在西边。
0: 如今在距离这个木桥仅两三百米的地方，一座水泥桥已然建成，村民们称它为新红军桥。经由新红军桥，村民们出行、农产品销售更方便了。四方游客也循着新红军桥走进少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两座桥共同承载起这里的历史与变迁。
1: 这个我是搞了这个40多年的这个义务讲解员了。我们是为了继承红军的精神，发扬红军精神，也铭记这个红军的恩德和共产党的恩德，给我们架这个桥啊。
0: 近年来，当地依托红色文化与生态资源，发力文旅产业，带动村民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高屯社区高屯街道驻村第一书记曾祥奇说，得益于红军桥的故事和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每个夏天都有许多游客来到这里。
3: 夏天嘛，大家来水边的话呢，玩，然后的话顺便一家人吃点烧烤，然后的话带小孩来玩点水。他们有一些当地的像讲的一些西瓜，新鲜花生煮好的，还有一些水果也会来这里摆。
0: 90多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就这样长久地改变了这里的面貌。黎平会议纪念馆讲解员陆贤英说，为了让红军事迹代代相传，纪念馆因事制宜，让更多人了解当年的故事。
4: 那么去幼儿园，我们就是采用最多的就是这种实物的这种讲解，弄草鞋呀、绑腿呀这些东西，你通过它的实际的作用，然后告诉他们当时是有多难，得慢慢慢慢的从他们内心里面种下这么一粒小小的种子。
0: 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主其间。当年，红军战士以翻江倒海的英雄气概，冲破长征路上重重险阻，展示了民族脊梁的担当。如今，黔桂大地的每一条隧道、每一座桥梁、每一条公路，依然在马不停蹄地书写着新时代的壮志豪情。快马加鞭，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香美健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长江三峡是连接我国东西部水运的重要节点，随着沿江货运量增长，现有船闸长期高负荷运行。为了让这条黄金水道更加畅通，今年6月8号15/17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在湖北宜昌开工。
9: 9月30号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为高压输电线路迁改和后续主体工程施工创造了条件。在坚硬山体中开出新航道，难点在哪里？挖出的上亿立方米土石方又将如何利用呢？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9: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爆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 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主任龚兆光说，
10: 最后一炮的完成意味着我们那个稳500千伏高压线和220千伏高压线的迁改

0: 有具备条件了。
1: 那么新型开挖区为什么先行？这就先要说说这项工程的建设难度。三峡水面新通道工程全线要开挖土石方约1.6亿立方米，高峰期一个月就要挖走380万立方米，要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里深切开挖，边坡最高达213米，比当年三峡船闸170米的边坡还要高出一截。更难的是，工程所在区域与既有输电线路、道路和村落相邻，施工组织、爆破安全、土石方运输相互交织，任何一环处置不当都可能牵动全局。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这块试验场选在了工程沿线地形条件严苛复杂的一段，山高坡陡，岩质坚硬，又紧挨高压线塔和居民区，条件越严苛越具有验证价值。
2: 目前的话，先行开挖区已经全部开挖完成。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这个电力牵杆提供通道，确保我们这个船闸主体段以及上引航道占压区可以正常的施工以外，还承担着这个试验功能，主要是六个试验，像混装炸药爆破试验、边坡应力泄合研究试验等等，主要是为我们后续这个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17我国开工建6亿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砌成1米见方的墙，可以绕地球4圈，这么大量的土石料运到哪里？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上官方介绍，对于最上层的表土来说，工作人员会将表层腐殖土单独剥离。目前先行开挖区已剥离15万余立方米，准备了16处表土堆存场，施工结束后用于复滤。而开挖出来的石料会按照性能分类，按照不同类别运往指定场所。
3: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场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滤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闸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1: 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如何做到不乱阵脚？杨小龙说，这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2: 就拿先行开挖区来说吧，整个开挖方量是800万方，整个高峰期的我们这个设备车辆是有200多台套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呢，就可以实时知道我们渣车的这个运输路线，确保我们渣料啊能够合理的利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它是开放式的，这样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然后就是我们质量管理。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我们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这个试验检测呀、检查验收啊，把它通过信息化吧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确保这个质量是可控的。
1: 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的能力。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陵区上岛堤路长江西大桥下游约200米处，码头前沿共布置3个泊位。杨小龙介绍，
2: 葛洲坝临时码头主要就是承担3号船闸元老船闸的拆除，以及船闸主体段的一些开挖，这个细渣的运输，以及外来的这个钢材呀、砂石啊、水泥啊等等大型施工设备的这个装卸、转运以及船舶的停靠任务，是保障工程高效有序施工的生命线。
1: 从先行开挖区到葛洲坝临时码头，两条战线同步铺开，工程的分量可见一斑。那么新通道为何非建不可？说到底是长江航运跑得太快，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不足1800万吨，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产业持续急剧，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
4: 三峡枢纽新通道呢，主要是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它的建设主要内容是新建双线单级船闸，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的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的 船舶，再将

0: 幅提升三江黄金水道的行业效率。
1: 百舸争流千帆竞，大江奔涌换新颜。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2: 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国庆假期，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多了，高速服务区也迎来了充电高峰。国家能源局统计，10月1号，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同时一些热门服务区出现了排队等候。有车主到了现场才发现，手机上看到的空闲充电位已经被占用。
5: 交通运输部节前预计，10月1号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流量峰值可能达到1780万辆，是平日的1.8倍。面对短时间集中涌来的充电需求，各地怎样增加充电能力？

0: 它的车辆配套的品牌官方充电桩高峰时段会对外开放给全品牌车辆使用，功率不匹配，造成部分车辆充电速度变慢。
1: 现场一些其他的车型在充电的过程中会很久，我这个车充电应该有12分钟就能从 30% 充满，但是别的车可能就需要一两个小时，导致了积压的很多。
2: 一边是车主排队等充电，一边是服务区充电设施在假日高峰持续运转。为了缓解排队，各地提前排查热门站点，增设充电车位，调配移动充电设备，并把周边可用站点的信息告诉车主。那这些办法在现场能发挥多大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针对性实施充电设施升级扩容工程，通过新增固定充电桩、调配大功率移动充电设备等方式扩充充电承载能力。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
3: 目前服务区充电车位已增至41个，较去年同期提升78%。同时服务区整合多元充电业态，全面适配新能源各类车型充电换电需求。
0: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
4: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0: 王孝辉介绍，虽然相关工作已提前部署，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4: 沈海高速云旦停车区两边各有4个充电车位， B 区在春节和五一的时候各增设了6个车位，云旦停车区 A 区也就是往福州这个方向，服务区非常狭小，去现场也是多次踏勘过，满足不了安全间距的要求，中心停车位又是集中停放的区域，没有办法进行充电设施的部署。我们部署了3台的移动充电设备进行补充，尽量保障服务区的充电。
0: 同时国庆假期充电繁忙的高速服务区也加强了现场管理力度和提示引导。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介绍：
5: 我们在高速沿线情报板提示王屋山服务区充电繁忙，请提前补能，又做了个10分钟充电圈的展板。现场是专人24小时引导，设立了休息区，搭建了遮阳棚、休息桌椅，对在充电等候的司乘人员免费发放矿泉水。另外跟电力交通等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协作，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状况。目前单枪排队能保证不超3辆车，每辆车等待时长控制在40分钟。
0: 张宁表示，从国庆假期前2天的监控数据来看，充电设备近乎24小时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5: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排队情况，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0: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提到，一方面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鼓励车主充电至80%，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有了一定的提升。
3: 针对节假日充电紧张问题，定制周边充电点位提示卡，详细标注服务区15公里范围内各类备用充电点位信息，免费向车主发放。在车流高峰期，确保在岗服务人员不少于8名，分工负责现场车流引导、设备运维、秩序维护、问题处置等工作。我们引导车主充电至70%至80%即可离场通行，全区单桩周转率同比提升20%。最大限度盘活现有充电资源。
0: 不少高速服务区都倡导新能源车充电到80%及时离场，这么安排有哪些考量？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解释：
6: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

0: 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 在充电站多装几个摄像头，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看现在充电站有多少辆车充电，或是白天夜晚各有多少辆车在充电，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知道每个充电桩排队究竟有多长，等待时间需要几个小时，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希望有更多的信息能在网络上发布，让车主提前能看到。假期也不是所有高速公路的充电桩都会排长队，我们怎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这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2: 为保障顺畅出行，车主可尽量避开充电高峰时段，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提前或错后补能，或者选择前往其他服务区，也可以下高速使用城区充电设施。交通运输部同时提醒，新能源车主还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需要救援的情况，也能一键呼叫救援。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秋雨天气易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秋季山区风险突出，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地质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前查看目的地风险提示，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尽量避开山区、河谷、沟谷地质灾害隐患点位，不要在降雨时段前往这些区域露营、徒步游玩。进入山区游玩前要提前熟悉周边撤离路线，备好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等应急物资，接到景区疏散撤离通知要立刻转移，不可抱有侥幸心理。降雨天气尽量避免驾车穿行山区临水临崖道路，一旦遭遇山
4: 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6: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7: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6: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8: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算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6: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9: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有人把满腔的
10: 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6: 人间烟火丰盈，
11: 万家共赴美好。
6: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和你在一起。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 今天请听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冯成。
15: 原始创新啊，敢于否定你认为是不对的东西，哪怕是孤身一人处在战斗前沿的那种追求真理的坚定性，都是属于创新的，是需要我们努力做的。
8: 殷鸿福，1935年3月出生，今年91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他提出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新定义，带领团队确立浙江长兴眉山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将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定在了中国，获中国古生物学会终身成就荣誉。
6: 人生超过1/3的岁月，殷鸿福在崇山峻岭、大漠戈壁间的

0: 奔走中度过。这位踏遍大江南北的地质学家，一直珍藏着一份少年时从油条铺里讨来的地图册。
1: 每回他吃一张纸，一股大便油条递给你，我一看这是老师讲过的地理嘛，地图册，我就说哎，你当废纸用的，你给我也算了。他也熟的，好，给你吧，给我如何自保。
0: 缺页的地图册成了少年殷鸿福手里的宝，其中一幅矿产分布图上，祖国西部的空白呼应了老师的讲述，唤起了他心头的渴望。
1: 初二上地理，讲到中国的整个西半部是没有矿产的，确实地图册里西藏、新疆、甘肃、青海都一片空白，所以我就是想我也到西北去一下，看看怎么个情况，不太可能没有矿是怎么回事。
0: 少年的心气与国家召唤共鸣，彼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正迫切需要投身矿产勘探的地质人才。1952年高考，三个志愿，殷鸿福清一色地填了地质。
1: 我们上海重点高中了，有一句俗话叫清华交大电机机械，就最热门的学校和专业，三个志愿都地质的，就我一个。
0: 以超过当年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的成绩考入筹建不久的北京地质学院后，应报社约稿，殷鸿福写下一篇文章，正确选定志愿使我学习得好，我以自己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给祖国服务感到幸福和自豪。18岁的少年定格自己一生的目标。1955年，随着纪录片《深山探宝》的播出，祁连山发现近铁山铁矿的消息让殷鸿福满心振奋。第二年，正在读大四的殷鸿福第一
1: 到西北地质局，
0: 被分配到新疆、甘肃与蒙古国交界地带的公婆泉。殷鸿福和同学们发现这里并没有泉水，是一片戈壁滩，他们用脚步一寸寸丈量大漠，夸大搜寻范围，生活用水全靠骆驼队定时来送，每一口都要含在嘴里，直到变成泡沫才舍得咽下。
1: 四周围都是牛骨头啊、羊骨头、狼骨头，水是第一要紧，咽一点，咽一点，完了全成了泡沫了，再咽下去，然后再走走，吃不消了，再喝一口。
0: 搞地质出野外的苦露出了最真实的模样，但就是在这最艰苦的岁月里，祖国的大西北真的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矿产。
1: 老百姓都很欢迎我们这个地质队的，哎，那个地方后来就真开矿了，就那么困难的条件他们都开了。
0: 大学毕业，殷鸿福跟随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杨尊仪先生继续攻读硕士，明确了地质古生物学的研究方向，而后留校任教。灰暗的十年里，教学科研大面积停摆，同事大多回了老家，但殷鸿福留下来继续搞研究。
1: 我带一个孩子，我夫人带一个孩子在外地，主要因为北京才能搞科研，地质图书馆资料都在那，而且不出借，只有照相。
0: 从每月40块的工资中精打细算，殷鸿福自掏腰包购买单价1.5块的进口胶卷、近白卷。他白天扎在图书馆拍摄资料，晚上回去整理研究，哪怕无人问津，也要默默耕耘。
1: 那时候我是出的文章不少啊，名字倒是出版不了的，地质学报什么没有任何这种刊物。
2: 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去写？
1: 我觉得我写的这些先生一定有用。我为什么坚信这一点呢？动乱总有终点，国家一定要建设，要建设的话，地矿油铁一定是第一步。后来确实是这样的。
0: 科学的春天的确来了。1980年，凭着扎实的学术积淀和流利的外语，殷鸿福成为我国第一批赴美进修的学者。回国前，一家大型石油公司跑来橄榄枝，开出高出国内数千倍的薪水，

0: 可殷鸿福惦记的却是中外科研水平的差距，他只想把最新的知识和理念尽快带回国。
1: 当时就给我提出来，他说中国是个很难搞科学的地方，你去很可能像那个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推千斤上山，推到了山上就有猛下来，一辈子就在那推。我是总会要有人推的嘛，但在中国不推谁推？
0: 殷鸿福不是只想当埋头推球的西西弗斯，回国时有人带先进的家电，殷鸿福的行李箱里除了书还是书，
1: 这些书都是中国没出版的。回来我写了好几篇文章关于这些书的讲法
0: 的。路子的殷鸿福首先在二叠系三叠系界限的研究中有了新想法，如果把地球历史比作一本厚厚的书，古生代的最后一章叫二叠纪，接下来中生代的第一章叫三叠纪，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就是这两章之间的那一页。这条 2.5 亿多年前的地质分界线记录了地球最惨烈的一次生物大灭绝，而在地质分界线上找到有全球通用的标志性化石的剖面点位，也就是地质学家俗称的金钉子，是各国学者竞争的焦点。国土范围内有没有金钉子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跟随老师杨尊仪的研究，殷鸿福和团队成员先后在全国考察了数十条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剖面。当时国际上一直公认以五世而局石的出现作为三叠系开始的标志，但殷鸿福却发现五世而局石在中国的剖面上并不常见，更适合做三叠纪开始的标志。
1: 我们为了做了详细点，在全国找了35条剖面，五十二就是一条也没找到，结果有22条都发现了亚细斯，把它投在地图上一看，全世界分布。
0: 1986年，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工作会议上，面对各国的专家权威，殷鸿福带着新观点站上了讲台，可一些人不以为意。
1: 我那时候小罗伯托副教授想的题目又是离经叛道的，外国人客气话叫 Thank you for your good timing， 客套话，你报告直接找得很好。这样
0: 扎实的实证最有说服力，殷鸿福的发声还是让部分国际同行开始关注微小新德牙形石。几年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不同地区都发现了牙形石的存在，并陆续转而支持殷鸿福的新标准。后来的近十年间，殷鸿福带领团队艰苦探索，确定了浙江长兴眉山为首选界限层形候选剖面。为了争取更多支持，他又四处奔走，积极推动长兴地区向各国科学家开放。2001年，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终于正式确认，将中国浙江长兴眉山作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这意味着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就此定在了中国。
1: 百感俱集，一个就是我们终于成功了，第二个钉子钉在那，长兴从开放以后它就是百家县，有很多意义，心里想我终于给国家做成一件事情。
0: 为争取金钉子奔波的过程中，殷鸿福在一次野外考察中粉碎性骨折，失去了1/5的左膝盖。很多人以为他的野外生涯会就此终结，但2年多后，听说西部大开发需要新的地质调查图，他又一次登上了昆仑山脉。直到80多岁，殷鸿福地质大学武汉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教授宋海军一直感佩老师的言传身教。
2: 殷老师在野外是非常要强的，比如说我们想扶他一下或者什么，但是他坚持自己走自己爬，走到某一个点旁边有很多地质现象嘛，他就是娓娓道来讲很多细节。
0: 脚步走得远，在此基础上，殷鸿福持续推动发展新兴的地球生物学。如今在这个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领跑者之一。
1: 21世纪的科学那是向外扩的，古生物要跟地球六大圈层结合，要跟行星结合，要跟宇宙结合。
0: 这份开阔的学术

0: 主事业今天依然指引着宋海军和更多后辈的探索方向。
1: 你比如说我们做海洋生态模拟实验室，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平台呢，一般不是我们做地质的人做的，一般是做现代海洋生物学的人做的。但是殷老师他就建议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研究化石，理解海洋中的生物跟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关系，我们还真要开展这个探究，即便放在国际上也是很少有去开展这样的一个模拟研究。
0: 70多年过去，那个因为地图上的一片空白踏上地质之路的少年，已在更多的学界空白处开拓出新的天地。而耄耋之年后的很多年里，殷鸿福还坚持给大一的新生讲普通地质学，他希望把敢于挑战、科学批判的精神播种进更多同学心里。
2: 我要先介绍地理有一部分是真理，有一部分不是，讨论课我出题目，比如你觉得这个地理对吗？你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讲错了不要紧，有的讲得很有趣，开我的脑筋。是。

0: 如今再唱起这支融入一代代地质人血脉的勘探队员之歌，殷鸿福的笑容里依旧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台背之年的他心里还装着停不下的脚步，铿锵步履下问道征朝夕的超越之路永无止境。
1: 新的东西，超越古人的东西，你要继续去追赶，继续去做得比他好，从追赶到超越，这就叫问道征朝夕。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赵初南。采访时提起那次差点结束殷先生野外生涯的摔伤，我本以为他会讲讲康复过多米的雪域高原，还露宿野外。殷先生的声音瞬间提高了好几个分贝，红扑扑的脸上满是自豪。70多载科研生涯，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遇，殷先生的心始终站在更高的山巅，装着大地的广袤。他的目光穿透地球万亿年的过往，触及宇宙的深邃，更连接起辽阔的未来。
2: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
8: 北京时间8点整。